0: 零零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王师奶，你知唔知使用燃气嘅一开三关系咩嘢啊？
2: 屋企嗰啲嘢点难到我嘅？嗱，一开咧就系开窗通风，三关就系用完之后要关炉灶、关灶前阀门、关厨房门，啱唔啱啊？
1: 得，咁有冇定期检查管线啊？
2: 梗系有啦，我每隔几个月就会仔细检查炉灶啦、软管、接口呢啲，睇下有冇老化、漏气嘅情况，安全无小事。呢啲功夫啊，唔悭得噶。
0: 做足预防，安然无恙。
3: 你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吗？
4: 全球有超过97%
3: 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嘅时候，我真系好想走到你面前，话俾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只系静静咁坐喺度，偷偷咁望住你。喺你要离开前嘅最后一刻，竟然系你走到我面前同我讲拜拜。其实你知唔知道，我真系好中意你。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1: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2: FM94.6，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这个夜，我一个人凑巧过路。

0: 早上8:30。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
2: 大热天，三色汗味难清。哦、今期推介五后合一嘅浪奇香薰洗衣柱，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天气晴燥，周身痕，一郁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2: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2: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1: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2: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3: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有留意开我们节目的听众都知道，现在种牙的价钱呢已经从万字头变成千字头了。好多之前觉得种牙贵的朋友终于都死得去种牙了。但是呢，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人种牙可以用几十年，有啲人种牙呢几年就松动发炎甚至係脱落呢？嗱，今日我哋邀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种植科嘅主治医生陈鹏医生，为我哋解答种植牙相关嘅疑问。陈医生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复兴长城医院口腔科的陈鹏医生。
4: 讲到陈医生呢，我哋节目好多听众呢都唔陌生㗎啦。每一次去门诊呢都见到有啲街坊呢同佢倾得好投契嘅。话陈医生咧解释病情咧解释得好清楚，亦都有唔少周边城市嘅朋友咧专程嚟揾陈医生噶。
5: 哈哈，是啊，主持人过奖了。其实呢，无论是本地街坊啊，或者是外地来的朋友，那最要紧的呢，当然是先通过我们专业的检查，然后搞清楚自己的牙床条件适不适合即刻做。那我其实更加推荐的话呢，是严谨的一个术前沟通，这样我们患者就能知道自己的方案是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4: 咁陈医生，唔该你同大家讲下啦，如果想考虑种牙嘅患者，最先要关注嘅科学依据又系乜嘢呢？
5: 我一般推荐呢是三个比较关键的因素。第一个呢，就是一定是要严格的术前评估跟方案设计。正规的种植手术之前呢，医生会先做一个 CBCT 的一个三维影像分析，那么清楚的可以判断我们牙床的一个高度、厚度以及我们牙床里面神经血管的一个位置，然后再进行一个规划安全精准的一个植入路径，这个是我们种植牙成功的关键一步。第二呢，就是种植体的选择。那么现在主流品牌的种植体呢有十几年的一个临床数据支持，那表面处理呢也是技术非常成熟，那相对来说我们骨结合的速度啊也会非常稳定且更有保障。第三个呢，其实也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一点，就是我们牙周的健康。
4: 牙周健康，种牙咪种喺啲骨上边嘅咩？咁关牙周咩事呢？
5: 其实很多患者也都有这样的疑问。那我用一个比喻来讲，其实呢我们种牙就像种树一样，那么我们的牙床和牙周组织呢就是我们种树的一个土壤。那如果它的土壤本身就是有病有虫害的，比如说我们的牙周炎，那你把树种下去以后呢，这个树怎么样才能长得更稳更牢？那就算暂时种下去了，那土壤如果持续的一个流失，那树其实迟早它也会倒的。
4: 所以牙周病牙周炎啊，会影响种牙的成功率的，是不是？
5: 是的，没错。那如果我们牙周病很严重的患者呢，他不去先做那个治疗就去种牙，那么我们牙周病的他这个致病的细菌，它其实就会不断侵袭我们种植体周围的牙床组织，造成我们牙龈的红肿啊，像牙槽骨吸收啊，那就像我们包裹种植体的土壤被慢慢掏空了，那最终也会导致我们种植体的一个脱落。
4: 其实呢，我都知牙周病啊，是成年人甩牙的首要原因来的。即是换句话讲，牙齿缺失了要种牙的朋友，可能大部分呢都是有牙周健康问题的。
5: 对的，那我们临床上呢，其实见到很多的缺牙患者啊，他其实普遍都有不同程度的牙周炎。那所以作为医生，我更建议患者在种牙之前呢，先要把自己的牙周问题处理好，再进行种牙。
4: 但是有一个问题，本身觉得种牙贵的人呢，如果再要他花一笔钱在治疗牙周上面呢，他未必会肯的吧，可能会觉得肉赤。
5: 是的，那所以呢，其实这个问题呢，最终还是要看每个人自己的选择。那牙周治疗呢，其实包括我们所说的龈上截治和龈下刮治。我们先讲龈上截治，它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洗牙。那我也建议在种牙之前呢，会要进行一个常规的洗牙，让患者在一个相对清洁和健康的口腔环境下进行手术。
4: 无论点，定期洗牙呢，都是一个好习惯嚟。 更何况呢对治疗有帮助添。
5: 是啊，那其实呢、啊、另外龈下刮治呢就是清除我们牙周带深处的菌斑和牙结石。那现在的话牙周治疗还有一个新的辅助技术，例如我们现在禅医引进的光动力牙周治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方案。
4: 光动力牙周治疗同埋传统的牙周治疗区别又系乜嘢呢？
5: 光动力治疗呢其实是传统牙周治疗的一个辅助手段。这项治疗首先呢是杀菌更彻底。那光动力的话呢可以深入这些死角，把我们残留的一些致病菌给清除掉。再一个的话，其实我们光动力呢它是一个创伤非常小，让我们术后恢复更快的，也不需要切开我们的牙龈啊，术后的肿痛啊也是非常非常轻微的。那可以减少对正常生活和工作的一个影响。那总的来说呢，这项技术可以为种牙争取一个更好的条件。牙周环境稳定了以后，种植体植入后骨结合的成功率也会非常高，那术后相对来说感染的风险也会更低，种得更稳就会用得更久。
4: 其实话是话啦，你都花咗咁多钱嚟种牙啦，种牙之前呢先处理好牙周，你笔钱唔应该悭嘅，好似买楼咁啫嘛，你都俾咗几百万买层楼啦，唔会系差嗰几万蚊装修费啊，但系装修唔好呢住落就唔舒服噶啦嘛。
5: 这说到底呢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嘛。以前呢很多人觉得牙痛不是病，那刷牙都马马虎虎的。现在呢其实越来越多的人呢已经开始重视了，然后也开始用牙线棒啊牙缝刷这些清洁工具了。

0: 但是的话呢，牙周的健康的意识相对来说还是会稍微落后一步。很多人呢愿意花几千块钱买一双鞋，买一个包，但是对于牙齿和牙周的健康投资呢，总觉得是能拖就拖。这种观念呢其实需要慢慢的扭转。
1: 陈医生你讲得啱，观念真系要慢慢改嘅，就好似拍牙片咁样，有啲人呢觉得有辐射就唔愿意去拍喎。拍片系咪真系有咁恐怖呢？你同大家解释辟一辟谣啦。
0: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误解啊。首先呢，我们口腔 CT， 它跟传统的 CT 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会通过术中的一些防护，让身体其他地方是几乎接受不到辐射的。那我们平常拍一张口腔的全景片啊 ，CBCT 啊，那辐射量呢，仅仅相当于我们坐了一到两小时的飞机受到的一个自然辐射的剂量。
1: 咁其实辐射量啊好少嘅，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咁有啲人呢都系想问，其实做口腔治疗系咪一定要拍片嘅呢？
0: 那我也碰到了一些患者啊，来了之后呢，他就觉得把嘴巴张开，我给他看一眼，我就可以给他做治疗了。如果不拍片，医生看到的也只能是牙齿的表面。那我们再讲种牙，那手术的医生呢，可以通过我们术前的拍片，看清楚我们牙床的一个高度、厚度，以及我们那个神经血管的一个走向，从而制定一个更正确的手术方案。如果不拍片，就凭感觉种，万一伤到神经，那后果可能就是永久性的嘴唇麻木和面部感觉的一个异常。那所以呢，拍片其实只是为了安全而已，并不是为了收费。
1: 所以各位听众，治疗牙齿之前的口腔拍片真的不是医生想赚你钱，亦都唔系想象中咁大嘅辐射，而正规治疗必须嘅一个步骤嚟。咁今日咧，好多谢陈鹏医生咁详细嘅解答。缺牙修复、牙齿矫正、儿童牙科、禅医口腔帮到你。电台听众专享多重优惠，即刻预约检查免160蚊嘅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收费透明，补贴多。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啦，或者关注禅医口腔公众号详情咨询。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1: 义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946路况，
4: 早晨，时间来到9:01，同你刷新了最新的路面情况。先来关注下台风讯息先。受台风红霞影响，预计今日佛山全市大部分都会是有7到9级，各地10级的阵风。目前南海台风黄色，其余各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是正在生效的。在这里提醒各位，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不要盲目抢线并行，避免因为道路湿滑、视线不清而发生事故。遇到路面积水就切勿贸然涉水，以免发生危险。下面关注下其他的缓慢的路段。佛山大道车城路段现时往乐松的方向是慢紧的，大家要留意翻。再来一个温馨提醒，受到台风红霞的影响，广州地铁多条区段今日会是暂停服务的。会涉及到14号线太和至东风、21号线长平至增城广场各站。其余的线路是正常开行。恢复的时间会另行通知的，出行的市民的话就要是提前做好这个规划的路线了。想了解更多的路面情况，欢迎登陆佛山街的花生板块、茶路房和布路房，祝大家一路平安。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946时刻在身边。
6: 台风来袭，风大路滑，驾驶人员开车的时候应该要做到一要二不要，就是要减速行驶。遇到大暴雨影响视线的时候应该靠边停车，雨量集中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引起路面积水，车主应该小心过水塘，而不要紧急制动，不要急转弯。同时千祈不要忘记三大注意，第一就是要注意避让行人。台风来临的时候通常会夹带暴雨，而行人就经常会不顾路上行驶的车辆而四处奔跑，还有一些行人会用遮来遮挡风雨，挡住了前方的视线。第二就是要注意前方的出租车动向，应该同它保持适当的中距，并且密切注意它的动向，提防出租车突然间停车上落客而造成追尾。第三就是要注意同踩单车的人保持一定的横距，因为在台风天气，有不少踩单车的人经常会在大风大雨当中跣亲，或者他的雨衣会因为被风刮起的时候撞到了障碍物而跌亲。
3: 946时刻在身边。
0: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7: 欢迎大家收听周末版的佛山财之道，我是阮君。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跟你的日常经常用到的手机 APP 都相关，而且跟你的荷包都相关。想问一下你，你知不知道你的手机 APP 里面呢咁多个呢啲 app， 边一个呢係可以借钱嘅呢？其实或者你可能估唔到，差唔多个个呢都有一个借贷功能㗎。 最近中国新闻网有篇报道，就说记者下载了十几款的主流 APP 体验，就发现几乎每一个都有借贷业务。更加令人警惕的是 APP 上有很多福利，其实看落去是着数，但是它本质都是连住借贷业务的入口的。想领一张外卖券，喂，发现呢完成借款才可以领到。收到一则的优惠提醒，点开呢就是借贷开通的页面。支付一笔的账单的时候，不小心就开通了这个平台的月付服务。喂，当你真的点入去的时候，但是你又发现很多东西并不是见到他所讲的这样的。比如说宣称最低 3.9% 的年利率变成 14.6%， 讲好的是免息券用完之后年化高达 17.337%。 而一笔的借贷要签两三份合同，担保费、服务费、管理费层层叠加，综合费率轻松就可以到触顶 24%。 你又估不估到这些 APP 里面竟然有这么多的这些套路？而这个报道当中，记者下载了哪一些 APP 呢？其实他们都可以有借贷功能。首先就是个成日都可以睇消息嘅，嗰只眼睛系好大只嘅呢个 logo。仲有一个咧就系黑底加个音符嘅，仲有一个就系红底啊，跟住上边咧系只白色嘅狗仔嘅，你谂到都知道系乜嘢啦。嗱，仲有一个咧就系蓝色底上边咧写住支付嘅支嘅，仲有一个咧就系成日点外卖噶啦吓，咁啊跟住然之后咧，仲有一个咧就系呢一个我哋通常叫嘅叫做咧。奇异果号啊，亦都攞嚟睇电视睇综艺嘅。仲有嘅就系你绿色 logo 嘅嗰一个咧聊天软件吓，呢一啲仲有你嘅打车软件啊，呢一啲咧全部都可以咧产生一个借贷。嗱，借贷设计成为咗 A P P 入边一个顺手操作啊！哇，你真系完全估唔到。咁究竟佢哋入边嘅借贷产品有咩唔同咧？分为两类啦，一个咧就系消费信用贷产品，包括我哋熟悉嘅支付宝嘅花呗啊、京东白条啊、美团月付啊、抖音月付，佢都属于系消费信贷。仲有一种咧就系纯信用贷款产品啦。消费信贷咧更加似咧就系喺你埋单嘅时候。好似你嘅一张信用卡咁，你要攞佢嚟去俾钱，但係之后呢你要去还钱嘅，喺消费场景下使用。而纯信用贷呢就係根据你嘅数据啦，或者你嘅信用等级啦，直接去借一笔钱俾你。比如你最熟悉嘅可能有支付宝嘅借呗啦，微信嘅呢一个微粒贷啦，京东嘅京东金条啦，到小满嘅有钱花啦等等吓。咁所以呢分唔同嘅类型。咁呢啲你都熟悉嘅。仲有啲你可能唔知道嘅，包括抖音有放心借啦，爱奇艺有小牙贷啦，芒果 TV 有芒好贷啦，美团有美团借钱啦，滴滴借钱啦，等等等等。咁呢一啲平台运营嘅金融产品咧，除咗以上讲嘅，可能系佢自营嘅有两种类型之外，仲有引入第三方嘅，即系亦都有啲第三方啦，喺佢哋嘅平台当中吓卖广告，又或者你点入某一个入口咧，就可以见得到噶啦。咁呢啲咧就系第三方嘅借贷产品啦。咁所以咧，佢点样可以令到你去到一个借贷嘅页面咧？通常咧就发啲福利俾你啦，发下红包啊，或者系免单啊等等之类嘅。咁你就转咗入去啦。仲有另一种方式咧，就系喺你支付嘅时候咧，不知不觉咁优先帮你去选择咧，用一种借贷嘅方式嚟去支付。比如咧，我就试过啦，喺点买一个团购嘅时候吓，优先咧就系选择呢一个嘅月付方式。借贷月付个方式嚟去支付嘅，自己俾咗钱咧都唔知嘅，以为自己咧直接划扣银行卡入边嘅钱，原来咧佢叫我咧去开通咗一个咁样嘅借款嘅账户啊！
8: 前途学堂，轻松理财，共赢未来。
7: 相信咧，其实好多 A P P 嘅呢一种即系话神不知鬼不觉啊，经常可以迷惑到人，但实际上想叫人借钱嘅行为咧，好多消费者咧其实内心咧都系觉得好唔爽嘅吓。咁所以呢一啲咧，亦都系喺好多嘅一啲监管新规当中咧有去提及到嘅。咁而仲有一啲点样嘅套路咧，咪包括咧你可能一个免单啊，点入去发现原来咧你要先借贷再可以免单啊，又或者系一啲点样嘅消费嘅优惠啊。仲有咧就系你好常见嘅，会收到条信息话俾你知授予你几多嘅额度啊，你避免失效咧，快啲嚟领取啊！所谓授予你嘅额度，其实就系一种信贷，话俾你知你最高可以问我借咁多钱。至于最终可以借到几多咧，仲要睇你嘅信用额度。咁啊，免息咧，好似就系一种利益咁样样啦。咁而最低利率咧，亦都有障眼法嘅。 嗱，呢啲平台虽然有阵时佢哋会标出所谓最低利率系几多，年化利率系几多，但系往往真正要收你嘅利率远远唔止呢个数，因为佢当中咧仲可能会有好多嘅手续费啊、延期费啊、乜费物费啊特别多。咁亦都咧喺呢一则嘅报道当中有计过吓，将呢啲所有费加埋一齐咧，佢嘅呢一个最高可以收到咧大概系24%左右。点解系24%嘅利率呢？啊，亦即系话咧，你借佢100蚊，你可能咧要净系利息要还佢24蚊嘅，咁你谂下呢个利息系咪好高？因为咧有呢一个法律方面嘅规定吓，借贷领域咧24%系条红线嚟嘅，啊，亦即系话咧最高法亦都曾经有咁样解释，佢咧就系话金融借款合同嘅借款人以贷款人同时主张嘅利息、福利、罚息、违约金同其他费用过高，显著背离实际损失为由，请求对总计超过年利率24%嘅部分咧予以调减嘅，应该给予支持。意思即系话喺金融借款合同当中所有嘅费用合计，佢嘅呢个年利率如果超过24%嘅嗰部分，法院咧系不予保护嘅。所以呢个咧其实可以讲系个天花板。所以好多时啊，呢一啲所谓借贷平台，佢就计到条数咧，最终就系24%左右。咁所以好多人咧无意之中吓，其实自己咧亦都唔知道自己借咗钱嘅。咁喺呢啲现象之下，其实无非就有两个隐患。第一就啱啱讲到，唔知自己借咗钱，你唔记得还钱，会影响你嘅信用，同时你会觉得好烦，点解会我无端端变咗借款人？另一种咧就系通过呢一啲所谓睇落去比较低息嘅，形成咗一种诱惑，咁啊诱导一啲咧思想唔成熟啊、心存侥幸嘅人咧，谂住通过借钱嘅方式嚟去进行提前消费，其实最终仲系要自己埋单。而关键系乜嘢？佢俾你睇到嘅利率。其实可能不是一个最终的利率，所以这个呢特别是要在我们节目当中提醒大家非常之要留意。那我们经常呢离不开 APP 的，那差不多你熟悉的它都有这些借款的功能或者是开通这样的渠道，那只能够呢我们在消费的时候，在使用的时候，大家呢望清望楚，尤其是什么呢，去支付的时候看清楚呢究竟是不是要你开通一个贷款的账号来进行支付，这一点呢非常之重要。

0: 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有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是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绿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揀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揀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
6: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7: 大家好，我袁君。嗱，而家咧灵活就业就唔系咩新鲜事啦，外卖骑手啊、网约车司机啊、自媒体博主啊，越加证越数啊，哇，越嚟越多人咧都唔再有固定嘅工作单位。有数据显示，2026年咧，我国嘅灵活就业人员预计会有3.2亿，即系差唔多每两个就业人员入边咧就有一个咧系灵活从业者啦。今日咧，我哋就同大家倾倾，如果冇单位帮手交社保，点样同自己去处理好医疗养老双重保障咧？灵活就业群体的真实状况呢，就是呢家政、外卖、网约车呢是主流，月嫂呢平均收入有些甚至能够过万的，大城市优质月嫂的薪酬都很高，还要提前预约添。同时也涌现出呢陪产师、上门私厨、上门喂猫啊、喂宠物这类新兴的自由职业，看下去选择多，实际就赚钱不轻松的。不少的网约车司机一日10多个钟连续转，除去租车费平台抽成，到手的有限，长期来去坐住在部车呢，也都可能会有一些腰椎啊、血糖啊等等方面的问题。最令人觉得烦的呢，就是呢没有单位交社保，看病养老靠自己操心。不过呢，好消息就是今年7月全国启动平台从业者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做外卖啊、网约车跑单途中受伤的话呢，能够申请平台赔付，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政策。 咁啊，冇单位兜底保障系要理解啦，要分两块，一个咧就系医疗兜底同埋养老储备。咁啊，讲下睇病保障啦。预算紧张嘅话咧，你又记得一定要交居民医保啦，一年几百蚊住院睇病有得报销，基础嘅防护。手头宽裕啲咧，就建议咧缴纳灵活就业职工医保咧，报销比例会高啲。缴满规定期限咧，退休之后就唔需要再缴费，亦即系咧佢都可以咧计一个嘅缴费期限嘅，咁啊终身享受医保待遇。医保之外咧，同其他人一样啊，考虑百万医疗险同埋意外险，一年加起嚟几百蚊，拥有几百万嘅医疗报销额度。咁啊呢度咧有两个投保要点要记住。第一，睇病一定要先走医保结算，如果唔系商业险嘅报销比例降低。第二，分清楚自己嘅职业等级啦，普通文职咧一到四类嘅职业咧都可以拣常规医疗险，不过网约车啊、货运啊呢一类咧属于高危职业部啊，要去揀一啲咧唔限職業嘅專屬產品啦。意外險區分普通款同埋高危職業專用款噶，換工作啊、職業風險變化都要話俾保險公司知，避免後續咧理賠出問題。咁呢个咧系睇病或者意外嘅保障。咁大家关心咧就养老规划，分三种方式按需选择。第一就系居民养老保险，适合咧预算有限、临近退休嘅朋友。咁啊缴费嘅档次自由，一年咧就几百到几千，唔同地区到退休年龄咧仲有啲可以一次性补缴嘅。咁缺点就系每个月咧到手嘅养老金就唔多啦，全国平均咧只有两百几蚊咋。第二种咧就系灵活就业嘅职工养老保险，想去适合提高一啲晚年收入啊、预算充足嘅人，所有保费就个人承担咯，因为冇单位啊嘛。但系退休之后咧，领金额会多啲，一般领取七到十年咧，其实就叫做可以回本啦。个人账户余额可以留俾屋企人，万一身故咧，仲可以申领咧一啲嘅丧葬补助金同埋抚恤金。第三个作为补充啦，就建议你用保险，比如养老年金险啦，手入边有闲置存款啊，想提升养老生活品质嘅，可以去配置。缴费金额年限咧都系自己决定。咁啊，到咗约定嘅年限之后咧，就会定期领钱，补足社保养老金嘅缺口。咁讲到底，无论系灵活就业，亦或系打工人，提前去配齐医保、商业保险，规划好养老储蓄，手入边留有自己足够嘅备用资金，先可以去应对疾病啦、意外啦、失业啦、老去嘅时候咧，能够更加不慌不忙啊！

0: 最近一份关于分红险红利实现的行业数据就出炉了。咁好多人咧买咗理财型保险嘅朋友都关心，喂自己份保单究竟靠唔靠谱噶？今年分红能唔能够兑现呢？今日我哋就通俗咁同大家嚟讲，睇睇啲数据。先同大家讲一个好消息，2026年分红险嘅红利实现率大幅整体就高啊，兑现情况比前几年好咗好多。咁根据行业数据，喺15家嘅寿险公司700几个分红账户入边咧，接近40%嘅产品红利实现率有100%，比上一年同期提高咗21%。有近300个账户都到达咗，甚至系超出咗一个演示收益，最高嘅实现率达到166%。亦即是说有不少保单的实际分红比当初显示还要高。为什么有这样的好表现呢？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监管下调了分红险的演示利率和预定利率。新产品的收益更加这个预期很实在，不会虚高。实际收益自然更加容易达标了。第二，23年到25年行业的投资收益连续3年回升。3年平均投资收益率是 3.3% 左右。投资就稳了，分红自然就稳了。呢度咧都要特别提醒大家，新旧产品嘅差别都系好大嘅。先睇下新产品，亦即系话按照新规则上线嘅保单，大概率咧90%系实现率咧系100%以上。虽然数字有高有低啊，但从20%到166%都有。咁啊，主要咧仲系104%、114%、118%呢几个区间。哪怕实现率唔一样，客户攞到手嘅实际收益都能够咧达到3.2%左右噶。今日再睇下老产品，亦即系大家手上已经有嘅旧保单，喺500几个旧账户入边咧，超过400几个近两年嘅分红都系比较平稳，占比近80%。加上投资环境回暖，存量保单嘅分红稳定性整体有保障，唔需要担心突然间嘅大幅下滑。好多人一听红利实现率就有啲懵啦，同大家咧都画个重点。实现率100%就是实际的分红同当时演示的是一模一样，超过100%就是比演示的重要多，但不可以只看这个数据，因为它会受到预定利率利润分配比例的影响。比如预定利率 1.75%， 演示利率 3.5% 的话，如果它的实现率是118%，也就是实际的收益大概是 3.2%。从行业的趋势来看，未来分红险也会越来越走向低保证加高浮动的模式。保证收益的部分就不会高的，但是浮动的分红就更加重要了。同时监管也会持续引导下调演示利率的，去收缩一些的收益水分，令到实现率可以长期稳定在合理的区间，整个行业会更加稳健。最后提醒大家，其实从6月30号开始，演示利率超过 3.5% 的老款分红险已经下架了。现在市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演示利率的一个新的时代，无论是你已经持有的保单，又或是打算入手分红险，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他们的分红实现率和实际的结算收益，只是比看住那些的演示利率或者口头承诺更加靠谱。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上午9:30。
2: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2: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3: 九月在佛山粤剧院上映的6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2: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4: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移”。
1: 946天气预报。
5: 呢、这个时点同你一齐关注天气。受台风红霞嘅影响，26号至到27号早晨，我市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吹4到5级嘅偏南风，阵风8到9级。气温方面系25至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系70%至98%。现时禅城、顺德、三水、高明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南海台风黄色预警信号是生效当中的。平均的风力就是4到5级，阵风是7到9级，局地是10级。在这里提醒各位要继续做好相关的防御措施。
1: 九江双蒸酒。

0: 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
1: 大热天，三色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后合一嘅浪奇香薰洗衣珠，热情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蚊，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蚊。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近年来，佛山积极探索医疗健康服务改革，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今个月30号早上8点到9点，市卫生健康局局长陈爱贞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如何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的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基层的就医健康服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台湾民歌时代呢，因为人和人遇见的机缘巧合，就很有可能在一个大时代背景当中碰撞出火花，于是留下了无数经典。之所以叫经典，是因为他们不拘泥于那个时代，穿越时间也一样动人。比如丰富宏大的李泰祥遇到了齐豫，呈现了完美的橄榄树；简约好听的梁鸿志遇到了蔡琴，有了恰似你的温柔，开始四方传唱；自然之子叶嘉修遇到了潘安邦，就有了外婆的澎湖湾。而到李健复侯德健龙的传人，而木吉他合唱团里年轻的学弟李宗盛制作了他的第一张唱片，大获成功。那是他当时的女朋友郑怡的《小以来的正是时候》，潘越云的《天天天蓝》恰好就像那个时候台湾民歌时代的天空一样，天天天蓝。今天在家人有约里，跟你听听民歌时代里那些小情歌。

我们要在节目里回顾台湾民歌时代不能被忘记的小情歌，其中说到刘文正，我一直觉得在他身上偶像的标签甚至闪耀过歌手的身份，因为他的样子呢，即使拿到今天审美如此多元的时代，仍然是白马王子的标准模样。那个时候在很多电影里，他就是怀抱吉他拨弦歌唱，好像无需才艺就已经可以吸粉无数的颜值，在有了音乐加持之后呢，更加风靡一时。之后他突然隐退，也从此不在江湖再现，他把自己的后半生活成了谜，也成就了老牌明星的应有风范。

马兆骏，民歌时代的另一位天才的音乐人，他也写过很多的歌，曲风多元，从清新到通俗，我们熟知的有《星雨》《木棉岛》《微风往事》《散场电影》《风中的早晨》还有《潇洒的走》等等。1987年，他个人的首张专辑叫做《我要的不多》，后来这个旋律张国荣唱了另一个版本，叫做《无需要太多》。你对他的样子不见得熟悉，但是他的歌也许早就能跟着一起唱。他去世之后，好友李宗盛、吴启贤、周华健、赵传以及他的妹妹知名的和声音乐人马玉芬

0: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重温经典旋律，
3: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2: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3: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今天给你听听台湾民歌时代的小情歌。包美胜民歌手，声音很特别，他有一首歌叫做小茉莉，这是一首清新的台湾民歌，而且过去了将近三四十年的时间再度进入公众视线，是因为一部文艺片叫做路边野餐。这首包美胜的小茉莉出现在男主角跟着一支乐队搭车抢过麦克风唱一段小茉莉里面，虽然五音不全，但是感人肺腑。而这首歌不只是在这个电影中出现，它更早些年在杨丞琳梁洛施的电影里也借助女主角一再出现过，不过谁唱声音都不如原唱那么有辨识度。

这首《小茉莉》在当年的台湾民歌界据说是像神一样的存在，而包美胜的声音40年之后依然如故。70年代他很具代表性，因为他的音色清亮而且带有童趣，所以在众多民歌手当中，他的声音的独特性受到了很多人喜欢。如果说包美胜是声音偏童声，那么接下来这位歌手他是真的年纪很小。王海林在1979年以高一小女生的身份参加第三届金韵奖，并且获得了当届的冠军。因为当年参加民歌赛的大部分组成是大学生，而那一年冠军身份他录制了歌曲《忘了我是谁》，也因此走红台湾的校园民歌界。外界曾经有说李敖的这首歌的歌词是写给霍云梦的，但后来李敖否认此话，他甚至说这首词写得并不太好。之所以流传广泛，大概因为歌词简单，也全赖原唱者王海林及作曲者的功劳。因为当年进入民歌年龄小，所以大概今天站在民歌纪念会舞台上，王海林也会是最年轻的一位。

当年台湾民歌时代的组合其实都蛮有特色的，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木吉他合唱团，还有南方二重唱，他们有一首代表性的歌曲叫做《相知相守》，出自于同名专辑。92年南方二重唱获得金曲奖肯定之后，他们的歌声里多了一份圆融成熟和温柔，而且在新的专辑里面找到了四位知名的制作人，周志平、薛中明、施孝荣以及刚泽斌，来联手打造了这一张《相知相守》，一直到今天这张专辑都值得百听不厌，这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首。早安有约，今天跟你听听台湾民歌时代的那些小情歌。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九四六，时刻在身边。
2: 交警部门提醒广大嘅出行者，喺台风天气，无论系处喺危房一边、危墙下，定系危桥上，都必须及时转移，唔可以逗留喺河堤以及水库嘅坝上，以免洪水会冲冧堤坝。而山脚下或者山坡上亦都唔可以逗留，因为暴雨好容易就会引发山洪以及泥石流、山体滑坡。暴雨仲容易引起岩洞坍塌，因此亦都千祈唔好喺岩洞入边避雨。
1: 九四六。时刻在身边，上午十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九四六天气预报，
3: 关注下台风动态。26号9时台风红霞强热带风暴级，中心位于距离佛山偏东方向约130公里的惠州市惠城区，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1级30米每秒，预计其将会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受其影响，过去3小时我市中南部出现小雨，平均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目前南海区台风黄色，其余各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请继续做好防御。
1: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4: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跟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着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了，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给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下午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节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啊？项目真唔真实啊？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城岭南运，万般佛山除，
3: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4: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5: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6: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7: 江明学并不是被大众熟悉的音乐人。1984年，在读大四的他呢，参加了台湾第一届大专创作歌谣比赛，以自己创作词曲的《如果真有来生》获得最佳作曲奖和优胜作曲两个奖项。不过他的心路并不顺遂，在1989年他的专辑《秋意上心头》创下狂销25万张的记录之后，就很快滑入谷底。这首歌今天我们听听南方二重唱的版本。

娱乐圈的是非风雨促使个性硬朗的江明学决定不再上电视，而选择走上街头。据说他成为第一个考取街头艺人证照的专业艺人。他在台北街头的演唱经历曾经经历过各种心酸，但这个人很乐观。他认为自己在做喜欢的事情就没有关系。台湾民歌四十演唱会当年在台北站演出中，歌手万芳选择了江明学的一首歌，叫做《给你呆呆》，也算是给了这首歌第二次生命。不过呢，今天在节目里想跟你听听他第一次生命的样子。

除了和声之外呢，合唱团在民歌时代当然也有它的一席之地，比如到今天回顾的时候，大家都喜欢讲的秋秋合唱团。成立于1981年的这个合唱团是台湾的第一支流行乐团，包括团长兼吉他手秋晨、主唱娃娃金志娟、键盘手李英禄以及贝斯手李世杰和鼓手李俊修等等。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台湾的流行乐坛那个时候才开始出现乐队团体，这里面有首代表作叫做《为何梦见他》，多年之后小虫重新编曲，娃娃重新唱，收录在《我对爱情不灰心》的专辑里。你会发现隔着几十年的光阴，同样的一个女歌手在唱同样一首歌的时候，居然会呈现出如此大的不同。娃娃的歌声此时低沉了许多，大概是生命里爱情的酸甜苦辣让她的歌声里有了岁月的味道。而在第一版的《为何梦见你》当中，你更多的会听到少女对爱情的憧憬，期盼初恋的甜蜜和纯真。更多台湾民歌时期的小情歌，稍后佳人有约继续跟你分享。

0: 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有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经典旋律，
6: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5: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6: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恰似你的温柔比梁弘志这个名字大概更出名，一生中创作500多首歌曲的梁弘志、蔡琴、苏芮等等，都是因为唱他的歌而成为歌坛重量级歌手，有人甚至

称他是叙述情感的音乐大师，以他的作品的成功率来定，他绝对是不能忘怀的音乐人。这首歌在梁宏志作品当中，其实比《恰似你的温柔》更接近校园民歌的风格。

罗大佑就常常在公开场合演唱梁鸿志的作品，他在提到梁鸿志的时候甚至说，恰似你的温柔只用八个音，请跟我来只用九个音，梁鸿志总是能够用很少的音组成极其打动人的旋律，真是富有才华。高中时梁鸿志写下恰似你的温柔，在大学时正式发表，一鸣惊人。他后来也因为抉择、读你、异动的心、但愿人长久、请跟我来等等将近300首经典歌曲，奠定在华语流行乐坛大师级的地位，直到今天也不能动摇。但可惜的是，在47岁的时候因病离开了这个世界，也留下了世人在听歌时恒久的怀念。

1970年代，一个叫做陈平的女作家用回声做笔名写了一首歌词，一个叫做李泰祥的音乐人给她谱了曲，当时定的名字叫做不要告别。几年之后，这个女作家有了新的名字叫三毛。不要告别正式推出之后红遍台湾，后来很多人都翻唱过这首歌。而此后诗人夏雨用李格弟的这个笔名交上来歌词告别的时候，李泰祥一看觉得写得真好。然而这是李格弟的第一首歌词，句式和不要告别这一首原曲的旋律完全不搭，但李泰祥心想说，这歌名也许就是上天的暗示，既然这样，我就和不要告别说一声告别吧。于是李泰祥为这首告别另谱了一个曲，和唐小诗合唱，但你是不是能在其中找到一点不要告别的影子呢？2014年1月2号，73岁的李泰祥离世，这首歌同样在文艺片《路边野餐》当中轻轻响起，受到一大波观影文艺青年的集体追忆。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下次见。

0: 上午十点三十分，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2: 呢个时点一齐嚟关注天气。受台风红霞的影响，佛山天气方面会今日是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的，吹四到五级的偏南风，阵风是八到九级，气温是介乎25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70%至98%。在过去三小时，我市中南部出现小雨，平均风是四到五级，阵风是7到8级的。目前南海区台风黄色，其余各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是正在生效当中，在这里要提醒各位继续做好防御。
3: 九四六时刻在身边，
4: 九四六时刻在身边。
3: 当台风蓝色预警信号生效的时候，意味着四个钟头之内将会受到台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能达到六级以上，或者阵风八级以上，或者已经受到台风影响，平均风力为6到7级，或者阵风8到9级，将会持续。这个时候要注意进入台风戒备状态，做好防御台风的准备，注意了解台风的最新信息和政府及有关部门防御台风的通知。要加固门窗和板房、铁皮屋、棚架等的临时搭建物，妥善安置室外物品、搁置物和悬挂物。海水养殖和海上作业人员应当适时撤离，船舶应当及时回港避风，或者采取其他的避风措施。
5: 放心甄选，口碑应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夏天出门，你系想？

0: 想被熱浪勸退，定係想一路清爽電量滿街？放心好物為你甄選出行清單。鍾意解放雙手又驚風扇纏繞頭髮？呢一款多巴胺無葉掛頸風扇咧，就一定要試下啦！可以彎曲軟管90度調節風向，可以覆蓋頸、面、額頭，五檔風力夠曬清爽。無葉渦輪細密封口，告別纏繞頭髮嘅尷尬。掛頸放台兩種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襯一流啊！活動價先至89蚊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飲街邊冰飲，補水降水單品揀呢一隻便攜水杯啦！迪士尼聯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質，650毫升、1000毫升兩個規格可以揀，吸管直飲雙模式，自帶肩帶同埋提手，仲附贈專屬貼紙 DIY， 細路仔見到都主動飲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個啦！出行好驚手機中途冇電，全新升級迷你充電寶，持證放心帶，3C 認證加索源碼，可登機過地鐵。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4: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5: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4: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6: 你讲我听。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旋律藏住盛夏的回忆，一响起梦回年宵悠长假期。
1: 点点情意专属互动主题，那些年的暑假要你分享。
0: 是吹着风扇快乐起舞的午后，是担着凳仔守在电视机前面追剧的盛夏夜。欢迎你分享难忘的暑期经历。
1: 是青春期放暑假时候曾经最流行的歌曲，或者追过的最难忘的电视剧，讲出属于你的夏日独家故事。
0: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通过文字或者视频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谊，那些年的暑假，你讲我听。
2: 九四六天气预报。
3: 一齐关注下台风动态。16号10时，台风红霞强热带风暴级，中心位于距离佛山偏东方向约120公里的惠州市惠城区，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25米每秒。预计其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目前南海区台风黄色，其余各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是继续生效当中的，在这里提醒各位继续做好防御。
4: 强降雨来袭，有份安全指南请查收。
5: 游客请注意，谨慎选择目的地，避开安全设施差、救援栏的网红点，远离地质灾害隐患的山区、河边。
4: 学生、外来务工朋友请注意，河道野泳风险极高，请勿尝试。
5: 驾车出行请注意，留意积水深度、绕行深水区、高速行车、降速、控距、亮尾灯。
4: 露营、登山、探险爱好者请注意，强降雨天气暂停你的户外计划，安全最重要。
5: 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强降雨期间非必要少出门。外地嚟佛山游玩嘅朋友，亦请注意安全，避开危险区域，
4: 防范强降雨，人人需谨慎。
6: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和醇酿，够年份。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3: 开车嗰时慢啲啊！
4: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3: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4: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3: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4: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3: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牵挂。
5: 卡，动作快啲！
6: 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7: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8: 在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7: 在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的位置。
8: 同屋企人一起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7: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8: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9: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0: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9: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 ，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

0: 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今日节目我哋嚟倾一啲好得意嘅事情，同时都可以讲一啲好深入嘅事情。先从简单嘅事情开始，因为呢个简单咧系最近好多朋友嘅小玩意，佢就叫拼豆拼豆，拼咧就拼音嘅拼啦，豆就系豆豆嘅豆啊，拼豆。咁如果你屋企嘅小朋友喺度玩，又或者你都喺度玩紧嘅话啦，我谂呢期节目值得大家一听吓。讲到拼豆嘅话，究竟有几咁火咧？先睇一组嘅数据，好冇？小红书上边拼豆嘅相关话题浏览量已经系超过咗12.7亿时，讨论量超过咗500万条，好多人咧一接触落嚟就发现，哇！这个拼豆真的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咁啊，点样去形容停不下来啦？咁有网友讲过吓，话佢网购嘅264色嘅新豆子喺星期六早晨就送到屋企，于是就马上拆开开工啦。当你再抬头嘅时候，发现太阳已经落山，而我一早起身都仲未洗面呢。好多家长可能唔理解下，唔系就系一堆嘅彩色嘅豆子拼埋一齐，有咩好玩呢？系咪觉得好枯燥啊？所以今日节目里边咧，就从心理学嘅角度嚟同大家倾倾咧，就系呢个拼豆背后的上瘾密码。听完或者你就会明白，小朋友拼豆或者就算我哋拼豆玩到由朝玩到夜晚啦，其实都唔系一件坏事嚟嘅，甚至可能会系我哋需要嘅一种情绪良药添。
0: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1: 有啲朋友可能听过拼豆，有啲朋友可能今日先至喺节目里面听到拼豆这个东西。咁所以呢，首先同大家介绍拼豆是什么呢？它就是一种手工 DIY。它是以不同规格的彩色塑料火粒作为原料。咁呢个火粒中间是空的。咁一个圈咁样，中间一点。咁就将佢哋呢就拼喺专用嘅模板上面。其实模板就是专用嘅一块板，一块白板。咁你就放你啲豆豆入去。经过加热定型之后呢，就会成为一个完整嘅图案作品。因为呢啲塑料火粒佢係通过加热之后佢咩佢会溶㗎嘛。溶咗之后佢哋相互结合起埋一齐，就会成为一个即相互结合就会成为一块板咁样啦。咁就好似一张嘅图画啦，一张卡通图案啦，甚至会复杂到一啲嘅像素画啦。亦都可能会慢慢从一幅画变成一啲立体嘅摆件，五颜六色嘅豆仔，呢啲塑料豆仔通过拼合啦，通过呢个加热熨烫之后就会成为手中嘅艺术品。而拼豆嘅走红一啲都唔意外，因为佢具备咗解压自愈、创作自由、低成本、容易上手呢啲特点，唔需要好专业嘅设备，亦都唔需要提前预约场地，何时何地，只要你打开呢盒豆子，攞出一块板坐低落嚟就可以啦。所以呢种比较低门槛嘅咧，亦都好容易俾学生群体去中意佢吓，所以好快都会普及。咁好多人都话啦，拼豆可以令人忘记时间，系咪真嘅咧？一拼沉迷，染上咧就不得了啦。所以究竟佢有啲点样嘅魔力咧？嚟同你拆三个嘅拆解。拼豆满足我哋三个嘅心理深处嘅开关，所以会令到你一拼沉迷。边三个开关呢？第一个开关就系心流体验。心就系我哋心脏嘅心，流就系流动嘅流。呢个系嚟自一个心理学概念嘅，叫做心流体验。咁就系指一个人完全沉浸喺某一个活动里面，忘记时间，忘记周围嘅环境，进入咗一个完全忘我嘅状态。拼豆又啱好可以俾你忘记时间，忘记周围，系咪？佢系具备咗触发我哋心流嘅一个好关键嘅要素。第一个好重要嘅要素就系佢有一个好明确嘅目标。目标系咩？你拼豆系希望拼一样嘢出嚟噶嘛？系咪？我拼一个图案，拼一个公仔，系咪？你有一个好明确嘅目标。第二个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一个比较清晰和简单的规则，很简单，一点都不复杂，你就按照图纸来摆放，甚至随你自己随心摆放都是可以的。第二个就是即时的反馈，就只要你放一粒豆下去，放两粒豆下去，你即时就看到效果，是不是拼成一个怎样的公仔，怎样的人，你马上会看到结果，这个是叫可操作性，即时反馈。第二个就是挑战和技能的匹配，即是它虽然简单但它有挑战。怎样挑战？从简单到复杂，你可以简单一点又可以做到，复杂一点你也可以循序渐进慢慢做到，考虑内心，但不是 做唔到，即系基本人人都可以做到嘅，复杂同简单都可以。所以呢啲就系心流啦，呢啲一齐共同形成嘅就系心流。咁呢份嘅心流令到你忘我。当小朋友进入呢种心流状态嘅时候，我哋大脑会做啲咩咧？就会释放多巴胺，带嚟嗰份嘅愉悦感同埋满足感。所以点解大家在拼刀的时候经常一坐就坐几个钟头，完全唔觉得吓、啊、时间咁快就过咗去啦咩？哇，咁快就天黑啦！所以呢种嘅体验咧，对于缓解我哋嘅压力啦，提升专注力都有非常非常之大嘅帮助嘅。所以第一个就系叫做心流体验。我有阵时呢种嘅心理嘅支持就好似我哋食嘢咁样，佢喺度滋养紧我哋。佢同我哋食食物，即系食完好食嘅朱古力，系咪你都会好开心？食咗好靓嘅糖，你都会好开心。其实系一样咁样去满足紧我哋嘅需要。咁呢个心流体验就其中一个。咁第二个开关系咩呢？掌控感。喺而家周围嘅环境啦，充满住一啲不确定嘅时候。我哋嘅学习啦、考试系咪都会有啲不确定啊？我唔知出卷嘅系出啲咩题目系嘛？有阵时我哋好难有呢种嘅掌控感，甚至会经常因为学习考试会有啲失控感。而拼豆咧就完全提供咗一个可控嘅环境啦。每一粒豆喺图纸上边都有一个确定嘅位置，每一步你都知道你要做啲乜嘢嘢。拼豆的过程不需要担心中途会出错没办法挽回，是不是？因为它到最后才压这个加热嘛，所以你拼豆过程当中错了不要紧，我们重新再来过这几粒，重新再拼过，不需要说去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这种高度确定性可以帮我们对抗现实当中的不确定那份感觉，所以会为我们带来那份安全感。而这种确定性的回报也都可以满足我们对掌控感的基本需求，为我们拼斗人的内心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心理锚点。所以这种可见性的正向反馈可以有效地去缓解我们对未知的焦虑。所以这种掌控感我相信对于很多人都是需要的，除了小朋友现在之外，你会发现其实包括现在的社会 AI 的发展越来越快，我们的确很容易会产生对未来的迷茫，对未来一些焦虑感，那种真是非掌控感、失控感，真是的。我这段时间其实会接触到一些朋友都会发现哎呀就是很迷茫、很迷茫。咁所以拼豆呢可以话俾你听前方系点样。只要你咁样拼、咁样拼、咁样拼 ,OK, 咁你就可以得出你想要嘅嘢啦。系咪呀？所以佢有目标，亦都有呢个简单嘅规则。呢个系第二个开关，就叫掌控感。第三个开关叫做行为式嘅正念。好多人讲啊，正念系咪好虚无缥缈嘅嘢啊？系咪要咩打坐啊，或者要乜乜想咁样？其实唔系嘅。你睇下我其实呢啲正念喺我哋生活当中其实都会存在。而拼豆嘅专注过程本身就系一种叫行为式嘅正念。咁摆喺我哋嘅即系摆放呢个豆，因为佢豆仔好细粒噶，大家其实玩过或者而家可以上网去搜索一下，呢个叫拼豆嘅活动，拼就系拼音嘅拼，豆就系豆子的豆。喺呢个摆放呢个豆子嘅过程当中咧，你嘅注意力系集中喺边度咧？系咪我拎？系咪我成个过程当中我冇分心嘅？我系先攞个镊子，攞个夹去穿咗呢个豆子之后咧，就集中精力将喺呢攞取同埋喺摆放喺呢个模板上边。所以咧，暂时会令到我哋放低杂念而专注于当下，因为佢咁啱系细粒嘅豆，咁你又唔能够大运动去处理，咁你就要精细动作，你又要慢慢放，系咪慢慢做？专注于当下，而呢种嘅状态就已经可以达到咗啦，我哋嗰种打坐类似嗰种乜想嘅呢种放松同埋减压嘅效果。所以就算你拼豆一时走个神，哎呀唔小心放错位置唔紧要，因为佢系松动噶嘛，佢仲未开始压成为图片，于是你仲可以慢慢剔佢起身，然后再重新放过。所以拼豆反过来是要求我们全神贯注于当下，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想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当你知道你自己走神的时候，哎呀不小心拼错了，是不是我要重新来过了。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叫被迫专注的体验。这种被迫专注的体验很有意思的，对我大好来讲，就是我们当你很累的时候，其实就是最渴望的一种休息方式。 点样去讲就话，当我哋疲惫大脑最渴望嘅休息方式咧，就是、因为大家而家临瞓之前会做啲咩？大家瞓觉，夜晚我哋瞓觉系咪要休息啊？俾我哋大脑要休息，包括中午午休嘅时候，大家休息之前都会拎咩嘢啊？即使你知道好攰啦，我大脑需要休息啦，但我哋都会拎住部手机出嚟。其实咁样系唔好嘅，即系咁样会阻止到我，我哋去休息嘅。所以如果我哋大脑需要休息，除咗我哋瞓觉之外，仲可以做咩呢？系啦，拼豆就系呢个其中一个方法啦，包括之前我哋讲咩十字绣啊，嗰啲咩秘密花园要你画画啊，即系填色啊，咁其实都系类似咁样嘅方式，就叫被逼专注咁样嘅体验，令到你可以感受到嗰一刻嘅片刻嘅大脑嘅放松同埋宁静。专业上面嚟讲叫做行为式正念。咁当然啦，亦都欢迎大家同我一起去交流下。欢迎你可以进入到我哋嘅佛山家 APP 手机客户端，咁可以去到下面嘅花生菜单栏当中啦，进入我哋直播间当中一起互动交流一下。刚才同大家讲到嘅就系呢个拼斗下，其实佢系触碰到我哋人类心理深处嘅几个开关。第一个系心流体验嘅开关，第二个系掌控感，第三个系叫行为式正念。这个在拼斗的过程当中，我得到的这个心理的滋养。除此之外，即除了这个过程之外，还有一样东西是满足了我们的，就是归属需要和社交认同。在心理学里面有一个叫自我决定理论，里面会讲到就是我们人类有三种基本的心理需求。哪三种呢？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同埋归属需要，而拼斗又啱好满足咗我哋三大嘅需求。咁其中归属需要呢，就经常会俾我哋家长忽视嘅。其实完成咗最后一个作品之后呢，好多嘅拼斗人或者小朋友，佢哋会将呢个作品点样啊影相，影相之后点发去朋友圈，系咪跟住就话俾大家听啊，我用咗一个下昼仲要一日嘅时间嚟做咗一个作品出嚟啊，咁系咪啊？我哋希望得到大家点赞同埋评论，哇，你好犀利啊！咁哇，原来呢个咁复杂嘅你都做到，系咪？呢种系带嚟深深嘅满足感。其实我哋偶尔咧，生活里边大家都可以利用呢种嘅社交媒体，系咪？通过朋友圈发出去俾大家点赞，系咪？都系大家可以有一个同频嘅一个需要。唔单止系咁，将自己嘅作品放喺自己嘅生活圈里边去分享交流啦，或者翻到屋企，俾爷爷嫲嫲睇下，哇！你今日咧拼咗咁样咁吓，咁其实亦都可以就系话俾我哋一种叫轻社交嘅模式，可以同人哋因为共同嘅爱好产生连接，亦都能够保持适当嘅距离，唔需要勉强社交。呢种有连接但系唔压迫嘅社交方式，对好多内向或者社交能力正喺度发展嘅小朋友嚟讲咧，非常之宝贵嘅。呢样嘢咧，希望大家亦都可以不妨了解一下，即系小朋友啊，佢话哇唔错，唔一定话你考试成绩咁啊，集中喺佢呢啲作品唔错嘅时候，我哋俾足够嘅支持、认同、点赞俾佢，咁佢就会得到。所以拼斗呢样嘢就係可以满足一定嘅社交需要。其实呢个唔系一个新嘅现象，我刚才都讲到十字绣啦，之前仲有嗰种钻石画系咪呀，咁再到而家拼斗。睇似好简单嘅手工劳动，之所以可以打动一代又一代嘅年轻人，打动一代一代嘅小朋友，你会发现其实佢哋都希望达到一个目的嘅，就係将我哋嘅混乱内心啦，系咪好烦躁？白天可能上班系咪，但到翻到屋企或者当我业余嘅时间，我要将呢个烦躁内心去进行净化，通过呢啲活动，慢慢去归整整齐。你会发现十字绣又好啦，钻石画都好啦，佢咪都系好要求整整齐齐噶，即系即使系画，你都要喺里边有重复啦。安静、可控、有始有终，这种力量的确会对于在繁忙当中我们产生对未来未知或者情绪容易起伏的我们来讲，其实会可以提供一个非常之好的令到我们平静下来的方式。所以无论是小朋友都好啦，或者我们大人都好啦，特别我都说这段时间我去了朋友开的这个拼斗店，哇，我就发现唔系好多小朋友嘅啫噃，更多嘅系咩年轻人啦、拍拖啦，甚至妈咪辈啦，我哋呢啲都会有噶。拼斗嘅话，咁又有啲乜嘢建议俾你呢？收翻嚟继续倾。
0: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嘅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我哋喺呢度等你。
2: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

0: 卡龙式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1: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946，时刻在身边。
4: 交警部门提醒广大嘅出行者，喺台风天气，无论系处喺危房一边、危墙下，定系危桥上，都必须及时转移，唔可以逗留喺河堤以及水库嘅坝上，以免洪水会冲冧堤坝。而山脚下或者山坡上亦都唔可以逗留，因为暴雨好容易就会引发山洪以及泥石流、山体滑坡。暴雨仲容易引起岩洞坍塌，因此亦都千祈唔好喺岩洞入边避雨。
3: 946。时刻在身边。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92.4 工作天，早上7:00到7:30播出。FM94.6 逢周日11:00到12:00重播。主持霍立允。
5: 继续翻嚟节目，今日同大家讲讲呢个话题，叫做拼豆。呢排咧都好火嘅一个小玩意啊，拼豆，拼就系拼音嘅拼，豆就系豆豆嘅豆吓。咁啊，将啲豆一粒一粒嘅好细粒嘅豆仔穿埋一齐啊，唔系叫穿啊，放喺模板上边，然后咧就再用呢一个嘅热烫一压压佢，咁跟住咧就会令到佢成为一幅图画咁靓。而我哋今日节目重点同大家关注嘅就系呢个拼豆系好事一系坏事咧？我玩呢个拼豆，其实咧系真的不是坏事，甚至会系我哋一种嘅情绪解药。
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5: 刚才都同大家分享咗，佢可以满足到我哋内心深处嘅几样嘢，一个系心流体验啦，掌控感，行为式正念，咁当然仲有一个社交认同。嗱，讲到咧，如果我哋好多嘅家长啦，其实而家亦都喺拼豆当中揾到一啲乐趣，其实呢个亦都系件好事嚟嘅。对于我哋忙碌嘅成年人嚟讲，拼豆会提供咗一个低成本、低门槛、随时随地都可以玩嘅一种放松嘅方式。佢唔需要你花好长嘅时间，就算系你可以放低佢，慢慢下一次再嚟拼过。佢亦都唔需要专业嘅设备，唔需要特登去揾场地，十几分钟嘅空档可以拼几粒。而更重要嘅就系，如果你能够理解拼豆呢个心理原理嘅话，你就可以好好咁去理解，诶，点解我嘅小朋友又会咁中意佢嘅啦？而唔系一味咁去催佢唔好玩啊，快啲去写作业啦。其实拼豆，表面上面可能是叫玩，但另外一个层面你会发现它都是我们的情绪的解药。所以如果作为爸爸妈妈你都在这里喜欢这个拼豆的话，我都会建议你可以尝试跟小朋友一起去拼。拼一个作品的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里面会更为之重要。没有评判，没有催促，没有问他作业写晒未啊，我们不做这些扫兴的追问，而是大家安静地坐在一起，各自拼各自的作品，或者各自完成作品里面的其中一部分，合作完成一幅的图。这种陪伴有时比我们千言万语讲很多的道理更加之有用。你在旁边一起拼，小朋友会觉得，诶，我的兴趣爱好你会尊重我，我亦都嚟支持你的兴趣爱好，大家尊重，互相尊重，互相接纳。而佢唔需要为自己嘅放松方式去辩解，亦都唔需要偷偷摸摸咁去玩。呢种尊重嘅感觉，其实亦都系亲子之间最好、最基本嘅要求。咁当然啦，拼豆有咁多好处，系咪都系求其啊？你中意玩就玩啦，咁当然都唔系。所以作为家长，

无论你是玩家啦，亦或是小朋友先至是玩家都好，跟住来有几点嘅建议同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喺呢度亦都欢迎你可以同我一起交流噶，欢迎你进入我哋嘅手机客户端佛山街 A P P， 进入下边嘅菜单栏花生，然后点击入去啦，可以进入到我哋嘅互动嘅留言区当中。好啦，咁几点建议，第一个咧就系话我哋要接纳小朋友对拼豆嘅呢种喜欢嘅程度，但亦都有度。拼豆唔系浪费时间，对小朋友嚟讲咧，佢系一种嘅情绪调节嘅方式。如果佢喺学习嘅时候压力会比较大啦，或者考试之前啊，甚至同朋友啊、同伴之间会有啲小嘈啊，心情非常之唔好嘅话啦，喺呢种情况之下，佢突然间自己攞个拼豆出嚟拼，其实呢个系乜嘢啊？大家啱啱喺我讲完之后，而家会理解到未啊？当佢攞嚟拼嘅时候，当佢心情唔好嘅时候，其实呢种系一个非常之健康嘅解压方式，比佢刷手机好得多。而且拼豆咧可以产出一啲实体嘅作品，呢种实体嘅成就感咧，同你刷手机咧嗰种嘅满足感，其实系根本两回事嘅。刷手机你可能真系刷完之后，你仲系会觉得空虚嘅。如果你心情唔可以睇手机，大家会唔会好明显嘅感觉嘅？你好似仲系咁咯，即事情都仲系咁，仲系解决唔到。但系如果你拼豆嘅话，你喺拼嘅过程当中，可能你就会喺脑海里边冒出咗一啲解决问题嘅方法。点解呢？因为拼豆过程，我哋刚才上一 part 已经讲咗啦，佢系可以令到我哋大脑放松休息嘅一个过程。所以正系当你喺焦灼不安嘅时候，当你遇到好多困难嘅时候，你解决唔到，你就去拼豆。喺呢个过程当中，你令到大脑休息，于是佢系咪更加会，即系佢就会再度去活跃，就唔会有疲惫感。咁所以你一啲嘅问题可能就会喺呢个时候冒出嚟啦。当然拼豆系咪亦都会好容易令人上瘾啊？呢个上瘾，我觉得系会加翻少少咁。上瘾好嘅，所谓嘅上瘾吓，因为点样啊？一坐可能一沉落去就坐好几个钟头，喐都唔喐。所以家长其实可以同小朋友去商量一下嘅，就系、是、玩几耐啦，乜嘢时候停？嗱，呢种约定唔系话唔俾玩。我首先要强调就话，嗱，你只可以玩20分钟，或者只可以玩一个钟。但系呢一个钟结束之后，唔系话嗱咁就唔俾玩啦，唔系咁，而系我哋去设定呢个时间进行呢个约定，系帮助佢进行自我管理。比如话我哋每日净系玩40分钟，玩完之后我哋就收啦。咁但呢样嘢可以放喺呢度，系咪？我哋听日再继续拼过，而且呢个过程当中，我哋第一有时间点啦，第二我哋会眼见到系呢样嘢就放喺度嘅啫，我听日会继续嘅，所以会俾佢学识就系话为自己嘅爱好去设置一个边界。为自己的时间观念设一个边界，所以这个过程都是一种成长，都是我们时间观念的一种成长。第二点要注意购买安全啦，咁啊继续再会提提，就系话最近咧就系、是、市场监管总局提出嘅呢一个14岁以下儿童使用嘅拼豆产品，必须要通过玩具强制性嘅产品认证，亦就系话3C认证。所以敬请各位家长喺买嘅时候咧，亦都帮我哋小朋友睇睇呢个包装袋上边嘅标识标志系咪正确嘅，系咪呢个正版嘅包装。咁同时都要留意翻佢呢个3C认证喺呢一个最后成品嘅呢个运烫嘅过程当中，即系热压嘅过程当中，佢会唔会产生刺激性嘅气体？如果有嘅话，咁就快啲掉咗佢啦。咁仲有一样嘢就系呢个运烫，如果小朋友尚小，即系仲系比较细嘅话咧，都系要我哋大人去帮佢做呢一个嘅烫豆呢一个嘅工作，最后呢个工作噶，因为烫豆大家都知道非常之热吓，咁一定要注意。第三个咧就要注意就系唔好急住要话我作业未写完，咁我就唔拼啦。当你见到小朋友喺度拼豆嘅时候，唔好第一反应咧就话俾佢听，喂，你喺度浪费时间。而先问一句，呢、这个图案几好睇、哦？你大概要拼几耐咧？系咪啊？我哋先行入佢嘅世界里边，俾你企喺门口落个命令，会更加之容易赢得佢嘅信任。所以一个好嘅沟通起点。

0: 我在这里想提醒大家一句，就是罪魁祸首不在拼斗身上，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心去了解一下，在他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有需要被关注的压力。在现实当中，比如做作业这一块，他宁愿去拼斗都不想做作业，那我们就要了解一下这个作业对于他来讲是不是一个压力。所以关注的点不是在拼斗的本身，而是拼斗背后隐藏着他要躲避些什么东西，他担心些什么东西，在背后隐藏着了一些什么压力，他是没有释放出来，没有表达过出来的。这件事希望大家要知道，这个也是我很经常在节目当中提醒各位家长，当我们小朋友无论沉迷拼斗也好，或者你觉得是沉迷手机也好，当他沉迷于这件事而去逃避某一啲嘢嘅时候，我哋一定要留意问题嘅罪魁祸首一定唔喺佢沉迷嘅呢样嘢身上，而系佢嘅逃避嘅嗰样嘢。我哋要揾到佢究竟逃避乜嘢嘢，去帮佢解决咗嗰件事，咁佢面前所沉迷嘅呢样嘢就根本就不会一回事，就会烟消云散。所以拼斗为什么会火呢？其实它并不复杂，也没有高深的技术含量，只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相，就是无论大人或小朋友都需要一种方式，从我们自己纷扰的思绪当中抽离出来，通过拼斗可以找到片刻的专注和平静。而那些被学业啊、人际啊、未来裹挟的焦虑呢，那些无处安放的胡思乱想，或者都可以通过一粒一粒的拼斗慢慢被你放低去。所以如果你家有拼斗的小朋友，不妨尝试去理解他、陪伴他，跟他一起去拼一阵。如果你自己也都喜欢拼斗的话，那希望你可以为自己留下一段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放下手机，放下琐事，专注于眼前这一片方寸之间的创造。不妨给个机会自己试试吧。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上午11:30，
2: 大家好，我系蔡明辉啊！
3: 大家好，我系李淑勤。
2: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嘅热情支持。
3: 九月喺佛山剧院等嘅六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2: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4: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漂移”。
5: 946天气预报，
6: 一起嚟关注天气。受台风红霞影响，今日我市的天气会由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平均风4-5级，阵风7-9级，局地10级。气温方面介乎28-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70%-98%。目前南海区台风黄色，其余各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是正在生效的。在这里提醒各位要继续做好防御啊。
7: 大热天，三色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效合一的浪琪香薰洗衣珠，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两桶280粒，$99。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8: 上证1821酒庄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真年份更舒适，正六正十新品上市。
9: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92.4工作天，早上7:00-7:30播出 ；FM94.6逢周日11:00-12:00重播。主持霍立允，
0: 既系录取季，亦都系咩啊？毕业季，而家同你讲下毕业嘅问题啦。咁最近咧，亦都有两个好有意思嘅现象引起咗大家嘅关注嘅，都系同毕业有关。一个咧就系南京大学同埋哈工大呢啲名校开始鼓励佢哋在读嘅博士生翻去转头再读一个人工智能方向。

0: 嘅硕士学位，博士反向去考研，听着有点绕。另外一个就是北京广东我们本土也都有一种叫推广，就讲到大学生技师班的模式。其实这个在我们早两三个月的节目里面曾经分享过的，就是读完本科之后重新回到去技工院校去学一门的手艺，或者去学一门技术，考一个证等等。一个是博士再读考研的往上加码，而另一个就往底座去沉，由本科生回到去技工学校当中。方向看起来好像完全相反，但你会发现其实它背后共同都是指向着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技能上面，我们的实际操作上面，还有我们考完读完这个书之后可不可以落到我们的真实的工作当中。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教育正在经历着一场很深刻的变化。所以这期节目我们跟大家来探讨一下这个现象背后的一些逻辑，还有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去看。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0: 知识的保质期正在越变越短。为什么这么说呢？先来讲一个很核心的事实，就是知识的更新速度，你发现发现由去年到现在的更新速度已经不是我们后生的时候的节奏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人读完研究生，可能我们脑里面所装的那一套知识可以用上十年十五年，基本没什么问题，足够支撑起我们的职业生涯的上半场。但是现在这个周期已经压缩到18个月左右，甚至可能更短。尤其是现在大模型出现之后，每一次技术的迭代都会将一批过去听起身很高深的知识冲杀成为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到的常识。例如什么呢？例如同声翻译。我会觉得当然现在同声翻译都有它存在的必要性，但有一些翻译是不是我们用一些软件，用一些 AI 甚至装在手机里面的方式，它可以去减去一部分的翻译功能。一个博士生研究了四年的课题，可能当他开题的时候还是前缘方向的，而当他答辩的时候，这个问题可能已经被工程师写成了一句日常用语的提示词，进入到我们的电脑当中。包括你现在会使用到 DeepSeek， 会使用到 Cow， 即是这些工具的时候，你会发现以前可能你一个人要做半日大半日的事，现在你上班冲一杯咖啡的时间，Cloud 就已经可以帮你完成。这个不是夸张，而正在发生的事实。所以知识的折旧速度在加快。甚至在去年 DeepSeek 开始的时候，我都曾经听过一句说话，在我节目里面曾经也都分享过，就是知识它变得贬值了。即是佢知识，我哋获取知识嘅过程，获取知识嘅成本已经变得越嚟越低。咁所以喺知识折旧速度开始加快嘅时候，我哋大学教育嘅节奏有阵时未必能够跟得上呢种嘅变化。
1: 家长学堂，助力父母觉醒，家庭成长。
0: 可能讲到呢度嘅时候，我哋会讲就话，嘿，其实大学系最容易接触到社会嘅，系咪？大学系好多时候系要同社会有对接嘅，所以大学唔系应该会最快调整咩？咁点解我哋而家会出现就话博士希望佢重新再读翻一个人工智能嘅硕士啊？点解要本科生要翻到去到技校里边去再进行一个学一门手艺？咁其实大学佢唔系话唔想调，其实佢同社会接触得好好嘅，只不过调整起身，特别系整个教育体系、整个大学嘅知识体系要调整嘅话，其实会比我哋想象当中复杂得多。大学的课程体系、学科的结构、师资的培养，其实这些都是有周期性的。一个新专业的设置，从论证、审批、师资储备再到课程建设，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当然在今年的寒假的时候，我也曾经接触了我们北大的一位教授，他刚好也是开设了我们教育部刚好新讲到的关于就是这个艺术与健康这个关系。因为他在北大也是筹建这个艺术与健康的这个板块的内容的时候，其实都会分享到就是在现在我们大学里面去申请的专业比以前的时间是再短了很多的。但是从他最初的这个思想，即是萌芽，是不是去碰撞，再到真正这个专业落地，起码 唔好话几年啦，起码有一年年半嘅时间，佢系需要一定嘅韧性。咁但系问题就话我哋对应嘅呢种嘅技术嘅迭代嘅话，而家即真系今时今日嚟讲，佢系按月嚟计算嘅。我哋不妨数数，由旧年嘅 DeepSeek 喺春节嘅时候出现，再到今年春节之后出现嘅呢个龙虾智能体，其实你会发现一年嘅时间，十零个月嘅时间，佢整体嘅节奏已经喺度快。咁所以保不准，不要说我们等到明年的春节，可能今年去到年中九月、十月，或者系真系八九月嘅时候，可能亦都会有新嘅一种嘅智能体，亦都会推住我哋走。所以呢种嘅时间差，佢唔系一间学校、一个部门可以轻易去弥合。更加之重要就系，而家嘅大学教育嘅目标，从来唔单止系话我培养一个可以马上上岗嘅人。喺大学里面嘅教育，其实大家唔单止系读书，你要知道喺大学里面我要完成一啲乜嘢功课咧，好紧要。大学里面我要完成就系知识嘅传授啦。思维的训练、人格养成等等多重的任务，所以这些东西会比单纯掌握一门的技能要复杂得多。所以建议博士去读 AI 的方向，是为了去补上现在在快速时代迭代的这个部分。而本科生为什么要回到技校，都是为了补上他们动手能力这方面的短板，是不是？特别之前曾经有分享过，就说我们中专生是学什么，即是同一个机器，我们中专生是学什么，大专生是学什么的，跟着本科生是学什么的。你会发现在本科这个领域里面，我们会更多的是理论的，甚至在硕士的话，我们会有更多的研究性的成果等等会推出来。所以你会发现去到最后，我们学了一些基础的理论之后，我哋出到嚟，我哋冇嗰种嘅实操能力，冇嗰种嘅实践能力，可能我哋摸到呢个机器都唔知点算，或者呢一日呢个机器突然间停顿咗，死咗机，我哋可能都未必能够及得上一个嘅中专生或者一个大专生，佢可以灵活咁去处理呢啲问题。咁所以你会睇到就係话喺呢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哋并冇讲到，而家有好多嘅文章哈，网络文章会讲到哇大学点点点点点。但我希望大家可以冷静啲去理解，就话大学其实佢并冇话系失灵嘅，而系喺度尝试用各种嘅方式去弥合呢种理论同现实之间嘅罅隙。佢唔系一个完美嘅系统，但同时有好处就话佢系一个愿意自我更新嘅系统。佢并唔系一个停滞不前嘅平衡宇宙，你系可以去弥合呢一个中间嘅呢个罅隙嘅。咁所以其实大学有去大学嘅好处，只不过你睇得到点解好似南京大学啦、哈工大呢啲，佢都会建议学生咁样去做，系因为佢哋知道，我哋可能喺呢个方面仲未更新得快嘅时候，不如你哋去咁样去做，或者不如我哋喺一啲课程里面去增加相应一啲嘅实践。其实佢哋而家亦都喺度寻求紧一啲出路，所以我哋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翻嚟继续会同你倾倾，就系系咯。我们所讲到的这个大学和社会之间，和这个社会经济发展之间，未来可以怎样，和对于我们普通家庭来讲，又可以有些怎样的选择呢？稍后谈。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2: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3: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2: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3: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2: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3: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4: 近年来，佛山积极探索医疗健康服务改革，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今个月30号早上8点到9点，市卫生健康局局长陈爱贞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如何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的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基层的就医健康服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2: FM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今日同你探讨嘅就系呢种嘅反向吓。其实教育喺度变化紧，咁我哋亦都要跟住去变。咁讲到咧，就最近有啲比较有意思嘅，就系一个系南京大学啦、哈工大呢啲嘅名校喺度鼓励紧佢哋在读嘅博士生翻转头再去读翻一个人工智能方向嘅硕士学位。而另外一个方向咧，就话好似喺北京啦，包括我哋广东吓、广州呢方面，其实大家都会喺今年会睇到嘅，就系大学生嘅技师班。咁就话本科毕业生啦，重新回路到去技工院校去学一门嘅手艺，咁系咩回事呢？咁刚才同大家分享咗大学里面嘅呢个体系，而另外一方面，其实深层次去睇嘅话，呢、这个其实亦都系社会需求同埋教育供给之间一种嘅重新嘅校准。你会睇到过去几十年，我哋习惯咗一个逻辑嘅，习惯咩逻辑啊？就系、是、我哋读大学攞文凭，跟住揾到一份好嘅工作，似乎呢三样嘢系一个划等好嘅嘢，同埋一个循序渐进，即系你读完大学就可以攞到好嘅文凭，就可以读到揾到一份好工，系咪啊？咁但系呢种嘅等式而家正喺度打破。一方面，高等教育嘅普及令到学历嘅稀缺性佢系下降咗；另外一方面咧，产业结构嘅升级亦都令到企业对人才嘅需求会变得更加之多元同埋具体，包括。美国国外一啲大厂啦，同埋我哋中国鹅厂啦，系咪？我成日都喺度讲嘅就话，佢哋会去搵一啲初中生去培养啊，高中生去培养啊，甚至会俾佢哋去参与到一啲项目当中。所以而家喺呢个社会对究竟需要嘅系乜嘢嘢人呢？即系话我究竟需要一个点样嘅人才呢？唔系话大学冇用，佢一定系有用，而且佢非常之重要。就话而家嘅社会里边，既需要能够做基础型研究嘅博士，嗱呢个系需要嘅，必须嘅。另外，亦都要需要将最新技术可以落到生产线上边嘅技术骨干。你同唔同意？系咯，佢要高深嘅，亦都需要大学嘅呢一班人。同时，佢亦都希望可以，你又可以有叫做咩啊？生产到钱嘅人系咪？呢啲技术嘅人士，所以博士再去多读一个 AI 嘅硕士，本科生翻到技校回路。其实本质上就是对这种需求变化的回应，他不是在否定大学，而是说在现在现有教育体系当中，不如我们补补课，是不是我们做一些连接，令到这个拉曲可以近一点，也都令到我们的毕业生，令到我们的人才可以更加适应这个社会的需求。所以他承认了大学通识教育和专业基础教育他的能力边界，同时这件事其实都承认了职业技能和前沿技术的培训是有不可替代性，你真的都需要去学理论，同步你都可以去做一个技术培训。那当然社会肯定作为老板，是不是在我们生产线上面的老板，我肯定希望就我请这个人才，他既有理论亦都可以落到生产线，是不是？所以其实现在大学亦都在帮大家补紧课。然之后我哋嚟睇下呢件事对于我哋普通家庭嚟讲落到我哋身上又意味住啲咩呢？咁我好想讲嘅就係都系呢一句说话，新嘅现象唔应该会成为新嘅焦虑。博士读多两个学位呢啲亦都系极少数人嘅选择。本科生去技校亦都只系发生喺特定嘅专业或者特定嘅群体里面，特别系嗰啲理工科嘅，系咪实践型嗰啲嘅。所以呢件事佢传递出嚟嘅信号唔系话大学嘅教育有情况，而系话俾大家知就系话社会对人才嘅定义已经变得越嚟越唔一样，同我哋嗰个年代嘅概念已经完全唔一样，可以讲系对人才嘅呢个定义系变阔咗嘅。咁呢个对于我哋普通家长嚟讲其实系一件好事。佢意味住我哋小朋友嘅出路以后唔再系只有翻一间好嘅大学你首先有好嘅出路。而系更加之重视技能啦，重视实践啦，呢啲亦都系比较大家正喺度正视同埋拓宽紧佢哋嘅渠道。的确下我哋讲到中职嘅学校俾人踏破门啦咁样。但而家目前社会里面最需求嘅的确系一班实践型嘅人，技能系型嘅人，呢个系非常之短缺嘅。咁所以点解你会发现而家越系呢种技术型啊、技术学校啦，或者呢种实践型嘅会越嚟受到即系爆红咧？咁即系等于我哋教师专业咁，系咪？早几年嘅时候，大家都哇，真系去做老师，系咪？咁但系你发现呢几年随住我哋嘅 學生嘅即係人口數嘅降低，咁慢慢慢慢你發現，哎呀，好似老師呢個職業都有啲即係唔係咁火爆咯噃咁。呢啲其實都係隨住整個嘅社會節奏嘅變化而變化嘅。咁所以呢種拓寬，即係話呢種嘅人才嘅闊度，並唔係話意味住小朋友可以放棄努力啊，放棄規劃啊，我讀個中專就可以。而啱好相反，佢需要我哋跳出原嚟嗰種為分數而論嘅慣性，幫我哋小朋友去提升究竟佢適合啲乜嘢嘢，佢熱愛乜嘢嘢。我都係嗰句曬，只有適合嘅，只有佢熱愛，佢先至有能力去打破身邊嘅重重困難。曾經亦都有人問我就話，怎样为师可以找到一个小朋友的热爱。咁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当然这个不作是一个理论标准，首先要说明这个叫不作为理论标准，纯粹是我个人的少少观点的出发，就是说怎样为师看到小朋友的热爱。就是他做这件事可以废寝忘餐，可以不睡觉不吃饭，他甚至可以有什么困难的话，他都会很努力去冲破解决这些困难的。咁我觉得这种就是叫热爱。这个时候很多家长说，蛤，呢种咪好似去打机咁咯。其实你要睇到打机可以带俾佢乜嘢，嗰份嘅兴奋感、成就感、掌控感。所以佢有呢份嘅热爱嘅时候，好多时候佢同步俾我哋嘅就係嗰份嘅掌控感同埋成就感。正如我哋心理学里面好专业嘅呢个名词叫做心流体验。佢呢份热爱绝对係会俾到佢有呢份嘅心流体验。好啦，咁啊，最后再嚟讲下一啲实实在在嘅说话啦。我哋作为呢一代嘅家长，我会发现大家其实真系，包括我自己啊，都好容易陷入一个焦虑嘅状态，就系去拼命去为我哋小朋友去买一张船飞，系咪啊？可以揾到一份好工嘅船飞，而呢份船飞可能即系如果你经济能够嘅话，都希望可以买一张贵嘅好嘅。是咪？咁但係再贵一张嘅船飞，如果唔知道佢去边度嘅话，你上咗船都系迷茫。学历系船飞决定咗上乜嘢嘢嘅船，而技能呢，佢一个发动机，决定船可以开得几快，开得几远。而职业规划就系我哋呢个船嘅航线，决定我哋最终嘅地方去到边度。所以与其去纠结就话，我哋今日开头讲嘅博士是不是真的要去再读返个 AI 的硕士才好呢？咁不如我哋再用一啲时间去諗諗具体嘅问题。諗咩问题呢？返到我自己嘅身上。我自己嘅身上就係，我哋屋企嘅呢个小朋友佢适合係走研究嘅路线啦，抑或係应用型嘅路线啦。佢未来嘅方向受 AI 嘅冲击大唔大？边啲嘅能力係机器替代唔到嘅？我而家屋企小朋友学嘅嘢到咗社会上边，仲可唔可以派上用场？呢啲嘅问题，我哋只要多啲去思考同埋去了解，我谂会比我哋要唔要跟风会更实用得多。我哋今日节目里边倾咗两个嘅情况，一个系向上嘅，我就话博士再去读多一个嘅 AI 硕士，呢个向下嘅就是、本科生翻到去技巧回路。但其实佢同样都系教俾我哋同一个嘅事情，一个概念，就话而家教育正喺度变化啦。我哋睇教育嘅方式亦都应该跟住而变化。大学佢唔会消失嘅，佢依然系一个完成知识传承啦、思维训练同埋人格塑造呢啲使命当中去进行当中。咁但系社会对能力嘅定义已经系远远超出咗一张文凭佢可以承载嘅范围。对我哋小朋友嚟讲，最需要嘅能力唔系考好一次试嘅能力，而系行到边度都可以学习，行到边度都敢于尝试嘅能力。对于家长来讲，最重要的责任不是去帮我们小朋友去揀一条看下去应该是最好的路，而是陪他去认识自己，了解自己，也都理解这个社会整体的发展，然后在众多可能性里面去找到那条啱他自己的航线。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下星期再见。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0: 中午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1: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2: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1: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2: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3: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4: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5: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4: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5: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6: 你好，这里是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7: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8: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9: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0: 城岭南运，万般佛山随，
11: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7: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

0: 唱响城市烟火。暑假到啦，想趁假期变靓啲，或者帮屋企人解决缺牙烦恼，听我一句劝，牙齿修复、牙齿矫正最紧要系医生经验足、团队稳定，嚟三甲医院禅医口腔就啱啦。禅医口腔汇聚资深正畸同种植医生团队，20多位医生常驻，更特邀上海疑难种植专家每月坐诊，针对青少年爆牙、地包天等问题，一对一定制变靓方案。尤其擅长骨性疑难矫治、缺骨疑难及微创修复。就算牙床的条件不好，都有机会当日修复，当日恢复咀嚼。医生经验足，口碑好，就算年纪大有三高都可以来看看。暑假还有特别补贴，隐形矫正优惠高达3000元，种牙优惠高达6000元，还有新客初诊福利，不怕耽误学业。假期到过，初戴牙套适应期，开学自信笑出来。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 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1: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
3: 秦琼多谢个北平王，就跟着四个将官行落帅台，各归原位，就准备比武。咁罗毅就传令落去准备一切，啲兵丁即刻喺教军场嘅南边竖好木柱，上边打横扎一支棍，吊住一个大金钱。钱中间当然有个钱眼啦，四四方方。咁双方嘅兵丁都预备好金鼓嚟到助威。呢、这个时候罗毅下令叫陈平、秦琼当场比战。两个人接咗命令嚟到台前，秦琼话啦：陈将军，我哋系马上射箭呢，定系步下射箭？点样嘅比法？陈平话啦：我哋既然系马上嘅战将，当然系上马比赛啦。好，陈将军，我哋点样射法啊？我哋系走马三箭，箭射金钱孔，仲要连中三元添。如果有一箭唔中，咁就系箭法唔高，就要认罪服输啦。好，就请陈将军你先发箭啦。讲完，两个人就返去本队。呢阵时啊，教军场内鸦雀无声，人人都睇呢两个人比战。小后羿陈平一催坐马跑出阵来，只见陈平中等身材，头戴亮银狮子盔，身披天河寒光甲，面白如粉，眉清目秀，骑一匹白马，马鞍桥上挂着一支亮银八宝黑鹰枪，背弓大箭真是英俊非凡。只见陈平逼咁一边只马直向前冲，兜过咗旗杆就嚟到帅台前边，一勒转马头跑翻转嚟。呢、这个时候佢左手抽弓，右手掹箭，箭搭弦上，弓开如满月，对准咗金钱，切咁一声。将箭射咗出去，只听见一阵金鼓齐鸣，啊！支箭射中金钱孔，跟住放马又兜过旗杆，第二圈、第三圈都系咁样，连中三元，金鼓震天动地。咁啊，两边啲人齐声喝彩，喺台上嘅五灰五亮个心啊高兴到极啦。咁啊，罗毅父子同埋道差等等佢呢班将官啊，唉，冇个唔为秦琼担心啊！人哋射得咁叻，你秦琼点啊？好啦，而家陈平嚟到台前高声咁话：秦琼放马出嚟比战。秦琼应咗声，催马嚟到台前，佢话：陈将军，你嘅箭法精奇，佩服之至。秦琼，我三箭已经射完，支支都射中前孔，系连中三元。你能唔能够照我咁样射法啊？秦琼微微一笑话：我如果仍然照住将军你咁样射法，岂唔系雷同？又点能够分胜负啊？啊，咁你又点样射法呢？请陈将军返回本队睇住嚟啦。 好，咁陈平就返去本队了。这个时候秦琼在教军场内纵马飞奔，大家一睇，哇，威风啊。秦琼是金盔金甲淡黄袍，骑一匹黄标马，马鞍上面挂着一对金装簪，跑起来好像金龙飞舞。他来回兜了三四个圈，左手抽弓，右手拔箭，当着马来到教军场的中间，他一礼转右手搭箭上弦，拉满弓，一松手反背回身一剪，就听见金鼓大箭，噔噔噔噔，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射中金前孔。小后羿陈平忍住失声话：哎呀，回头射远，这个是飞将军李广传落嚟的好箭法啊！全场官兵个个喝彩，人人夸赞。跟住秦琼啊，马上又兜咗几个圈。转过了旗杆，就来到教军场的中间，抽出第二支箭，搭箭上弦，打平拉满弓，突然间向后一咬腰，来个铁板桥，将支箭在头上倒射出去，又是一阵金鼓齐鸣，箭中金前孔。众将官人惊奇到只是擘大个口，不晓出声喝彩了。这次秦琼马不停蹄继续咁兜圈，将把弓换咗嚟右手揸住，转过咗旗杆，左手抽箭搭箭上弦，将把弓拉到满满，用右手嘅二指同中指将箭杆夹实，突然间松开左手。道差见到话：哎呀，二哥，你点解松开咗手噶？正在为佢着急啊！只见秦琼策马向前奔跑嘅时候，右手的弓箭一下间嚓一声摆在背后，将个身一侧，使个卧汉牵牛的招数，二指一松，嚓射出第三支单手箭，又中了金前孔。这个时候教军场内所有的官兵狂咗咁喝彩，金鼓齐鸣，打穿了几个鼓，打拆了几面锣啊。秦琼骑马来到台前，他说：请陈将军出来答话。陈平催马来到台前话：哎呀呀，秦爷。秦琼话：陈将军，先头我是用回头射月、截腰赶日、卧汉牵牛三招箭法射中了金前孔，如果有咩未到家的地方，请陈将军你指教指教。哎呀呀呀呀，你的箭法高强，我甘心佩服，你赢了，你赢。罗毅在睡台上面听他们这样讲，不由开心得哈哈大笑。杨望、蒋英、贾尚一起催马出来跑到台前。贾尚大声地说：陈将军你咪住，我们同这个拆配军是怎讲的就怎做，一定要决战，非攞他条命不可。来来来，秦琼你有胆同我当场就打过啦。秦琼说：好。本来比战就是额外加上去，现在就请将军你放马，我们两个人比武啦。杨望说：咪住，贾将军你不用这么心急，陈将军你还同不同他比武啊？陈平说：怎会不比武呢？秦琼你同我决战一场啦。陈将军请。咁两个人一起拍马跑出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鼓声大震。只见两匹马一东一西跑了十几丈，然后就各自圈马翻转头。秦琼将双锏揸在手上，陈平就拿起两银枪，两个人就要交手了。陈平的心想：哼哼，我知枪长，你的锏短，无论怎样我都会吉到你先的，有这个着数我实赢你。秦琼的心是怎样呢？他想这个陈平看个样子都还是讲道理的人，现在交手我不能够伤他性命。他揸定主意，两个人就交手了。陈平一下白蛇套信一枪吉过去，秦琼双锏交叉向右边一推，将枪就推了出去，都唔俾佢抽枪换色， 左手个金簡一兜枪底，撑一声震到陈平两嘅手都避晒，亮银枪当堂甩手。秦琼嘅右手金簡对正个牙角打落嚟，陈平一低头，呼一声金簡打空咗。当时两马冲锋交错，秦琼嘅马呢抢喺陈平嘅上风头，右手金簡对住陈平嘅头顶打落去。说时迟那时快，陈平再想避都避唔切，佢眯埋双眼，心谂：哎呀，弊啦！呢趟实死无疑。秦琼话：陈将军得罪晒啦，执翻条命啦！将金簡喺陈平嘅马嘅后胯一打，听见哦一声，匹马当堂散咗架。陈平嘅人呢由马上噼啪咁打咗落嚟。陈平即刻拉起身话：多谢不杀之恩，令我后会有期，能能声跑返去本队。呢个时候杨望一吹战马撞出嚟话：四监等你咪咁猖狂，等我杨将军嚟攞你嘅性命。只见杨望空眉怒目，手提锯齿飞镰大刀，而得一啖食个秦琼咁。秦琼话啦：杨将军请你指教。秦琼嘅说话都冇讲完，杨望就人到马到兵器到，把大刀兜头兜面咁劈落嚟。秦琼不慌不忙，将双锏搭成十字向上一挡，轻轻向旁边一射，咁杨望嘅大刀就劈咗个空。杨望即刻抽刀，一横刀杆想要变招，秦琼唔等佢变招，使一个双龙搅海，金简就对住杨望嘅面门插过去。杨望避唔切啦，听见扑一声，双锏就插正佢对眼，当堂冇命就跌落马下。铁棍将蒋英啊嬲到怪叫如雷，一摆奔铁棍就催马上前，破口大骂：哇！你拆配军秦琼，你胆敢害死我哋嘅杨将军，你快啲填命啊！秦琼见到呢个蒋英啊，心浮气躁，火遮眼。於是嚟个先下手为强，举起金簡向住蒋英嘅头就剥过去。蒋英打横条棍向上一夹，哈！点知秦琼呢一招系个虚招，睇见蒋英嘅铁棍向上夹，即刻抽簡换色，变咗个双龙入洞嘅招数，打佢个肚腩。蒋英用棍一扫，哈！点知又扫咗个空，原来秦琼呢一招仍然系个虚招，佢双眼又抽翻转头。呢个时候两马交错，蒋英仲未嚟得切变招啫，秦琼两支簡一分，使个白鹤两次，左手簡护住自己嘅身体，右手簡打正蒋英嘅后枕，只听见扑声下，啊！蒋英当堂脑浆崩裂，卖豆腐花咁死尸中咗落马。众官兵哇好呀，大声喝彩。罗毅睇见就不由得乱下长须，哈哈大笑。吴灰、吴良两兄弟真系又惊又嬲，依开个口唔晓出声。呢阵时，似典韦假象嬲到哇哇怪叫，催马如飞，大声咁喝：贼配军，你咪走，尝下我双击嘅厉害！假象冲到上前，双击好似泰山压顶咁兜头打落嚟。秦琼双锏将佢隔开，跟住用锏对住假相嘅面门刺过去。假相用击一拨，化解咗啦。咁啊，两马交错。秦琼翻身嚟个白猿献果，一锏打假相嘅背脊。假相回转身，用单击个圈将锏啊拨开。两个人打嚟打去，打咗十几个回合，一时之间就难分胜负。张公瑾佢哋人人都为秦琼着急。吴灰、吴亮同埋佢手下嘅众将官呢，都喺度瞪阿假相肉紧噃。当中只有两个人心中明白，一个就系北平王罗毅，一个系小后羿陈平。佢哋睇出秦琼就会赢，就唔系输。点解呢？咁因为假相啊，不过系恃住佢嘅激重力大就搏命咁恶斗啫。知秦琼就唔系啦。佢气定神闲，借力打力，防守严密，就同佢内战。好啦，而家假相越打越嬲，恨不得一击呢将秦琼拍扁，一击就将佢成个督穿。佢一招紧过一招，一招快过一招， 但系招招都掂唔到秦琼，嬲到佢又哇哇声咁怪叫。嗱，各位，究竟秦琼点样打败呢个假相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4: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5: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4: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5: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腍粒，好运上半。
4: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5: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6: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7: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8: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9: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8: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6: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7: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6: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7: 你讲我听。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2: 946天气预报。
3: 关注一下台风动态。26号11时，台风红霞强热带风暴级，中心位于距离佛山偏东方向约110公里的惠州市博罗县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25米/秒，其预计其将会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依受其外围环流的影响，26号到27号我市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6号中午到夜间有7到8级，局地9级的阵风。目前南海区台风黄色，其余各区台风蓝色预警信号是生效当中的，提醒各位要继续做好防御。
0: 946时刻在身边。
4: 台风来袭，风大路运，驾驶人员开车的时候应该要做到一要二不要，就是要减速行驶。遇到大暴雨影响视线的时候应该靠边停车，雨量集中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引起路面积水，车主应该小心过水塘，而不要紧急制动，不要急转弯。同时千祈不要忘记三大注意。第一，就是要注意避让行人。台风来临的时候通常会夹带暴雨，而行人就经常会不顾路上行驶的车辆而四处奔跑，还有一些行人会用遮来遮挡风雨，挡住了前方的视线。第二，就是要注意前方的出租车动向，应该同它保持适当的中距，并且密切注意它的动向，提防出租车突然间停车上落客而造成追尾。第三，就是要注意同踩单车的人保持一定的横距，因为台风天气有不少踩单车的人经常会在大风大雨当中跣亲，或者他的雨衣会因为被风刮起的时候撞到了障碍物而跌亲。
0: 946时刻在身边。
5: 牙齿健康房

0: 南，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嘅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我哋再次邀请到蝉医口腔拥有40年临床经验嘅副主任医师朱莉医生。朱医生，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先啊。
2: Hello， 大家好，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与大家分享口腔健康知识。
1: 朱主任，你从事口腔医学咁多年啊，见证咗行业嘅发展变迁。你觉得口腔健康领域最大嘅变化系乜嘢呢？
2: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理念上的变化。过去呢，我们往往是出了问题才去解决问题，比如蛀牙了补牙，牙齿歪了矫正，缺失了牙齿种牙。但是今天我们更强调的是要早期和长期的管理，也就是全周期颜面管理。这个概念的核心是从孩子出生有牙到青春期，甚至覆盖整个生命历程，都要对颜面部发育进行动态的监测。这不仅仅是把牙齿排整齐那么简单，更是在引导颌骨朝着更协调的方向生长，优化面部轮廓的和谐度，从而对孩子的身心健康产生深远的正面影响。
1: 可能大多数家长呢，只是觉得小孩子只要每日认真刷牙就没蛀牙就得了。你讲这个全周期的颜面管理具体是怎样做的呢？
2: 哦，这样，首先第一阶段是指0到3岁婴幼儿时期。这个阶段呢，家长最容易忽视的是喂养的姿势和呼吸的习惯。你比如说奶瓶喂养时，如果奶嘴过大或者长期躺着喝奶，下颌骨就会处于前伸或者后缩的异常位置，这样长期下来影响颌骨的正常发育轨迹，更关键的是口呼吸问题。那么长期口呼吸的孩子呢，往往就会出现上颌骨的狭窄，下巴后缩，也就是我们说的腺样体面容的雏形。所以呢，这个阶段家长要注意观察孩子睡觉是否张口，是否有打鼾，吃奶或吞咽时是否有异常的力量，发现问题及时找专业的医生评估。第二个阶段呢，是6到12岁，也就是开始换牙的替牙期。这个阶段是黄金干预期，孩子在6岁左右开始换牙，乳牙脱落，恒牙萌出。这个阶段颌骨还在快速生长，很多家长只关注新牙有没有长歪，但其实我们要看的是骨性关系，上颌和下颌的相对位置是不是协调。所以作为我们医生，我会建议孩子7岁前一定要做一次专业的正畸专科评估。
1: 大家记得啦，小孩子7岁之前呢，就要做一次专业的正畸评估，不是说要马上矫正，而是评估发育的趋势，看需不需要早期干预。
2: 对的，我们接着刚刚的话题讲第三阶段，也就是12岁到18岁。这个阶段颌骨的生长接近尾声，但牙裂和咬合关系还可以通过固定矫正，也就是大家说的戴牙套来精细调整。这时候的目标呢，更多的是排齐牙齿，调整咬合，进一步优化面型的细节。如果口呼吸习惯没改过来，即使牙齿排整齐了，远期复发的风险也会更高。
1: 原来是这样，其实我知道啊，好多家长都觉得牙齿矫正啊，要等到换完牙再讲嘅，所以呢个观念系错误嘅，系咪啊？
2: 很多家长确实有这个误区，觉得要等孩子换完牙才能矫正，其实这是把黄金时机错过了。我们把这个年龄段分成两个关键节点，第一个6到12岁的替牙期，这是引导颌骨发育的黄金期；第二个12到18岁的恒牙期，这是牙齿精细调整的最佳阶段。
1: 其实6到12岁就介入，会不会太早呢？好多家长担心小孩子不配合啊，效果也都不好啊。
2: 哦，其实并不早，比如说地包天或者小下巴，这些问题如果在替牙期及时干预，可以利用孩子颌骨的可塑性，用功能矫治器引导骨骼往正常方向生长，事半功倍。所以美国的正畸医师协会也建议，孩子不晚于7岁就应该做一次正畸专科检查。这个年龄的孩子配合度其实比想象中要好，而且现在的矫治器也越来越舒适，孩子接受度还是很高的。
1: 我注意到现在很多口腔机构呢，都引进了口哨技术，和传统的取牙模相比，口哨到底好在哪里呢？

0: 头扫是我们现在矫正过程中的标配工具了，只需要一个探头在口内轻轻扫描，几分钟就生成精确的三维数字模型，体验感好得多。更重要的是，患者可以通过屏幕直观地看到自己牙齿的排列情况，咬合哪里有问题，矫正后大概是个什么效果，一目了然。医生做方案沟通时也会更高效更透明。
1: 技术呢，其实是改变就医体验。那些对于外院矫正失败需要进行二次矫正的患者，朱主任有什么建议的吗？
0: 二次矫正确实是正畸领域的一大难题，我也接诊过不少这样的患者，可能在别的地方呢经历过第一次矫正效果不理想，需要重新调整。我们的做法是像侦探一样，通过数字化模拟和 CBCT X 光影像全面分析第一次矫正的轨迹，找出问题的根源，再制定精准的个性化方案。现在的数字化技术可以让患者在治疗开始前就直观了解预期效果，也就是我们一直鼓励患者先来面诊咨询，了解方案再做决定的原因。
1: 咁成年人或者老年人的口腔健康方面，全周期的颜面管理的理念又是怎样体现的呢？
0: 全周期当然涵盖了人生的各个阶段，对于成年人我们关注的是美学修复和功能咬合重建，对于老年人则更多的是缺牙的修复和全身健康的联动。缺牙来说真的不是小事，越早修复越好。目前临床上也有一些针对骨量不足的种植技术，可以实现即拔即种即刻修复，根据不同体质人群恢复时间不同，综合条件较好的估计在短时间内可以阻绝食物。
1: 好的，非常感谢朱主任今天带来的满满干货。牙齿的管理不是从坏了开始的，而是从出生开始的，关注小孩子的呼吸吞咽比等牙齿歪了再焦虑更加重要，早一些关注少一些折腾，俾细路仔一个和谐嘅面型同埋健康嘅自信心，呢个系我哋能够做嘅最好投资啦。牙齿有问题就嚟蝉耳口腔，电台听众享受专项优惠，无论系缺牙、烂牙、牙歪咗，定系俾小朋友睇牙，通通有份啊！即刻预约检查，免160蚊嘅拍片费，免牙齿修复方案设计费，缺牙修复更享拔牙、洗牙、全瓷牙冠一价全包。全口半牙缺牙着数更多，保障更多。三甲医院收费透明冇套路，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快啲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关注蝉耳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系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咧，嗱，拣绿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下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酿勾年份，
3: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4: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6: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5: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7: 喂，哎，系啊，
8: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7: 咁啊，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9: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0: 爸爸，快啲等我吧。
11: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9: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2: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3: 是梗是啦，梗是陪啦。
14: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9: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的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的轨迹。
15: 咦，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16: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18: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啊。
16: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9: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2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声音系情绪嘅按摩师，倾诉都系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4: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5: 我呢坚持跑步3个月了，不是为了减肥，而是为了证明自己可不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了5公里，跑完之后我坐在江边看了日落，爽啊！
6: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2: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7: 你讲我听。
8: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9: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8: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9: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0: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1: 保安康。
1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九四六，时刻在身边。
1: 喺台风期间停车嘅时候就要留意，最好将车停喺室内嘅停车场。如果一定要选择露天停车，就应该先观察一下周围嘅情况，比如系咪贴近一啲露天嘅广告牌，楼上有冇花盆、杂物或者锈迹斑斑嘅空调外机等等。如果将车停喺地下车库，一定要事先睇下车库嘅排水系统系咪完善，避免台风过后要到水入边留翻自己部车。
0: 九四六，时刻在身边。下午一点三十分，
2: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啊。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2: 衷心感謝各位戲迷對粵劇《大麗花》的熱情支持。
3: 九月在佛山粵劇院上映的六場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啦，
2: 期待大家在佛山粵劇院相見啦！
4: 更多演出資訊請關注微信公眾號《花生微天兒》。
0: 九四六天氣預報，
5: 一齊嚟關注天氣。受台风红霞影响，今日我市的天气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吹四到五级的偏南风，阵风八到九级，气温是介乎28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是 70% 至 98%。 高明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台风红霞外围环流影响，预计未来三小时高明区会有雷雨天的天气。陆地亦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八级左右的阵风。高明区气象台2026年7月26号13时10分发布高明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区应急局区气象局就特别提醒，请注意防御雷电、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
6: 近年来，佛山积极探索医疗健康服务改革，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今个月30号早上8点到9点，市卫生健康局局长陈爱贞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如何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的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基层的就医、健康服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

难去问你能接受吗？还要问你

0: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翻到口腔健康访谈环节啊！继续请嚟蝉医口腔嘅主治医师麦志斌医生同大家倾下种植牙。嗱，麦医生，上期咧我哋讲完咧点拣种植体咧，今期咧我哋要讲下更肉痛嘅话题啦。
2: 郭 Sir 系咪想讲点解明明种牙话几千蚊，后尾埋单变成几万蚊呢？
1: 冇错啦，就系前几日咧有啲粉丝话，佢话唔知道去边度种牙，种之前咧就话几千蚊可以搞掂，点知道最后咧同佢讲，先生你嘅牙骨啊唔够啊，要加啲骨粉骨膜啊，每克就千几蚊咁。最惨就系种到一半咧先同佢讲，嘿。真係进退两难嘛。
2: 哇，其实呢个呢我其实接得好多啊，就前两日嘅事情呢，有个阿姨又话，哇，前几个月喺外边种牙，瞓喺张手术台度同我讲话要加骨粉喎。嗰陣时明明报价话两三千蚊种几隻牙齿，后尾变咗两万蚊喎，点解加啲骨粉咁贵。所以呢其实呢种情况呢一定要去啲正规嘅医院或者诊所先得㗎。
1: 咁点解有啲人呢会特别需要加骨粉骨膜呢？起到咩作用呢？
2: 其实是这样的，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有炎症，我们的骨头越来越少。那好比如

0: 系咁样嘅。嗱，譬如话我哋好似棵树种喺啲土入边，慢慢慢慢咧，我哋啲土壤就会流失咗，咁棵树咧就会松，就会成棵树甩咗落嚟。好似我哋啲牙齿咁，又系啲年龄嘅增长或者炎症咧，我哋骨头慢慢慢慢会缩咗，缩咗之后咧，啲牙齿就会慢慢喐下喐下，咁啊到咗一定嘅时候，佢就会甩落嚟啦。所以咧，一般嚟讲咧，我哋要注意好保护我哋嘅牙齿，保护我哋嘅炎症，定期洗牙之类嗰啲嘢咯。
1: 系咩原因导致啲牙骨萎缩嘅？系咪同缺牙嘅时间有关系呢？
0: 好有关系嘅。譬如话我哋大量嘅文献讲啊，我哋嘅牙齿缺咗三个月之后咧，骨头就开始缩噶啦。第二个，我哋譬如话我哋戴假牙，戴假牙咧，我哋平均戴咗15年，我哋啲骨头就完全好似张纸咁薄啦。第三个咧，我哋话甩咗只牙之后咧，唔理佢。过咗好多好多街坊咧，过咗5、6年啦，啊，我就想种翻牙齿，好似牙齿成唔到嘢啦，啊，过嚟之后咧，发觉好似张纸咁薄、哦，所以咧时间拖延都系另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噶。
1: 听落真系要小心啊！咁啊，有冇办法咧提前知道自己种牙使唔使加骨粉咁咧？
0: 其实呢个咧其实好标准嘅，最紧要的一个办法就系、是。过嚟我哋拍张 CT 就得㗎喇。譬如话我哋而家我哋禅医呢边呢有啲 CT 好清楚嘅。以前啲 CT 企喺度蒙查查，而家呢坐住喺度360度转咗个圈呢就会影得好清楚。好似拍张相咁见得到，嘩呢、這个位置骨头几毫米，呢、這个位置几高，都见得清清楚楚嘅。
1: 所以话各位听众真係要记住啦，种牙之前呢要了解清楚，更加好保障自己㗎嘛。而且想种牙呢就千祈唔好拖。骨粉随时贵过种植体嘅，
0: 系啊，除咗骨粉之外咧，仲好虾我哋医生嘅技术嘅。譬如话，同样都系植骨粉啊，有啲医生植完之后感染，我哋前几日都系处理嗰个感染嘅一个病例，啲骨粉全部撒晒出嚟，嗰啲线啊全部甩晒，所以咧后边又是重新再掹种植体，重新植骨，再重新种牙，所以咧医生好重要，机构都系好重要嘅。
1: 揀医生团队同医院啊。是种牙成功的重中之重。
0: 咁冇错㗎。而且呢讲开风险呢，骨粉仲有一个好多人都唔知嘅风险，排异反应。呢个系令人头痛嘅问题嚟㗎。
1: 吓，骨粉都会排异？我淨係听讲过啲器官移植先会咁㗎咋喎。
0: 係啊，其实呢我哋骨粉系咩嚟嘅呢？骨粉其实呢系一个冻干牛骨嚟嘅。咁呢呢个理论上来讲都是一个异物来的，虽然它的排异反应很少，但是不代表没有的。所以呢任何一个外来物都是有排异反应的。
1: 听落真的很麻烦、啊、那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呢？
0: 那如果我们有些街坊呢缺了很多牙，譬如说上半口没了，下半口没了，或者整个口没了呢，这个方面呢以前的办法呢就是要植骨，等半年啊到一年嘅时间先可以种牙齿嘅。
1: 咁有冇唔使植骨嘅种牙方案啊？
0: 禅医口腔有啲比较先进嘅技术呢，就係、是、我哋上海嘅黎强博士发明嘅，就係、是、V2V 种植。咁呢种办法係点样呢？就係、是、我哋唔需要放骨粉，直接喺上牙骨入面搵两嚿非常坚硬嘅骨头，打4到6粒钉就可以恢复到12到14粒牙齿啦。当天种牙就可以当天戴牙啦。
1: 如果合适做，仲可以悭翻骨粉同埋骨膜钱喎、
0: 啊。系冇错噶 ，V2V 技术咧避开咗呢个牙槽骨重建一个非常复杂嘅技术。咁咧，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喺外边检查到啊，你个骨头太薄啊，种唔到啊，你个位置咧要放骨粉啊，要等成年啊。呢两种问题咧，我哋都可以去解决嘅。第二个问题就系我哋好多街坊譬如话年纪大咗啊，有好多系统性疾病，譬如话血糖高、血压高、心脏病、糖尿病，乜嘢病都有。我哋医院系三甲医院嚟嘅，咁咧就好多个科目，譬如话急诊科、心内科，咩科都有。到时候咧先帮你回诊咗，冇问题，我哋先去种牙嘅。所以我哋医院仲有一个好大嘅优势就系安全。
1: 听落咧真系帮到好多人、啊。咪医生，咁有冇比较深印象嘅患者呢？
0: 咁啱啱好就係我哋今日朝早有个接咗个患者，就係佢喺外边话你个阿姨你个牙齿种唔到啊，你睇下你啲骨头好似张纸咁薄，跟住过嚟拍片，佢啲骨头确实係好似张纸咁薄嘅，得个一毫米唔够。咁我哋回诊咗，我哋今日黎强博士唔喺度嘅，但呢我哋远程同佢回诊，见到呢啲骨头黎强博士话冇事嘅，我哋直接可以种4到6粒钉都可以，就譬如话我哋8、9点去种牙， 咁咧下午三四点就可以戴牙啦，所以咧我哋阿姨咧就非常高兴咁约咗嚟佢。

0: 博士嘅时间啦。
1: 种牙咧真系唔止话拣牙医，尤其系高龄又有基础健康问题嘅老友记。
0: 系啊，咁我哋因为我哋呢个系三甲医院嚟嘅，咁三甲医院咧就佢有咩好处咧？第一个就系我哋啲团队非常有经验，第二个咧我哋啲院感控非常严格，第三个咧我哋所有医疗嘅一个行径全部都有卫健委去监督嘅，所以咧我哋医院种牙非常有保障。
1: 各位听众，如果呢一排咧你为咗只牙咧周围扑，不妨咧嚟揾下禅医口腔。攞多个专业嘅意见呢，
0: 如果大家想提前了解自己嘅骨头情况呢，为咗特别照顾郭 Sir 嘅粉丝，到我哋医院拍片呢都可以免160蚊嘅拍片费㗎，咁可以打0757-8313-2226呢个电话过嚟预约㗎。
1: 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2: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节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食自助餐梗係要食返夠本啦，攞多啲寧願食唔晒都唔好蝕底呀。
2: 飯堂今日啲飯餸都唔啱我口味嘅，倒晒佢點個份外賣先。
3: 阿妹，做乜啲士多啤梨你隻隻咬一啖就掉去垃圾桶呀？
4: 媽咪，盒士多啤梨都唔甜㗎。
5: 全球每年大概有三分之一粮食会被损耗同浪费，在我国一年浪费了的粮食可以满足3亿5千万人一年口粮的需要。光盘不单只是一句口号，亦都是一种例行之约、倡导珍惜的生活态度。
6: 网络直播有片打赏，
7: 有啲一分钟就充30，有啲就100几，哇，咁2个钟咪上万。
8: 不断鼓励你啊，送呢个送嗰个，有时啲细路哥点抵挡到呢啲鼓动噶？
6: 未成年人深受其害，有片打赏值得深思。
9: 呢个平台无限充嘅，一日冇限额，又冇人面识别呢啲咁嘅认证，漏洞都好大嘅。
10: 冇钱唔够钱啊！嗱，开视频聊天，自求你威胁你啊！呢啲情况啊，即时要报警。
6: 网络陷阱多，打赏需谨慎。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军讯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美加墨世界杯又留低咗边啲嘅意难平？好，咁我哋咧就逐一睇睇啦。咁首先就肯定系呢两位都系金球奖先生，亦都系攞冠军攞到手软。喺皇马搭档咗六年，攞低四座欧冠奖杯。咁啊，职业生涯第一次喺世界杯嘅正赛成为对手相遇，亦都可能系最后一次嘅同框。我讲紧系 C 朗同埋咧就系阿摩迪摩特力啊。呢一场嘅比赛好精彩嘅，咁啊准绝杀啦，咁啊保时阶段咧就葡萄牙系击败咗克罗地亚，获得晋级。40岁嘅摩特力啊，哇咁啊全场飞奔，根本就唔觉得佢攰啊！好可能佢都知道呢一场系自己最后嘅世界杯，有几多力咧都发晒出嚟噶啦。咁随住克罗地亚被淘汰，咁啊摩迪咧就无缘世界杯冠军梦，咁啊及后咧就是。

桑拿对决，葡萄牙亦都出局。咁啊 ，C 朗咧就系、威胁唔算太多，咁啊最终又系俾对手准绝杀，系嘛？你赢人哋，人哋赢翻你，咁啊所以咧就系、葡萄牙呢一边咧一球咧就系、不敌西班牙，咁啊连 C 朗呢边大概率都比较难可以咧就系、攞到世界杯嘅冠军。虽然佢一路都话仲想打埋下一届啊嘛，45岁噶啦噃，得唔得啊？所以呢两位金球奖先生比较遗憾啦，未能够咧就系获得世界杯嘅冠军。咁另外咧，我就想讲下森巴军团啊。美国上一次举办世界杯系1994年啦，咁啊喺决赛当中，巴西同埋意大利系82分钟踢成0-0，咁啊之后咧就系通过点球大战，咁啊巴西系击败意大利，咁啊其中啊罗拔图巴治奥。是射失了点球啊，留低了一个忧郁落寞的背影啊。32年之后呢，美国再次成为了世界杯的举办方。但是这两队波的变化就真的很大啦。意大利竟然是连续3届无缘世界杯的决赛圈、啊。曾经势不可挡的5星巴西亦都陷入到这个迷惘里面。在16强啊，阿兰特独中两元，帮助挪威咧就淘汰巴西。咁啊，巴西亦都系创低咗36年嚟嘅最差战绩。咁啊，仲有咧就系球队嘅森尼马都迎嚟咗国家队嘅谢幕战。其实佢年纪就唔大嘅，34岁嘅啫，替补登场射入点球，但系亦都无力回天啦。比较巧合咧，就系尼马2010年啊，国家队嘅首秀咧，其实系同一个球场嚟噶啦。这场的爆冷令到尼马未能够再进一步。好，那么接下来就讲一下比利时黄金一代就不太完美的谢幕了。淘汰赛当中1-2就输了给西班牙，止步美加墨世界杯的8强。那么结束之后呢，丁丁迪布尼就坐在球场上面黯然泪下啊，那就要跟这个世界杯讲拜拜了。因为下一届他大概率都踢不到了。再包括咗卢卡古啦、高图尔斯啦等等，咁啊高图尔斯系因为受伤落场，咁啊俾咗位年轻门将上去咧就系守笼，结果咧就甩手失误咧，系咁样俾西班牙咧就入咗波嘅。睇翻喺2014年啊，咁啊当时22岁嘅高图尔斯、23岁嘅迪布尼、21岁嘅卢卡古，系第一次共同企上咗世界杯嘅赛场嘅。咁啊，当时高图尔斯已经系欧洲最优秀嘅年轻门将之一。咁啊，迪布尼亦都展现咗中场嘅组织才华。卢卡古以强壮嘅身体同埋出色嘅速度闻名于世界足坛。咁啊，当年佢哋系进入到8强。2018年系攞到咗季军。呢、这个黄金一代咁样睇落去，系咪应该下一届就系冲击冠军呢？但系比较遗憾啦，2022卡塔尔世界杯。比利时是未能够小组出线，黄金一代呢亦都是成为了转折点啊。迪布尼就留低了一句说话，就说没机会了，我们已经老了。那么确实让外界意识到这一支长期排名世界第一的球队呢已经是不复当年勇啊。咁靓的阵容包括呢就更早退役的夏萨特。都冇机会入到决赛，亦都攞唔到世界杯嘅奖杯。可以讲系比利时到依家为止啦，最遗憾嘅一次，因为呢队波已经系最强嘅啦，历史最佳嘅啦，都只系攞到第3啫。咁你话下一次几时仲有咁样嘅阵容呢？都只能够讲系可遇不可求啦。咁以上咧就我所揾到呢一届世界杯当中3个嘅意难平，你又点睇呢？

0: 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柚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颅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喂，
4: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3: 注意注意，呢个系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嘅常见套路，即刻给佢电话，拉黑佢。
4: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1: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4: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3: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1: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3: 声音竞技场，点子声音更简单。
5: 你好吗？我是君顺啊。网球抛球嗰阵时呢，其实有三种失误会经常出现噶噃。因为抛球是网球技术里面最不受重视的一种。其实抛球对于你发球的影响是很大的，只要你抛得差一点，可能就会令到你的发球落网或者出界的了。经过我长期观察，发现抛球经常有以下的三种错误。第一，球的位置应该在头顶和身体的右前方1:00的方向跌落嚟啦，应该就喺球场内大约1尺嘅位置。击球之后，身体应该要进入到场内，而好多人咧几乎系原地击球嘅，咁啊甚至咧就系击球之后咧仲要向后褪添。呢个都系讲明咗抛球嘅时候太靠后啦。如果你话击球之后个身体咧系往右偏或者往左偏嘅话咧，呢个都系因为你抛球嘅时候冇抛好啊。第二种嘅错误就系抛球嘅高度唔够。球的高低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但很多初学者啦常犯的错误就是抛球太低，因为身体都未准备好，那就肯定施展不开来啦。当然你抛得太高，等待的时间太长，身体亦都会失去了击球的节奏和流畅度。同时个球太高，球的下降速度就快啦，亦都不容易打得好。合适的高度一人而异啦，应该要保证比你的击球点稍微高一点。咁问题嚟啦，击球点又喺边一度呢？喺底线企好，企直啦，将个拍伸向天空，个拍嗰个甜点嘅高度再加上你双脚喺发球时候跳起身嘅高度，就係你击球点嘅高度。抛球嘅高度亦都应该要比击球点稍微高一啲，亦就係球从最高点啱啱跌落嚟嘅时候去击球，呢个时候球速係好慢，容易打得中。你能够在抛球最高点击出个波啦，咁当然是好啦。而好多职业球员啊，多数抛球都会比较高嘅，然后在个球下降到一段距离嘅时候再去击球。第三个容易见到嘅错误呢，就是抛球唔够稳定啦。 抛球嘅时候，手指咧就系轻轻要揸住个波，左臂伸直向上抬，左侧身体亦都要向上伸展，只手喺你眼睛到头顶高度嘅时候，将个波抛出去，之后手臂继续向上，带动身体左侧上升，膝头哥弯曲，咁样咧身体就会向后倾啦，就能够保证到个波比较稳定。如果你嘅手臂系弯曲嘅，或者过早手指用力去抛波，都容易令到个波有旋转啊，而且仲会导致方向不稳添。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6: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咁啊，欢迎你继续入场，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睇坛，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睇坛啊。咁有人话呢一届美加墨世界杯咧系一个转折点啊，包括好多老将咧就要离开个舞台。同样咧，我哋都睇到未来嘅趋势，世界杯就会越嚟越似欧洲杯啦，因为南美双雄。总有一队系唔得嘅喺呢个世界杯舞台上面啦，要摸阿根廷唔得，要摸巴西唔得，咁另外啲咩哥伦比亚、巴拉圭、乌拉圭啊，就时得时唔得，所以你及后啊，包括咧就系四强啊、决赛啊，应该都系以欧洲波为主啦。我哋再睇翻2026美加墨世界杯嘅八强名单，包括法国、西班牙、比利时、英格兰、挪威、瑞士、阿根廷、摩洛哥。八队里面有六队系嚟自欧洲，占嘅比重系75%，追平咗世界杯历史上面八强欧洲球队最高嘅纪录。而南美只有一队，另外一队咧就系非洲嘅。严格嚟讲，摩洛哥都算系半队欧洲波嚟噶噃。所以美加墨球队呢个世界杯嘅八强球队里面啊，我哋再睇埋平均年龄啊，阿根廷已经系超过28岁，八强当中最大嘅一队。瑞士、比利时、英格兰、法国、挪威、西班牙以及咧就系摩洛哥，都系26岁多啲，即系话平均每一队波系比阿根廷呢度咧就细咗接近两岁嘅。可想而知，如果大家都是用住同一套阵容去到下一届世界杯啦，包括欧洲嘅球队，佢哋都仍然占有优势，因为你都好难确保到阿根廷或者巴西可以喺近一两年涌现到一个新嘅尼马，系嘛？系啦，去带领翻球队咧，就系冲锋陷阵。咁啊，呢个咧就系年纪上面嘅一个差距啦。同埋我哋睇返呢就係呢一次美加墨世界杯嘅射手榜前十位。麦巴比、比灵咸、夏兰德、迪比利、夏利卡尼等等呢啲嘅球员都係嚟自欧洲。咁南美嗰边只有云尼斯奥斯啊两位嘅球员啊，包括呢阿根廷球王。咁两个入到呢就係前十嘅啫。去到2030年世界杯仲要系喺欧洲踢添。葡萄牙、西班牙本身就劲㗎喇，摩洛哥亦都係摆脱咗黑马嘅称呼啦，係咪人哋即係好稳定咁样能够长期即係起码有两届赛事入呢个四强啊、八强啊，就唔可以再用黑马嚟形容佢㗎喇。咁去到世界杯百年历史嘅时候，係咪又係属于欧洲足球能够呢就係捧起呢个世界杯嘅大旗呢？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2点，君讯主持的花生体坛。

0: 下午2:30。
1: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
2: 大热天，三即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效合一嘅浪奇香薰洗衣柱，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元，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柱两桶280粒，99元。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系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鼠叶，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2支。想添份好意头咧，嗱，拣绿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购啦！
5: 946。天气预报
6: 好，呢个时候咧提醒大家咧系一齐嚟关心下啦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目前咧受到台风咧红霞嘅影响下，咁今日咧我市咧都依然会有大雨到暴雨嘅，咁同埋咧系局部嘅大暴雨，平均嘅风力系4-5级，阵风咧系7-9级，局部地方咧为10级啩。咁啊，请大家咧系继续做好相关嘅防御措施啦。
5: 声音竞技场。

你好嘛，我是君迅。骑行当中面对恶劣天气，究竟点去面对呢？除了各种各样机械故障之外，在长途骑行当中，天气呢确实是会为我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暴风雨、酷暑、大雾，这个对于自行车旅行来讲呢，真的会造成好大影响的。下面就同你讲下点样更好嚟保护自己啦。冒雨骑行咁样嘅事情，应该能免则免。因为喺雨中踩车，唔单止容易造成车辆受损，亦都系十分消耗体力嘅。就算喺夏天长时间淋雨，亦都会令到你人体失温。如果一定要长时间淋雨踩车，咁必须要着雨衣。建议使用系分体式嘅雨衣，能够减少骑行时候嘅风阻。仲有要记住，用嗰啲雨衣披风咧，佢嘅前摆系好容易会被风吹起嘅，卷入到车轮里面咧系会有危险嘅。

0: 当遇到雷雨天气，你就要停止骑行啦，亦都唔好去到大树嗰度避雨。潮湿嘅树干啊，系容易吸引雷电嘅。除咗落雨，仲要防范酷热嘅天气噃。长时间暴晒会造成皮肤晒伤，轻则咧就会甩皮，严重起身咧会过敏啦、红疹啦、刺痛啦，造成你皮肤抵抗力下降。所以就算你唔怕晒黑，亦都要做好防晒措施。出发之前涂好防晒乳液，善用头巾、护臂、骑行眼镜，尽量避免将皮肤直接暴露喺阳光之下。另外要注意嘅就是炎热天气进行剧烈运动是好容易会引发中暑的。至于大雾天气，可能会在一早落雨或者高山上面，令到路面能见度极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踩车是相当危险的，所以必须要降慢速度，打开前后灯的闪灯模式，警示周围的车辆，时刻注意前方路况，以免出现障碍物就是避不开。我哋喺骑行嘅过程当中要注意安全，喺恶劣天气情况之下，骑行嘅路上要防范各样嘅情况，避免出现意外。毕竟人嘅力量喺大自然面前呢系微不足道嘅，我哋遭遇酷暑、大风、沙尘暴、冰雹等恶劣天气，有时就算再好嘅装备、再高嘅技巧，亦都冇办法帮你避开险境。所以掌握返一啲户外求救技巧呢亦都好有必要。有手机嘅话呢就要尽快拨打，一般都能够获得积极嘅帮助嘅。如果你话冇手机啦，手机又冇电冇信号，咁点办呢？咁就只能够通过大声呼叫、吹响救生哨、点火棒嚟生火、通过反光镜、手电筒打光等嘅方式嚟寻求帮助啦。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迅主持的花生体坛。
2: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3: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花生体坛啊，咁啊，欢迎你进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体坛，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咁啊，呢个时候同大家睇下国足嘅一个最新安排啊，将喺中超第26轮，即系9月6号结束之后咧，会展开新一期嘅集训噶啦。咁啊，亦都会利用9月21号到10月6号啊呢一段咧国际比赛日嘅窗口期。在重庆那方面呢就是跟四队波展开国际 A 级的热身赛啊，咁到时候是会影响到那个排名的。跟住呢就睇到早在美加墨世界杯开波之前啊，咁中国足协呢应该开始呢就找人过来呢就进行热身㗎啦。咁由于新一届亚洲杯呢就将好快在明年年初就会拉开战幕㗎嘛。中国队就会同伊朗、叙利亚、吉尔吉斯斯坦三队波同组，所以就主教练邵佳一就希望在今年剩低的两个国际比赛窗口期里面，就想同亚洲的球队进行热身，而且就尽量要同亚洲杯同组对手的战术风格要近似。还列出了一份自己比较想要的候选名单，终于就确定了下来了，分别是乌兹别克斯坦、朝鲜、塔吉克斯坦、巴勒斯坦四队波。不过啱啱呢四支球队都在亚洲杯的24强之列的。在选定热身赛对手的同时，中国足协亦都快速地推进了比赛场地的征集活动。曾经成功承办过上年2026世预赛亚洲区18强赛国足收官战同巴林进行比赛的场地，重庆队的主场在这里就大概率会成为今次国足四场比赛的比赛场地了。至于11月份的国际比赛窗口期呢，中国队就会参加两场热身，但是对手现在仲未敲定，具体亦都大概率会是亚洲杯的参赛球队。不出意外的话，热身的地点就很可能会安排在气候和竞赛条件比较接近的广州。没错啦，11月份是广州这边应该会拿到 中国男足嘅主场嚟做嘅。咁啊，到时大家有兴趣咧，都可以去到现场睇睇波噃。咁啊，赛程显示啦，中超联赛之所以喺9月6号第26轮打完之后进入长达个几月嘅间歇期咧，仲系为咗配合中国 U23 国足，即系叫做亚运队啊，去备战名古屋亚运啊嘛。包括咧就超龄球员在内，多位国足咧重要去到 U23 嗰边咧就帮帮手添。根据亚运会组委会嘅要求，中国女足、中国男足亚运队咧已经系敲定咗各自参赛嘅23人球员报名名单。换句话嚟讲，即系国足同埋 U23 国足嘅教练组已经就各队下期集训阵容咧就进行咗沟通，即系话嗱，边一啲系你嘅，边一啲咧就系我嘅，咁啊人员征调咧就唔存在住障碍，系嘛？阿邵佳一话喺你 U23 嗰度有几个唔错噃，俾我得唔得？咁样系嘛？咁啊冇理由唔得嘅，你想要咪要咯，系嘛？应该就系大家已经系倾掂数噶啦，咁我哋就等最终嘅安排又系点样啦？啊，真系一眨眼好快喎！咁啊，上一次去杭州亚运就好似发生喺昨天一样啊！啊，依家已经啊嚟到下一届嘅亚运咧，去到日本嘅名古屋啦。咁啊，其实咧就亚运会都非常之有意思嘅运动会嚟嘅。咁啊，因为咧会有好多唔同嘅选手同场竞技啦。咁啊，虽然咧就只系代表到亚洲嘅水准啊。咁啊，但系咧就部分嘅项目咧就已经系比奥运会仲要高嘅。例如乒乓球啊，羽毛球咧都算啦，系嘛，都非常多嘅高手咧系聚集晒喺亚洲噶啦。咁啊，除此之外，咁啊仲值得一睇嘅，咁啊会有一啲咧就系特别嘅项目，例如咧就系武术啊、龙舟啊，呢啲喺奥运会咧就唔会有噶嘛。甚至保龄球啊、斯洛克啊、桌球啊，嗰啲咧都会曾经咧入选过咧亚运会嘅大家庭里面嘅。咁啊，到时候咧都会同大家留意一下呢一届名古屋亚运又会唔会有一啲咧比较特别嘅项目系奥运会冇嘅，而亚运会咧先会有嘅。好啦，咁啊，我哋接落嚟咧就顺带讲讲中超先。咁啊，因为咧就马上踢多几轮咧就要停噶啦，要让路俾国家队嗰边进行热身啊嘛。咁我哋都不妨咧，就系对于下半程嘅局势咧，就作出一定嘅预测。咁啊，其实咧就依家望到啊，成都蓉城咧就夺冠只系时间嘅关系啫，剩低嘅悬念咧就系提前几多轮锁定冠军。咁啊，不过咧就最近队波有啲起伏啊，包括喺足协杯嗰度咧就出咗局，咁啊，但系有住14分嘅超大积分优势。其他对手想追赶其实就颇为之难啊。咁至于中超嘅第二位呢就成为咗今个赛季比较特殊嘅位置啦。咁睇落去呢就好接近冠军啦，你排第二㗎嘛。但係就冇咩球队愿意争。因为有啲波其实佢即係争到前二咁可以攞到亚冠嘅资格都唔係好认真去打嘅。为咗中超流力系嘛，亚冠嗰边啊，仲替补都有噶嘛，所以我曾经都话啦，即系个逻辑好奇怪嘛，人哋嗰啲球队打生打死，哦，我就要攞个欧冠席位喎，咁我一定咧就要喺度咧有更好嘅成绩啦，如果唔系，英超点会每一个赛季咁啊，大家都瞄住嗰个欧冠席位咧就争崩头啦吓，咁啊，但系嚟到中超呢度，由于咧嗰个赛程啊唔匹配，人哋嗰度咧就系跨年噶嘛。即係基本上呢你五大聯賽同埋歐冠呢可以係同步嘅，唔會話邊個影響邊個。咁但係呢就亞洲咗幾個國家啦，佢哋依然呢就未同亞冠嗰度呢就調整好。即係亞冠係跨年，但係中超呢度呢就係自然年，係咪咁2026咁就係自己打完㗎啦。咁跟住呢即係去到呢個亞冠啱啱開波嘅時候正係中超最激烈嘅时候争紧最后冠军，所以好多波其实就喂唔好啦，我哋做好中超先啊，争咗个冠军先。咁至于亚冠踢成点就点啦，小组赛出局就出局啦，系嘛？咁我哋过往都见到咁样嘅情况噶嘛。咁所以咧，即系令到如果接落嚟中超呢边咧唔尽快调整跨年嘅赛制咧， 其實對於接落嚟球

队呢个征战亚冠嘅欲望啊，喺上面争咗个更好嘅表现咧，其实系会带嚟影响嘅。好啦，咁啊，至于补组嘅形势咧，都会比较清晰啦。降级嘅名额咧，就预计会喺青岛海牛、天津津门虎同埋武汉三镇呢三队波里面咧，就系诞生三选二啊。咁啊，呢三队波咧都有个通病噃，咁啊就系嗰个阵容比较薄弱嘅，咁啊门前终结能力嘅不足啦。咁啊，所以同中上游球队咧就断咗层啊。咁啊，基本上咧就冇得追噶啦，三个里面咧就有两队要拜拜。咁啊，话时话咧，天津津门虎咧就有补组专业户之称噶噃，都系天津津门虎啊，继续留低。咁啊，青岛海牛、武汉三镇咧就要降落去啦吓。咁啊，有兴趣的朋友咧都可以咧就留意一下。

0: 你好嘛，我是君迅。在玩滑板之前，不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它的构造啊。滑板在东京奥运会是获得了首次亮相，它更加是作为了其中一项被巴黎奥运继承的比赛项目。因为滑板比赛观赏性很高啦，所以对于时下年轻人来讲是有着不错的吸引力的。身边亦都有不少朋友是去尝试了这项运动的。不过在玩滑板之前，我们还是要了解它一下。滑板运动是由冲浪运动演变而来的。滑板克服了海浪的限制，能够在大家更为熟悉的路面上滑行。所以说啊，早期玩滑板的人呢，大多数都是冲浪爱好者来的。究竟一块滑板是怎样构造出来的呢？一般来说，滑板是由螺丝、砂纸、板身、防震垫片、轮、桥、轴承这几个部分组成的。螺丝顾名思义啦，就是用来固定桥同埋板身㗎啦。砂纸呢，主要呢就贴喺板身上面，可以起到防滑嘅作用，同埋做动作嘅时候啊，可以起到一定增大摩擦力嘅作用。板身亦都唔使多讲啦，佢係滑板嘅灵魂嚟嘅。就係、是、滑板上面嘅嗰块木板啊，一般都会用多层枫木压制而成。板面越阔越长，个人企上去呢就越稳。不过相应的滑板就会越重了。而防震的垫片就好像车的减震一样，起到这样的作用。而个轮呢，就用来滑行和调整方向的。好的轮是会被滑行的时候带来舒适和操控感。而滑板的轮呢，亦都会有不同的尺寸和软硬度的区别的。越大越远的轮滑起身就越稳。路上遇到一些坑仔啊、细的石头啊，是可以直接剪压过去的。不过相对应就是一些轮的弹性会比较差了。如果我们好像想在一些滑板视频里面玩到这么型的话，做出各种弹跳转身的动作，那就需要揀细一些硬一些的轮。但这种轮啊，在街头滑行的时候呢，是很震脚的，而且特别怕那些石头仔卡住个轮添。至于桥呢，就是板面和轴承轮的主要部分，它会令到我们在地面上滑行，完成某些的转向等等。一块滑板的灵活和稳定性，桥呢是起到很大的作用。对于滑板来讲，如果有人向左压，桥就会带动个轮向左转，而向右压呢就是右转了。大部分桥的里面所采用的都是弹性 PU， 但亦都有一些是灵活性非常高的桥呢，是会用弹网结构的。至于轴承，它是承载着连接轮和支架的作用。它的存在令到个轮能够转得更加顺畅，一副好的轴承配上合适的轮，就能够令到滑板滑行速度更快，续航能力更强。我们看得出了，滑板的整体结构相比大型的器械是简单很多，但是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各个部分完美合作才能够真正发挥出滑板的魅力。
1: 如果你想获取更多的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下午两点君迅主持的花生体坛。
2: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君迅为你主持的花生体坛。

亦都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好，咁啊，跟住咧，我哋就再睇下云班亚马咯噃，佢成为咗 NBA 2K27标准版嘅封面人物。咁啊，作为三年级生上个赛季咧，佢就打咗64场常规赛。咁啊，场均能够拎走25分、11.5个篮板、3.1次助攻，同埋1次偷波、3.1次封波。咁啊，入选全明星、最佳阵容一队、最佳防守阵容一队，当选年度最佳防守球员。喺 MVP 排行榜当中咧，就系高居第三。咁啊，季后赛咧亦都打咗22场嘅。咁啊，场均攞到23.8分、10.9个篮板、2.7次助攻，仲有3.5次封波。基本上咧，佢季后赛、常规赛其实数据系差唔多啊，唔会话诶、去到季后赛好似突然间咧就渣咗啊咁样。啊，佢能够保持住水准嘅。咁啊，第一次打季后赛咧就带队入到总决赛，不过咧就最终系输咗俾纽约力博啊。咁啊，今年夏天咧，佢已经同马刺完成咗提前续约，咁啊签低咗一份5年2.52亿美元嘅顶薪合同。佢本来是可以签到3.03亿美元的一个触发指定新秀条款的，但是他就为了马刺可以呢就是继续增强，围绕他打了一套呢就是争冠的阵容，所以这一次呢就云班亚马是自动选择了降薪、不过呢都有一些前车之鉴、包括热火的韦特啦，当年呢就是选择降薪就组成三巨头，但是去到最尾好像都不是说闹得太愉快啊，是吧？你当然你说我、收少啲嘅俱乐部肯定冇问题啦，咁、你咪褪出嚟嘅钱我帮你搵人就係啦。但是到最尾仍然你呢份情呢、真係好难讲啊。咁目前呢云班亚马呢就做咗一样嘢嘅。好啦，咁讲开呢一款呢咁经典嘅游戏 2K 呀嘛。其实呢我哋就睇到佢好多唔同嘅版本，个标准版呢就云班亚马啦。咁我做一个叫做至尊版，你又估唔估到系边位嘅球员呢？咁通常呢都系啲退咗役嘅，咁先会去到至尊版嘅。咁今次呢就系搵嚟咗戴利克罗斯，哇呢一位呢大似玫瑰啊。咁另外呢就仲有一个呢就睇到佢哋咁多年嚟啊。其实在这个至尊版当中呢都有很多名宿呢就先后登上过去的吧。更加早呢有米高佐敦啦、奥尼尔啦、高比啦、艾化神啦。至于标准版呢过去七年就会有龙眉啦、利拿特啦、卢卡当石、迪云保加。高比是有一年佢是包揽晒所有封面的。跟住再到積信達頓，咁啊上個賽季咧就係亞歷山大嘅。咁啊雲班亞馬通過咧就係依三年嘅努力啊，咁啊確實喺 NBA 當中咧積聚咗非常之多嘅人氣啊。咁啊所以咧就今次輪到佢做封面咧一啲都唔意外。咁啊有興趣嘅朋友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呢一款嘅遊戲啊，應該都馬上要推出噶啦。亦都系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啦。

0: 石湾玉冰烧，味和醇良，勾年份。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3: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4: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5: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6: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0: 一人一车，话走就走，呢、這个就系公路骑行嘅魅力啦。
1: 每个周末我都鍾意行走喺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同大自然嚟一个亲密嘅接触。
2: 我就鍾意攀岩，尤其系登顶嘅嗰一刻，令我明白咗坚持嘅意义。
1: 呢度阳光灿烂，感觉特别舒服。
0: 呢度风景好靓，空气特别清新。
3: 嚟啊，我哋多啲去到户外，感受下运动嘅乐趣啦。
4: 靓女啊，落单啊，唔该。
5: 先生，今日想食啲乜嘢啊？
4: 白切鸡烧鹅、烧猪、烧鱼及上汤焗龙虾、清蒸东星斑、白灼象拔蚌、椒盐濑尿蛙。
5: 点咁多？先生，你一个人食唔食得晒啊？
4: 嘿，刚才我点嘅都唔要，我要嘅仲未讲。
5: 啊？
4: 要个布拉牛肉肠，一个鲜虾云吞面，一碟油菜，够晒。
5: 收到，即刻嚟。
6: 提提你，光盘行动，绿色生活。
7: 九四六天气预报，
8: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一齐关心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啊，台风红霞咧已经系减弱为咧热带嘅风暴级，其中心位于距离咧佛山嘅东北偏北嘅方向，大约110公里嘅惠州市龙门县境内。中心咧附近最大嘅风力系9级嘅，咁啊预计啦，其将会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嘅速度咧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咧系会逐渐减弱噶。不过咧受到台风红霞影响吓，咁啊今日咧我市咧依然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噶，局部嘅大暴雨，平均嘅风力系4到5级，阵风7到9级，局部地方咧系10级噶。问请大家咧继续做好咧相关嘅防御措施啦。
9: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0: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9: 你想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7: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呼呵，哎呀，醒啊！呢首歌名就系叫做醒啊！行呢个钟数，大家醒醒神啊！永吓，听歌之后咧，成个人都会爽翻吓。广东广西广东西节目咧正式开麦啦啊！要呼吁下大家喺呢个钟数里边一齐可以倾倾偈啦，听下歌啦。在直播间里面有交通国和拍档卓卓
1: 准时等候大家晏昼时分相信很多朋友都会特别容易疲劳啊，容易瞌眼瞓啊，这个时候怎么算呢？那我当然听下我们广东广西广东西啦，晏昼时分一起来提下神啊。
0: 是你不要说真的，在未做节目之前呢，我坐在办公室里面都是想瞌下瞌下的啊，我怎么眼瞓呢？这样我怀疑呢这一排的天气啊会影响大家的睡眠，即系瞓得唔好啊！第二日咧，朝早起床你上班嘅时候咧，再加上呢啲天气咧，一热咧，你成个人会晕陀陀
1: 嘅。系啊，尤其对于啲晏昼仲要上班啊，仲要集中精神嘅朋友嚟讲，所以中午恰一恰好过饮鸡汁嘅。
0: 冇错啦，吓听听广东西系嘛，你兴奋冇走鸡，
1: 你铺咪走鸡啊！
0: 风老板话啦，今日气温啊高咗好多度。感觉好热，又要开空调啦！
1: 哎，日日都开紧空调啦！呢轮夏天如果冇空调，真系顶冇顺嘛！
0: 咁啊，欢迎咧又系各位朋友啦，吓，包括方老板啊，同埋阿绿茶啊、阿香啊，吓都到啦，阿宏啊、和心啊、顺德李生啊、快乐月月啊、温柔一笑，欢迎你哋！咁啊，都系一家人咧，吓唔使讲咁多客气话啦，吓一于就有乜嘢倾就大家倾啊，好啦。
1: 阿永健话：楼上楼下通通冚唪唥，早中午晚好咁啊，
0: 系嘛？
1: 系
0: 山顶嘅系嘛？嗯，山腰嘅，大家好。
1: 阿琪咧就系打卡，寻日瞓过头啊，冇听到广东西，啱啱先听完寻日嘅回放啊，今日又准时听，哇，真系。
0: 的确系，
1: 多谢你撑场啊！半真半假啊，中午食完饭咧，我就瞓咗十分钟觉啫。诶，瞓醒做嘢真系爽手好多噶。
0: 你有冇睇少呢十分钟啊？午觉咧唔需要瞓太耐嘅，最多系半个钟啊，十零廿分钟已经足够，合不合啊？
1: 嗯。
0: 小行话啦，夏日炎炎啊，饮果汁消暑啦，咁样啊，啲果汁系咪你自己榨嘅或者系卖嘅？
1: 呢杯系咪西瓜汁啊？睇到都清凉啊！
0: 嗯，虽然冇得饮，睇下先系咪？好啦，咁啊颈渴咧，记得要补水先啦。确实，尤其揸车啲老友记吓，你总系水分唔够咧，开车总系好烦嘅。但系噃，如果你颈渴或者想补水咧，你真真正正补啲健康嘅水，唔好乱补。哎哇，我嗰日先睇到新闻讲，就有一个司机大佬咧，佢就系开车，居然系颈渴。颈渴咧，佢都居然系咩咧？佢唔饮嗰啲白开水，又唔饮嗰啲果汁，唔饮嗰啲饮品。居然咧打开咩咧？喺车里边有啲啤酒啊！哎呀，抱住侥幸心理就饮啤酒嚟，危险驾驶啊！咁啊，饮咗啤酒之后咧，就搏命开车，搏命开车咁啊！不过咧唔好彩，肯定啦，就俾阿 Sir 见到之后停车接受检查。
1: 问题佢开嘅呢一部车咧？好似系冇牌嘅电动嘅三轮车，咁系咩回事呢？咁啊，话说当日咧就中山嗰啲交警啊，喺辖区里边咧就常态化巡逻检查嘅时候咧，就发现一部咧正喺度行驶嘅电动三轮车，仲要冇挂号牌嘅。驾驶人员咧，居然喺度表演啲危险动作，咩危险动作？一路驾驶，佢一路饮酒。咁经过现场核实啦，个樽里边咧确实系啤酒，而且呢位阿生咧身上散发住成阵啲酒水。
0: 嗯，
1: 经检验咧已经系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后来咧就问佢：喂，阿生，你做乜鬼啊？即系夏日炎炎，你饮水好啦，你揸电动三轮鸡，你都要饮水，唔能够饮酒嘅。咁佢咧就话：哦，原来咁。佢当日咧就开住呢个三轮车就外出送火，因为天气太热啦，顶唔顺啊，想饮啲嘢解下渴。饮嘢解渴嘅话，你饮水就好啦。佢偏偏唔系，买咗支啤酒谂住嚟解渴。咁而且咧，将佢带翻去嗰啲交警大队啊，进一步核查嘅时候咧，发现呢位司机咧，原来早喺2025年嘅六月份，当时就因为醉酒驾车就已经俾人查处过啦，个驾驶证俾人吊销咗添。咁啊，今次咧又属于第二次再犯，二次嘅醉酒驾车。
0: 呢啲肯定走鬼嚟嘅，系嘛？ 颈渴就唔饮水嘅，饮啤酒嘅，你可想而知。
1: 嗯，
0: 虽然你开个系电动三轮车，但系都属于机动车嘅噃。
1: 系啊，
0: 系咪？你唔好以为喎，啊，紧急时候我跳车跳乜鬼啊？你始终都系吓拨拨拨咁样开噶嘛。
1: 所以由于佢今次咧系二次醉驾，即系属于要从重处罚噶啦，好似系依法要追究佢嘅刑事责任。
0: 佢曾经之前已经吊销过佢嘅驾驶证噶啦。
1: 系啊，
0: 今次又嚟，考完之后又嚟。而且哦，佢冇驾驶证添啊，
1: 所以佢咪电动三轮车咯，佢谂住侥幸啊嘛。
0: 咁啊，亦都要咩作出咗行政拘留啦。
1: 嗯，
0: 啊，所以咧一抽查血液含量都好犀利喎，系醉驾添，仲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呢样嘢咧，大家平时咧揸车真系唔好饮酒，饮酒就冇开车，系嘛？呢个系法律规定噶嘛。但系好似我记得系一个道路交通安全法里边咧，91条就咁写嘅。如果你饮酒之后呢再开机动车呢就处暂扣6个月即半年机动车驾驶证嘅。
1: 嗯。
0: 并处1000蚊以上2000蚊以下嘅罚款嘅都算係平㗎啦係咪因为饮酒之后啊开呢啲机动车被罚嘅再次饮酒嘅话呢就处10日以下拘留并处1000蚊以上2000蚊以下嘅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你跟住冇证添，你仲攞命？
1: 系啊，无证驾驶啊，所以阿 Sir 咧就特别提醒啊，而家系夏天啊嘛，天气炎热，但系广大嘅驾驶人员啦，驾驶汽车嘅时候，即系各位司机啦，消暑解渴必须将部车停喺安全区域里边，再饮水或者饮一啲饮料，切忌过于豪爽啊，更加唔好饮酒去解暑，一定。

0: 要坚守就饮酒唔揸车，揸车就唔饮酒，呢个系底线嚟嘅。
1: 冇错啦，可以可以几位啲行为啊，咁喺度提醒一下啦，因为夏季里边咧好多啲朋友揸车都颈渴嘅，最好车里边啊备好啲，有啲人有个水杯啊，装好自己饮嘅水咯。
0: 嗯，有啲人装住啲茶水啊，
1: 枸杞子水乜都好系嘛。咁啊，千祈咧就系唔好饮一啲唔应该饮嘅嘢吓，平安出入啊嘛。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3: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4: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元到手三件，79元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滨岭，桃花潭水深千尺，野泳万万不可行，
4: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所以农夫嘅一首作品叫做全民合拍，正所谓全民合拍系嘛，咁啊有形有格啊系嘛，大家一齐开心一下。
1: 晏昼时分一齐开心一下啦，喜欢独处的猴佢话呢排啊成日有啲雨水，所以我煲啲紫苏陈皮生姜水饮下去啲湿气咁样。
0: 啊，识养生喎、啊，真系系嘛，所以平时如果识多啲嘅话咧，身体都会好啲。
1: 嗯，
0: 小行运话啦，讲起饮酒啊，哎呀，踩单车都唔可以饮酒啊！我细个嗰阵时，我爸爸就试过啦，饮咗酒啊，骑单车啊，因为醉酒啊，都跌倒啊，咁样。
1: 何苦咧？
0: 啊，咁啊跌倒自己爬翻起嚟咯，都唔好噶啦，系嘛？但系你开机动车上嗰啲机动车倒麻烦啦，系嘛？跌倒唔系咁简单，啲车轰轰声嚟噶啦吓。
1: 系，你仲要影响其他人咧？哦，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佢话今日我生日，可唔可以送一首《财神到》俾我啊？咁样，
0: 咦，系嘛？一生日就系发展行啦。
1: 财神到，
0: 唔、啊、系希望行行一财运啦，系咪？
1: 系。
0: 阿如如问啦，打卡打卡，行好啊！请问啊，郭医师啊，解答下疑难杂症啊，有咩疑难杂症啊？如如，佢话我身边有啲人啊，经常啊丢三落四，手揸住个手机，不停到处揾。出门倒垃圾咧，明明垃圾桶就喺门口啦，但系佢要开几公里又去到厂先记得垃圾，等等等等咧，呢啲症状点解决啊？咁样啊，呢啲啊，呢啲就咩啦噃，系嘛？咁啊要佢翻翻转头，因为已经到咗更年期啦嘛。咁佢
1: 关事嘅咩？
0: 关事啦，更年期乱嚟浓噶啦嘛，分泌乱浓，记忆力差啦嘛。
1: 可能系睡眠唔好，或者当时心里边谂住嘢啫。
0: 佢唔系一次喎，一次睡眠唔好啫，连续咁多次，基本上阴阳冇平衡咯。
1: 佢啊开车几公里去到厂记得掉垃圾咁就算数啦。我见过有啲人啊左手拎住中午嗰盒饭啊拎个饭烹呢带饭返去諗住微波炉叮叮食嘅。右手拎袋垃圾结果呢行到垃圾桶嘅时候唔知点解呢即係大脑短路啊手一扬就将个饭盒劈咗落去啦。
0: 嗯咁样啊。
1: 嗯哼
0: 咁所以咧，即系话，如果
1: 唔知执好定唔执好
0: 系
1: 嘛？
0: 啊，咁啊问，如果你朋友咩咯，确实系嘛，医唔到，啲医生搞唔掂，咁啊揾我啊，
1: 挂个号啦，
0: 冇错啦，开个几低药，揽个疗程咯，系嘛，揽个疗程开好之后，食好咗啦，咁啊冇，啊如果好咗咧，继续食喎，啊如果唔好咧，亦都继续食喎，
1: 但你唔惊咩？
0: 啊？
1: 佢话佢忙性大、哦，你开咗个疗程之后，佢可能唔记得俾钱噶、哦。
0: 唔系，我梗系收钱先开嘅。
1: 哦，咁、哦、样噶、
0: 啊，得嘅，我记得嘛。
1: 咁稳阵啊？
0: 系啦，咁啊，点解好咗都要继续食呢？
1: 嗯，
0: 啊，
1: 要巩固一下。
0: 冇错啦，巩固几个疗程嘅，咁所以到时搞唔掂搵我咧。你讲紧你系嘛？你咁要搵我咧。好，咁啊，天气热咧，个人有时都 short 嘅，你唔好话，即系热到啊，热果龙啊，
1: 热傻咗，
0: 唉，傻咗噶，又 short 一个，即系就系咁样啦。啲天气好翻咧，佢就正常翻，所以有时天气会影响我哋，所以我哋唔好俾佢，即系惊中暑啊，因为呢个天气。咁为咗唔中暑咧，除咗唔好去啲太热嘅地方，就系晒之外咧，仲有一样嘢咧，就拣一啲凉啲嘅、透风啲嘅衫嚟着。你依家随住气温咁攀升咧，你知啊，系嘛？依家好多人个买衫好识买噶，为咗唔中暑，佢唔记得倒垃圾咧，佢会通常咧，佢系主打个咩清凉肤感同埋透气舒适嘅，叫凉感面料啲衫啊！
1: 啊，系啊，系啊！
0: 依家都卖到轰轰声噶。
1: 而家今年夏天好似嗰啲凉感即系面料咧多到不得了，但系好奇怪、哦，有一啲名你听都未听过，你唔知点分嗱、啊？比如话冰丝裤系嘛，你听到好似系有啲凉意，又或者空调裤啦，又或者有啲咩天丝面料啦，又或者唔知点样棉嗰啲，但系佢话好薄嗰啲凉感棉啦，仲、有话雪糕皮啊、云感皮啊，哎好多呢啲咁嘅概念。
0: 睇、嚟你都好注重呢啲咁嘅面料啊，啲衫裤。
1: 因为买衫嘅时候听得多
0: 系嘛啊，咁啊系。但系呢啲咁样嘅咧，讲系咁讲啫。有啲话积一着啊，积凉啊嘛，系嘛，越着啊越凉啊嘛。其实佢呢啲嘅表达咧，好模糊嘅，冇一个明确嘅界定。咁啊，啲人咩叫做凉感面料咧？通常咧，你中意着衫，中意去买衫啲人咧，佢会留意呢个问题。 但好多人佢冇留意嘅，听佢点讲就点讲嘅啫。咁咩叫凉感面料呢？凉感嘅标准系咩呢？
1: 莫非凉感面料就系带住啲空调啊，或者着上身就滑潺潺啊，凉冰冰咁样？其实所谓凉感面料呢，就通过佢材质同埋佢啲结构特殊啲设计啊，控制人体皮肤同外界环境之间嘅热量啊、湿气啊交换，总之就令你喺接触或者着嘅过程之中啦，产生更加舒适嘅，即系比较凉爽嘅感觉。咁但系由于凉爽呢种感觉咧，因人而异。咁佢话系啊系啦，咁究竟系咪真系有一啲凉感面料呢？嗱，市面上面咧号称可以做到凉感呢种作用嘅面料咧，佢有几种嘅，一种就系接触导热型嘅面料，即系比如话咩凉感嘅涤纶啦，或者有啲系改良性嗰啲聚酯纤维，佢话利用咧纤维比较好嘅导热性啊，同埋比较低嘅一啲接触热咗，令到皮肤表面嘅热量可以轰一声快速带走，所以人啊一接触呢啲皮肤嘅时候啦，一接触呢啲面料嘅时候，皮肤会觉得有啲凉嘅感觉咯，
0: 即系佢系导热型噶啦。
1: 系啦，
0: 仲有一种咧个吸湿排汗同埋蒸发降温型嘅，佢通过呢种面料咧，佢个工艺啊织出嚟嗰啲嘢，佢叫二型截面纤维嚟嘅，同埋亲水整理或者特殊嗰啲嘅织物，总之你唔使去理解佢啲咩，佢总之整出嚟呢啲，佢将啲汗好快咁样导出，快啲扩散蒸发，蒸发过程咧带咗啲热量，佢所以咁样啊。感觉到凉嘅。
1: 哇，即係而家嗰啲衫嘅面料都好多嘅
0: 种。好多。
1: 大家买衫嘅时候呢，究竟呢个咩面料，唔怪之以前啲长辈啲妈咪好鍾意上身问下呢个咩材质啊咁啊。
0: 为咗搵钱肯定不断创新㗎嘛。
2: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下午3:30。
1: 大家支持九月喺佛山嘅剧院上演嘅六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2: 期待大家在佛山嘅剧院相见啦！
3: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二。
4: 近年来，佛山积极探索医疗健康服务改革，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嘅健康服务体系。今个月30日早上8:00-9:00，市卫生健康局局长陈爱贞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如何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嘅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基层嘅就医健康服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5: 946天气报告。
6: 好啦，呢个时候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啦。咁现时咧台风红霞已经系减弱为咧热带风暴级噶，咁啊强度咧逐渐系减弱嘅。不过咧受到台风咧红霞影响啦，佛山市咧依然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嘅大暴雨噶。咁啊平均嘅风力咧系4-5级，阵风咧系7-9级，局部地方咧会有10级嘅。咁啊请大家咧继续做好咧相关嘅防御措施啦。
7: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8: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7: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8: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7: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9: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0: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中。

0: 冇错啦，想发财听电台，
1: 哎呀几顺口啊，几啱听啊，
0: 咁开心之后发财啊，开心咪健康嘛。
1: 而且我哋电台又免费收听嘅，欢迎大家听。
0: 身体健康，啖汤，即系成日你都系吓，
1: 唔使眼光光。
0: 系啊，就算你诶犹如朗荡一样，都有银子装啊，咁犀利。
1: 啱啱咧讲起嗰啲凉感面料啊，天凉料啊，什么唔复杂啊，的确凉就已经好凉啦。
0: 可能啲白虎啊嘛，你着唔着唔好睇嘛，有啲系嘛。
1: 阿通记话：你想凉爽嘅话，香云纱啦，呢、這个贵话。
0: 嗯，咁啊，肯定好嘢，梗系唔会平啦，系嘛？除咗即系刚才讲我哋嗰个，就系导热接触导热型嘅一种个吸汗蒸发型嘅，仲有一种就变相调温型嘅，佢可以喺啲纤维或者涂层里边加入一啲变相一啲材料，我唔知咩材料嚟嘅。咁佢温度达到即系相变区间嘅时候咧，佢就会吸收啲热量嘅。就起到一定即系缓冲降温咁嘅作用。
1: 啊，而家啲面料真系好多，
0: 好多啊！
1: 仲有一种咧，就系辐射型嘅制冷，人吓辐射都可以制冷，咩回事？佢原来就通过提高啊太阳光个反射率，然后调控中红外辐射佢一个散热嘅能力，而减少外界啲热量输入，促进人体嗰啲热辐射向外边散发。将啲热量排出去，咁呢个更加适合咧，可能户外啊、高温环境之下一啲装备啊咁样咯。
0: 冇错啦，咁而生产呢啲嘅布料咧，有工艺都分系三种嘅。
1: 嗯，
0: 一种咩咧？面料涂层改性，第二种系纤维内嵌凉感火粒，
1: 哇，
0: 好似食药咁。第三种咧，特殊机理嘅织造啊，呢三种，因为有朋友佢喺张茶，佢整呢啲布啊。佢哋依家话不停。

0: 去创新一啲新嘅布料。
1: 嗯，
0: 啊，依家生意真系你唔创新啊，你啊你手旧啲佢唔得嘅。
1: 系嗱，而家市面上边咧，由于嗰啲材质太多啦，啲布料太多啦，你呢个又话冰丝，嗰个又话云感，呢个又凉感，嗰个又乜嘢空调咁多嗰啲，究竟即系消费者有冇一个即系具体嘅标准啊？定系佢话系啊系啊？
0: 老实讲，有啲人话诶呢啲衫系虽然佢讲啊讲叫凉感面料，但系着得耐咧，发觉咧效果好差，因为点解咧？佢一着上去的时候，佢瞬间咧嗰啲凉感咧，即系皮肤同面料之间一种。温差，
1: 嗯，
0: 你面料啱啱接触皮肤嘅时候咧，佢啲热量咧就好快就传到去面料上边，人会感觉凉爽啲嘅。但系着咗一段时间之后咧，呢啲面料嘅温度啊，逐渐会接近皮肤嘅温度噶啦。佢本身佢都系咁嘅温度啦，咁啊温差少咗之后咧，最初嗰种凉感自然就减弱咗。仲有一样嘢咧，我哋大量出汗之后啊，如果呢个面料唔能够快速去导湿、扩散同埋蒸发嘅话咧，啲汗就会滞留喺啲皮肤同埋织物之间。
1: 嗯、
0: 形成一种叫高湿嘅微环境，咁呢个时候咧，我哋感觉就系热嘅啦，湿湿立立吓，咁闷热就系咁感觉。
1: 有一啲比较平价嗰啲面料啊，佢为咗追求咧，你摸起身就系冰冰凉凉嗰种感觉咧，佢会采用一啲比较厚嘅涂层啊，或者佢嗰啲组织结构咧更加密实一啲。咁你短时间接触嘅时候，好似真系凉凉地，你摸上系凉凉地，但系佢相对嘅话透气性同埋透湿性就下降啦。尤其喺而家高温暴晒嘅环境，哇，搏命出汗。咁如果你面料颜色深，太阳光吸收得多，又或者导热材料反而将外界嗰啲热量咧传向皮肤，就会出现越着越焗、越着越热咁嘅情况啦。
0: 冇错啦，我觉得咧越系创新咧，呢啲嘢唔系话真系嘅效果十分好嘅。我认为咧喺夏天里边咧，以我着几十年衫嘅经验啊，即系夏季里边咧，你想话着得舒服又唔系好热咧，你唔好成日就追求嗰个冰手感，即系要好凉先啦。如果你咁搞法嘅话，你干脆装个风扇落件衫好过。
1: 有冇啲衫系咁噶？
0: 有噶，喂，日本有啲衫啊，佢装个风扇仔吹噶嘛，佢、
1: 啊、
0: 多鬼鱼啫，你成日充电
1: 系
0: 嘛，不停响嘅。
1: 又系阿茂整病
0: 啊！冇错啦，我就觉得咧，仲要顾及咩透气，
1: 嗯，
0: 系嘛，有啲衫冇咁焗，系嘛，啲有啲棉质多啲嘅，导湿嘅，速干嘅嗰啲，依家咪有啲裤咪速干嘅，就跌落水嗰度一上嚟，好快就干翻
1: 嘅，好快干，速干，
0: 轻薄嘅，系嘛，同埋抗日晒热嘅。抗日晒积累嗰啲咁嘅，我觉得呢种追求呢种好过，攞翻传统嗰啲以前啊，
1: 可能着下我哋又着翻以前嗰种啦，就最简单嘅就纯棉嗰啲衫啊，吸汗啊嗰啲。
0: 冇错啦，咁你话我系都要拣呢啲咁嘅凉感嘅产品试下咁样。
1: 嗯。
0: 啊，咁依家听讲啲咩话？织物凉席就热销啦，系嘛？咁呢啲可能就系、是。凉席即系瞓觉嗰啲啦，但系你注意买呢啲啊，因为佢加太多嘢啊，警惕嗰啲甲醛有冇超标。
1: 系，
0: 系嘛？
1: 仲有一样嘢咧，就系、是、有啲平台啊，因为好多而家系电商噶嘛，电商买嘢，咁啊，对于凉感面料嘅选择咧，有啲专家仲要提醒啊，你唔能够斋听嗰啲商家话咩持久凉感乜乜乜咁样，你仲要睇下实际、啊，即系譬如话你买件衫翻屋企，佢洗几多次之后，会唔会仍然符合翻佢嘅标准咧？会唔会洗几水之后就歪晒啊？
0: 系啊，冇咗呢个效果啦。
1: 系啦，冇咗呢个效果，咁真系嘥气啦。
0: 所以我哋。你咧平时咧即系买衫裤咧，依然着开你嗰边啲舒服嘅，你就按翻照你自己经验去卖得噶啦。你唔好信足佢嗰啲广告啊，嗰啲咁样嘅广告词系嘛？
1: 啊，百事通话都系嗰啲丝质啊、棉质嗰啲咧就最好啦，咁样。
0: 嗯，阿通记系啦，丝质咯、棉质嗰啲咯。
1: 阿老王话商量一支风油精搞掂啦，仲凉过开空调啊。
0: 我入婆咁咯，系嘛？买一樽，
1: 跟住搽喺云精嗰度。
0: 买一盒嗰啲咩叫做吓万金油系嘛？
1: 万花油唔得噶，万花油好立噶。你夏天一定要风油精，你信我。
0: 万金油啊！
1: 万金油。
0: 万金油啊！喺度搽要向前咁样捽几个。
1: 如果系夏天嘅话咧，就即系点讲咧，比较立一啲。我觉得会唔会都系风油精会凉感多啲咧？
0: 嗯，阿永话啦，个医师肯我，你个医技咁叻，帮我开几剂药俾我老婆你。
1: 咩事啊？
0: 加紧年七八。八年啦，依家见到我做乜嘢都唔顺眼啦，希望郭医师开啲重啲嘅药。呢、這个系嘛？有啲啊，去到咁啊晚期医唔到嘅，咁啊你自己其实咧系嘛？叫做点咧？咩还需
1: 解铃还需系铃人，
0: 你顺眼啲咪系咯？系嘛？咁
1: 醒醒定。

0: 定有钱剩，其实老婆咧好容易氹，但系你唔好同佢对住做嘛，你要适时咁样氹下人先得。
1: 阿永嘴弊，佢唔愿意氹啊，所以
0: 做人老公唔容易噶，你又想老婆即系脾气好，又想唔氹老婆得了？
1: 嗯，咁啊系，如果真系唔得咧，咁我开几剂药。
0: 唔系，你系开俾老婆定开俾阿永先？你开几剂药令到阿永识得氹老婆，我觉得咁样合理啲。
1: 用从商业角度嚟讲，就首先开俾阿永先。
0: 系啦，冇错。
1: 食几剂唔得，再开几剂俾个老婆。咁啊，总之唔得，你啊跟一直开系啦，开到得为止。阿叶仔话啦，我觉得夏天咧着衫咧宽松啲好重要。
0: 嗯，
1: 紧身贴身嗰啲比较闷热啊，的确系，系嘛？阿英系啦，想解困啊。就发财，想发财就听电台啊，啱听。好啦，咁刚才咧亦都有朋友点歌噶嘛，有位朋友就话自己生日系嘛，点首歌叫《财神到》啊？
0: 系啊，
1: 财神到边个唱嘅？
0: 财神到系咪好多人唱过咧？真系
1: 好似听得多嘅版本就阿 Sam 嘅版本嘅。
0: 系
1: 嘛？
0: 系咪有一堆人唱《财神到》？
1: 啊，冇咩新意喎、啊。啊，你有冇听过啲细路仔唱嘅？
0: 诶，小朋友都有。
1: 财神到咁噶？
0: 咁要听下啦。

0: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1: 阿通几话啦，哦，阿永啊，你煲多啲冬虫草啊、燕窝俾你老婆食就肯定顺眼噶啦，咁吓，的确都系呢个药方都几贵下噶，咁你即系咩咯？
2: 咁高 Sir 你要开啲靓药咯，心情好啊，正过食虫草啊嘛。咁你睇下开啲药方，令到阿永咧佢心情一好嘅话咧，然后识得氹老婆咁啊，唔使虫草咯。
1: 我就唔开呢啲咁样噶啦，呢啲咁嘅少少意思，即系食嘅嘢系嘛？
2: 啊，你点啊？
1: 我开啲咩咧？要摸就开手机，要摸开金链嗰啲咁，开嗰啲咁嘅嘢咯。
2: 呢个药到病除喎、
1: 啊，未到都除咯。
2: 一系咁咯，包包得唔得？包治百病喎、啊，系啊，买个靓包包咯。
1: 开之前我问下佢老婆先嘛，系嘛？你中意咩包系嘛？嗯，咁我计
2: 乜嘢牌子嘅？
1: 转身就开系啦。快乐话啦，嗰时卓，大家肯好啊，你好啊，快乐吓、啊，欢迎欢迎喺呢个钟数里边咧，即系大家咧就啊，好似选择对啲人生，财源滚滚，心想事成系嘛，心情咪咪哒。
2: 空心菜话啱啱打开手机，我听节目，
1: 哎、
2: 听到财神到、
1: 哎，
2: 我以为产生错觉，莫非过年啦吗？哈哈哈咁
1: 啊！你一听到呢首歌啊，你今年系实掂当，我话俾你听啊，你就识拣时间啦。
2: 佢一听呢首歌，心情系笑呵呵啦嘛，边个听到财神笑咧？真系
1: 呢首歌我播之前，我专门开个光嘅大佬，咁你啲听呢首歌。个效果好好噶喎，
2: 系咪啊？
1: 系啊，每日听一次系嘛。
2: 但神光佢咁讲，听到呢首歌，我又惊话，惊又快过年嘛咁啊。
1: 哦，你唔想过年系嘛？
2: 可能过年使钱多啊。
1: 哦，咁得啦，你唔好过啦，有钱怕咩过啫，系嘛？一听首歌有钱啊嘛，咁你怕咩啫？
2: 系，你个个都话啦，确实系咁快贺年嘅咁。
1: 系嘛，其实如果开心啊，日日过年啊。
2: 咁系。
1: 即好似嗰啲老人家讲啊，唔使同我过生日。你一系孝顺啲，你对我好啲，我日日都过生日，
2: 日日过节啊，
1: 系嘛啫，真系咁意思嘛。啊，但系点都好啦，大家能够咧喺财路方面顺啲嘅话，差好远嘅吓。咁啊，唔单止我哋啊，打工一族啊，一做生意都谂办法点样可以财路亨通。
2: 嗯，
1: 哇，你知唔知啊？依家盛夏，佢哋话去上海嗰度旅游啊，见到嗰啲咩咧？现制茶饮嗰啲店啊，本来卖茶嘅啫嘛，系嘛？
2: 系
1: 咩咩奶茶、咩茶、咩茶嗰啲啫嘛。哇！居然咧喺茶店里边咧，嗰度仲有啲咩咧？冰淇淋有得卖，门口排长龙噶，系嘛啦？入有啲肉脯又有，坚果又有，哇！个个喺度一边饮茶，有啲去嗰度拣，一边逛一边买，哇！生意好到不得了。
2: 啊、所以今时今日咧，真系抢生意，乜嘢都要做。之前先话，如果你单纯做雪糕啊，今年嘅夏天咧，雪糕销量下降。但系转个头咧，你睇而家嗰啲茶饮店，唔好理系咪做茶饮啦，我跨界嚟做埋雪糕，做埋零食，甚至有啲轻食都有、
1: 啊。冇错啦，你单做雪糕啊，冻个雪糕啦，系嘛？佢依家系跨界，你知唔知？
2: 跨界。
1: 总之，哎呀，冰淇淋又买，零食又买，轻食又买，坚果又买，茶又买，你总之嚟啦，你嚟就啱噶啦。咁好似我哋节目啫嘛、我唔讲车，我又唔讲楼，我广东广西广东西，
2: 你又车又楼都唔停手，
1: 梗要跨界先得嘅。你嘅范围一窄亲咧，你死硬嘅，你点做啊？你搵钱就系搵人民币，你唔搵呢个美金同埋英镑，所以点解有啲人佢喺开厂之后，佢跟住又做外贸咧，又搵美金咧？系嘛，所以系要有
2: 市场要冲出去，
1: 有办法最好嘅。所以依家啲茶饮品牌啊，全部热冲跨界嘅。
2: 佢而家要布局啦，因为有数据显示，嗱，2025年咧，当时嗰个茶饮市场咧规模虽然达到系1870亿啊，但系行业增速其实系减慢咗嘅，由当时2023年19.3%咧，系降到6.4%。咁所以喺呢个大环境之下咧，其实好多嗰啲茶饮啊，尤其数得着嗰啲品牌咧，已经系渐渐开始佢要谂下自己点样拓展啦。咁包括就话有一啲高成长空间、高利润空间、高季节性流行嘅雪糕，成为咗茶饮品牌啊，拓展增量啊，吸引客流啊，一个首选啦、啊。咁啊，除咗喺雪糕即系各样配搭之外咧，原来轻食啊，而家成为咗啲茶饮品牌啊跨界嘅方向之一。咁包括话有啲乜乜乜能量碗嗰啲啦，咁啊又喺啲品牌店嗰度有得卖、啊，甚至连零食嘅菜道咧，佢都冲埋入去咯、啊。
1: 零食嘅菜道咧，依家出现咗嘢，依家又卖茶饮品牌嘅，卖嗰啲咩咧？仲有嗰啲咩坚果啊、膨化食品嘅零食嘅， 多到不得了，系要咁做先掂嘅。
2: 佢话点解茶饮要做埋零食咧？佢系因为嗰啲小零食啊，独立包装，保质期又长，场景啊兼容度又高，反正你拎起系手咁啊，随时可以食嘅。佢系天然配搭茶饮一个高频嘅消费。反正你嗰啲店里边点完茶嘅时候，你咪即刻走得噶嘛？你通常要等佢喺度制作噶嘛？咁你等嘅时候喺度做乜嘢咧？好啦，佢将个收银台边摆住啲小零食。等你顺便搣嗰两包，一路食一路等，又可以增加咗佢嗰个消费，系咪？又可以咧令你等嘅时候冇咁闷。
1: 但系讲到底，其实咧就依家呢两年啊，现制茶饮的行业整体啊增速放缓咗、嗯。你竞争得白热化咁犀利嘅话，好多品牌就系、是、佢要转型唔得啦嘛，从单一嘅产品咧要多元产品，系嘛复合模式啊升级啊。你不变则死噶啦，不变不进即
2: 即退，
1: 系嘛？
2: 逆水行舟。
1: 所以品牌咧啊，

0: 唔单止咧，佢咁可以提升佢单日嘅营业额同饱和度，仲可以即系啲人去买，消费者丰富佢嗰个选择，
1: 多啲嘢拣，
0: 扩宽嗰个咩啫嘛，嗰、那个客群嘅边界啫嘛，增量突破嘛，所以做生意系要咁样嘅。
1: 当然人哋拣过度过噶，买乜嘢佢有谂过，你又唔见佢喺茶饮店买个猪肉或者买条韭菜，唔系嘅。佢话咧了解个茶饮店咧消费嘅群体啊，通常就系嗰班后生仔，咁、所以咧佢哋嗰个高度重合去拣嘅嘢咧，其实系高度重合噶。现代茶饮嘅核心人群就系班后生，而年轻人咧又系对冰淇淋啊零食嗰啲需求咧非常旺盛。咁既然我都吸引得佢哋过嚟啊，喺我呢间店度买茶饮啦，咁我干脆做埋呢啲生意啦，等佢唔好走啦咁
0: 啊。冇错啦，谂过嘅。
1: 谂过度过。
0: 既然呢个人行入嚟，你就买杯茶，佢仲可能需要其他嘢咧。
1: 系啦，反正我都要等住啦。你杯茶唔系买噶嘛，你现场制作，你要等噶嘛。
0: 佢真系年轻人，所以年轻人对嗰啲咩冰淇淋好啊，嗰啲零食啊咁需求好强嘅，啱晒啦，系嘛？
1: 掂水。
0: 跨界呢个品类嘅契合度好高啊，合力。咁肯定咧就咁啊有，咁有钱赚啦。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喺呢个嘅竞争咁激烈嘅情况之下咧，佢哋即系啲卖嗰啲茶或者卖零食嗰啲，大家综合性咁嚟做咧，系嘛，即系揾到啲新嘅增长点啊。所以我觉得系啱嘅。啊，咁啊，所以就、可能大家平时去买雪糕嘅时候，可能有冇留意过佢唔单止卖雪糕啊？啊，即系我见阿静静话啦，啊，佢话某个咩话？分面包店啊，唔单止卖面包蛋糕嘅，依家仲卖埋嗰啲咩凉拌啊、鸡脚噶，系嘛？啊，呢样嘢我冇留意喎，真系。
1: 阿冯志升话茶饮我听得多啦，究竟系乜嘢东东咯？未买过，算我落后。咪而家好多嗰啲饮料店咯，
0: 咩起咩茶，
1: 系啦，
0: 乜茶嗰啲咁嘅咯，
1: 咩奶茶啊、果汁啊、咖喱块，你要即场制作嗰啲咯。
0: 有话直讲话，郭 Sir， 卓卓，得闲大家好啊！我哋工厂一直都放假，都拣喺星期日，今日例外喎。有幸同大家咧重逢第一次见面，希望大家过得好啊！咁系，大家好为止，身体好嘛，系咪？
1: 做咩你讲到咁杂熟嘅？
0: 咩杂熟？佢开心啊，讲呢、這个、
1: 哦、
0: 好嘛？
1: 哦、你戥佢开心
0: 系嘛？如果讲衰就唔系咁噶啦。
1: 不过我谂起咧，跨界呢样嘢咧，即系唔单止而家嗰啲茶饮店啦，乜嘢都跨界。你睇而家中医药啊，即系包括有啲药房，佢咪跨界整嗰啲香包嘅，下个系用嚟驱蚊啊、驱虫啊嗰种。咁啊，甚至有啲话咩？中医药嘅茶饮，下季佢都有消暑吧？只不过你卖茶饮，你卖奶茶，佢卖酸梅汤啫嘛，一样啫。甚至有啲中药面包，大家一样跨界。
0: 嗯，其实啱嘅系嘛，我都曾经建议过有一个专卖建材嘅一个厂啊。
1: 嗯嗯，
0: 个老细嗰日同佢饮茶，哇，一生意真系难做，冇咩人嚟买建材咁。我话我早两年同你讲咗啦，我话你呢度应该系要慢慢要咩咧，跨界综合性嘅卖场啦，系嘛？你唔单止卖呢啲咁嘅建材，你整翻呢啲有啲飲食得啩，系嘛？有电影睇得唔得？甚至有个舞台唱歌得唔得？系嘛？你卖啲生活用品得唔得？即系依家冇办法逼住嚟嘅，以前话分得好
1: 专，好专业，
0: 系嘛？你个范围依家窄咧，嗰部分嘅消费肯定咧会下降好多嘅。啊，比如我哋嘅节目，真系讲东唔讲西嘅话，又唔掂当啊，可能早冇得讲啦。所以我总之，所以就哇，咁局住你乜都讲啊，唔好逼住嚟噶啦，冇办法啦。
1: 局住上啊，
0: 系嘛，单讲嘢讲，边有咁多嘢讲啊，系咪先？好啦，咁啊，刚才有位朋友话，佢点首歌俾个女女嘅，
1: 女女生日啊，
0: 信者得爱系嘛？咁啊，仲有一朋友佢话点首咩话？叫做好似话叫做咩？叫做小美满系嘛？但系成龙嘅小美满我揾唔到，其他人唱嘅我揾到。不过首先播刚才嗰朋友拣嘅呢只歌先，信者得爱。好奇怪，我找不到粤语版的，只有国语版的普通话版。

0: 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他是一个爸爸，他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爹哋拜拜，
4: 今晚早啲翻啊。
1: 他亦是一名工程师，他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2: 来啦，戴返好顶安全帽啊。
5: 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6: 好。
1: 在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是他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3: 爹哋你返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4: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7: 喂，啲纸箱摆去边啊？
8: 个走廊堆唔晒，就堆去楼梯间嗰度系啦。
7: 唔得啊话，喂，走廊同楼梯间系消防通道嚟嘅、哦。
9: 咁做其实好危险噶，办公室楼道堆放杂物唔单止阻人出入，万一发生火警更加阻碍逃生。梯间楼道要通畅，消防逃生有保障。
10: 城岭南韵，万般佛山随。
11: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12: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1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13: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4: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13: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4: 绿柚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13: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14: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元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15: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6: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15: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1: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17: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谈下天然说下地，东南西北冇避忌，讲下少晒下命，身体健康冇乜病，唞翻下轻松下，好过成日吹啲打，偷下鸡我揸支咪，广东广西广东西。

0: 醒醒神啊吓，行钟数大家都比较疲劳嘅，听过属于系张学友啊 ，check it 过敏世界。系啊，喺夏天里边咧，唔小心咧，哎呀，啲过敏啊，晒晒可能都会皮肤都会红红肿肿咁嘅吓。
1: 有时俾啲蚊咬佢都会变红变肿喎、啊，真系。
0: 冇错啦吓，咁啊行呢个钟数咧，大家咧都系吓、啊、不断过嚟我哋一齐倾偈嘅。咁啊喺夏季里边咧，除咗听歌之外咧，当然咧都注意下补水啊，系嘛。咁啊依家听紧节目嘅时候最好噶啦，冲茶系嘛。咁啊，饮杯茶咁样啊，啲水唔可以一下子饮太多，咁啊不断咁样吓，以少量多次咁样更加好补水啦。咁有啲人话我靠食嗰啲水果都得嘅，我好中意翻屋企咧，肯定啊，自己咧就系切两个橙食嘅。
1: 哇，补充维生素 C，
0: 啲味道特别靓，嗰啲天然啲橙啊，有啲甜啲，有啲酸啲，诶，补充维生素同时咧又补充水分。咁啊食水果都几好，有人中意食梨啊。有人中意依家食龙眼啦，系嘛？
1: 仲有啲土啦，其实而家嗰啲黄土、水蜜桃都好食噶。
0: 火龙果啦，咁样啊，嘅、水果真系好嘅，唔好嘥咗佢。当然咧，啲水果话寒，唔好食太多。我觉得你边会多啊？又即系食一两只，系咪？咁有啲人中意点样咧？喺屋企好中意拍黄瓜食嘅。
1: 哦，拍黄瓜，夏天。
0: 系啊，以前我哋细个咧食黄瓜都几识食嘅，攞啲黄瓜咧前后切一出嚟啫就。喺度磨磨到啲蕊出咗嚟先，
1: 嗰啲系咪青瓜啊？而家好似唔需要咁样磨咯，真系
0: 唔知点解，总之都习惯啦。
1: 系咪啲种
0: 黄瓜又叫青瓜嘅？我哋乡下
1: 哦，
0: 啊，我唔知你哋嗰度即系佢点叫啊？磨完之后咧就切开之后咧就然后倒啲咩咧？嗰阵时倒啲辣椒酱落去，咁啊舔住辣椒酱嚟食，
1: 加啲嗰个芥辣滑沙皮
0: 哦，咁你中意可以放啲落去嘅。当时冇芥辣嘅使嗰阵时，哇，好食！咁对依家咧，我唔系咁中意啦，因为我唔中意食辣啊，即系试下冇问题，唔好食多辣呢对喉咙唔好啊。咁但系依黄瓜咧就又补水啊，其实亦都补充啲佢营养维生素都好多
1: 嘅。尤其咧夏天啊，即系当你胃口麻麻地嘅时候咧，啊想食啲比较清淡嘅又可以补水嘅啲蔬果，你试下黄瓜，黄瓜补水都几好啊。
0: 但系、黄瓜虽然系好啫，但系咧你有啲黄瓜咧。食落去咧，反而对身体唔好噶噃。就系、近日我睇新闻讲，福建有一位男士，佢就好中意食黄瓜嘅，佢就冇咁样去批，冇咁样去切开嚟，就咁样洗干净就咁咬。咁因为食用咗半条黄瓜，佢自己种嘅，仲要啊，佢食落觉得奇怪，啲苦苦地。
1: 哎呀，
0: 点解咁样嘅咧？咁应该都系可能我自己热气啩，系嘛？我自己嘅口可能觉得苦啫，咁食咗呢条黄瓜。一个钟头之后呢，哇嘿，呕到佢啊，剧烈恶心呕吐，而且仲要屙吐啊，肚痛啊，哇顶唔顺，痛到不得了，快到医院睇下啦，咁样医生一检查，哇嘿，啲病情喺度恶化紧，咁最终呢，原来确诊佢咩？叫急性嘅肝衰竭。
1: 哎呀，
0: 有冇离谱啲啊？食条黄瓜都会急性肝衰竭，咁最尾咧查嚟查去啊！罪魁祸首是什么呢？就是这条黄瓜里面的毒素。
1: 所以提醒大家啦，如果当你吃那些黄瓜那些青瓜呢，发现它发苦的时候呢，那你就真的不要再吃啦，因为它里面那些毒素呢很劲的，话就算是高温啊 ,100 度它都没办法破坏毒素。这
0: 种毒素的名字叫做什么呢？叫做葫芦素。葫芦瓜吃的就叫葫芦素。我第一次听的。
1: 咁啊，点解会产生咁嘅毒素咯？佢话原来呢只瓜咧喺生长过程之中，比如话佢俾虫咬啦，或者基因突变嘅时候咧，佢会启动个瓜自己会启动一个化学防御，佢会自己产生葫芦素咁嚟毒退啲害虫。咁而呢一种咧个葫芦素咧，佢话急性嘅毒性咧，甚至系强于部分砒霜类嗰啲物质。呢种嘅毒物咧，佢有三个特点：第一就耐高温，哪怕你煮到佢100度煮滚晒，都冇办法破坏毒素。你煮熟咗食，你照样会中毒。第二就毒性比较强啊，佢会强烈刺激人体嘅胃肠道，损伤肝肾功能，严重嘅话会导致消化道出血，会导致人休克啦，多器官损害。关键系佢冇有效嘅一啲解毒剂，佢只能够目前吓只能够靠吹牛啦、补液啦，即系对症咁样去治疗啦。你话要有啲咩解毒嗰啲就好难啦。葫芦素中毒潜伏期系10分钟至到2个钟，一开始就有啲话胃部唔舒服。恶心，跟住就呕吐啦，头晕啦， 头痛啦。部分患者进食三到四个钟头之后会出现啊肚部痛、腹泻，甚至手脚开始发痹啦，成个脉搏会放缓，然后咧周身冇力，已经要跌低噶啦。中毒严重嘅时候啊，毒素会强烈刺激你嘅肠道，会损伤消化道，甚至系急性嘅肝损伤，哇，最严重攞命啦！
0: 啲人就话有冇离谱啊？啲黄瓜啲冇咁得人惊啊！嗱，咁样一般黄瓜冇问题嘅，
1: 系，
0: 但系咧佢呢只黄瓜唔同啦，我头先讲咗啦，佢食嘅时候觉得苦嘅。苦的你们千祈不要吃，因为为什么凡是苦的黄瓜里面都有这种葫芦素，它不单止存在苦的黄瓜里面，因为葫芦素呢它那些呢、就是、在蔬菜水果里面都有的，一旦发苦都会有中毒。
1: 葫芦科的瓜果它都有存在那种中毒的风险，即总之你一吃到苦味就不能够吃了。那什么叫葫芦科的呢？什么丝葫芦啊、丝瓜啊、甜瓜啊，它都属于葫芦科的植物。
0: 不过很少吃到苦的黄瓜的，好像以前细个试过是有些苦的、
1: 啊、
0: 是吧，不过呢就又唔食啦，
1: 佢一发苦你就唔好食啦。
0: 凡系啲黄瓜苦就唔正常嘅，你一食咗发苦个黄瓜咧就麻鬼烦啦，系嘛？你就算系咬咗一啖两啖都好咧，你都要注意。如果唔系，好容易就头晕冇力噶啦，又系咁样噶啦，系嘛？咁所以咧食呢啲黄瓜嘅话咧，就系、是、你都要注意吓，唔系话所有瓜黄瓜你都可以食嘅。
1: 啊，仲有一样嘢咧，就话可以试下即系靠近瓜定部分嘅嗰个瓜肉啊。即系如果你试过瓜定部分嗰啲都系苦嘅话，你唔好谂住，哇！我切咗苦嘅呢部分，剩翻嗰一啲，剩翻嗰半橛，我继续煮得唔得？唔得噶，即系
0: 当佢成条瓜唔要啊。
1: 系啊，佢一个部分苦嘅就成条瓜唔要得噶啦。
0: 嗯，嗱，咁呢样嘢亦都系一种嘅常识啦，吓、啊。咁、嗯、啊，当然一般瓜都唔会苦嘅，但系咁巧佢呢只瓜咧。佢又系有呢种咁嘅葫芦素，唔知生长过程里边，我唔知佢点样惹到，或者俾啲虫咬咗，或者点样佢中咗毒咁样嘅。
1: Amy 话：有时食到丝瓜有苦味，都要即刻吐出嚟。系啊，丝瓜都唔得啊，总之苦亲就唔得噶啦。
0: 其他瓜菜一旦食到苦味，立即停止进食，果断掉咗佢，以防中毒。最怕万一嘛，系咪？
1: 系啊，唔怕一万，最怕万一啊。
0: 所以咧，夏季里边咧，大家都食瓜嚟。即系有时煲汤啊，自己都系生食啊，咁样系嘛，好似烧下鼠啊，补下水咁噶嘛。
1: 睇嚟做一个吃瓜群众，你都要识得吃先得啊，唔好食咗个苦瓜咁啊，真系苦个弟弟啊。
0: OK， 哦，通记话点咗一首系杨钰莹嘅《桃花运》系嘛，咁啊揾下啊有呢只歌喎，咁啊一不做二不休啦，听完之后咧，我哋先再倾偈啦，好嘛？希望大家。

0: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1: 所以读书咧系一个真系好漫长嘅过程，又要讲自己个智力啊，系嘛，定力啊，耐力啊，各方面啊。咁啊，读书咧从小学读到大学嘅话，呢十零廿年确实都唔容易嘅。你唔好讲咩啊，唔系话学生唔容易，家长唔容易啊。到放呢个假期，暑假、寒假两假嘅话咧，都要谂办法点样安排佢哋嘅生活啊？点样可以咧就使到佢哋喺假期里边就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系咪？咁自己要上班喎，确实都比较难。嗱，好似嗱，一放假咧，尤其嗰啲咩，依家读紧小学啊、中学嗰啲啊，嗰啲细路仔啊，都唔知点安排好。
2: 嗯。
1: 啊，我唔知啊，听紧我哋节目嗰啲朋友，你哋如果屋企啲孙啊或者啲细路仔啊喺呢个暑寒假里边咧，点样去安排佢哋去边度咧？系咪真系屋企安排一个人专门带佢哋咧？如果屋企有老人家会好啲，要愿意带嗰啲。啊，咁就可以有人咧可以即系廿四小时跟住佢。如果唔系嘅话，都几头痛。不过好在咧，我哋单位有个好处就系点样？每年暑假、寒假都有一个自己办嗰个夏令营啊。
2: 嗯。
1: 咁我呢啲细路仔咧，就基本上咧拱晒入嚟夏令营，交少少钱。咁啊，起码有啲人吓廿四小时去，即系起码一日啦，有人去安排佢哋啲课程啊，或者出去游玩啊，学下嘢啊。
2: 看住佢哋啊。
1: 看住啊，参观下咁吓，好多啲同事一落班咧，就将个仔接翻屋企，咁啊方便好多啦。
2: 其实咧，而家好多地方啊，都开始咧就系、是、渐渐探索呢一种嘅大蛙身模式，就系、是、公司佢会有自己嘅嗰啲夏令营又好啦，或者嗰啲乜嘢又好啦，或者托管班又好啦，而社区咧亦都会有各种嘅啲托管班啊，或者村委啊嗰啲，咁总之就系职工出一部分钱，然后公司又好，社区又好，或者系嗰啲村委又好，又出一部分钱，咁啊大家一齐做个托管班，令到嗰啲双职工嘅家庭咧，起码无后顾之忧，等啲小马骝有个地方喺度，有人看住先得。
1: 冇错啦，咁依家好多地方都谂啊，点去解决到呢啲实实在在嘅？
2: 系
1: 啲家长又要出嚟做嘢系嘛？
2: 嗯，
1: 为呢个城市打拼，又要咧有时间去照顾呢啲咁嘅马骝。
2: 佢话而家有各种嘅，包括社区嗰啲托管班啊，即系公益性质嗰啲，又有嗰啲咩爱心托管啊、Kelly Clark 啊嗰啲。诶，你唔好话，有啲地方呢啲托管班咧做得好好，佢系同当地嘅一啲特色，比如话非遗咁样合作啦，佢会有各种嘅非遗嘅手工学习啦，一方面就令到啲小朋友有啲细艺，另外一方面又可以令佢了解到当地嘅历史。咁仲有除咗手工之外，有一啲可能就科学实验啊、绘画啊、舞蹈啊，有啲大学生志愿者过嚟辅导一下，多少辅导一下功课啊，咁就整到好丰富咯。
1: 佢呢啲系公益嘅托管班，
2: 嗯，
1: 系嘛？有时啲大学生喺假期里边咧。佢哋当志愿者喎，去到咧啲对啲细路仔一对一去辅导喎，咁呢个人组织先得啦，系嘛？佢哋啲服务嘅对象咧好精准嘅，系嘛？覆盖到啲可能嗰啲困境儿童冇人带嗰啲，或者留守儿童啊，系嘛？新就业啲群体嘅子女啊，即系冇时间去管佢哋嘅双职工家庭子女啊嗰啲，攞嚟啦，我哋喺度带住佢咁样。啊，所以我觉得咧，即系要谂办法解决到大家的痛点，其实先至可以会幸福感先会强啲，系咪？
2: 即系解决家长嘅后顾之忧咯。咁有两种模式嘅，有一啲咧就系、是、即系有条件嘅，佢就管埋你嘅中午饭。
1: 诶、食埋饭。
2: 系啦，即系可能就早上八点，爸爸妈妈将佢送到去嗰个公益托管班之后咧，就晏昼六点，甚至有啲地方系延迟少少，六点之后啦，咁过去接佢。咁中午饭咧就由托管嗰个机构去解决啦，呢个系一种方式。咁另外一啲社区咧，因为佢就喺嗰个小区嗰个附近啊嘛，就喺社区嗰度办理。咁佢就唔包中午饭嘅，但佢又唔收你钱。咁总之就早上可能安排大家喺埋一齐，晏昼就安排大家喺埋一齐。咁但系中午就要你自己解决咯，有两种唔同方式咯。
1: 系啊，咁佢而且咧有啲系好多嘢学噶，学啲计算机有噶，大嗰啲啊。
2: 哇，呢、這个好优秀。
1: AI 都同佢啲就学下噶，系嘛？有啲学下美术啊、声乐啊，有啲唱歌跳舞啊咁样，啲细路仔其实就系开心啫嘛，喺暑假里边一齐人陪佢玩啫嘛，系嘛？
2: 其实我觉得，即系我几赞成社区又好啦，或者村委搞呢啲，因为社区嘅话，你本身个小朋友喺同一个居住地或者比较近嗰啲咧，又可以玩埋一齐嗰啲咧，即系识多几个邻居。对于一方面就托管啦，解决爸爸妈妈后顾之忧啦；另外一方面，对于和谐社区啊、和谐嗰个地区建设。其他各位

0: 件事都几好啊，
1: 几好，我都希望
0: 邻里关系几好。
1: 所以有啲咁嘅组织咧，其实可以做一啲公益嘅托管嘅话，解决咗好多啲父母啊，即系冇办法抽身去带细路仔，系嘛？咁所以话从呢几年2022年到依家咧，我记得话喺佢哋喺四川嗰边，啊在边度啊，我唔记得，佢哋都即系话累计服务呢啲咁嘅学生咧，9000人次，都几犀利嘅，系真系四川啊！啊，咁佢都系列入咗佢哋当地嘅咩啊？即系民生嘅实事项目嚟嘅。
0: 嗯。
1: 啊，全省设咗有1200多个嘅托管嘅地点，咁很多好多家庭会受益噶嘛。
2: 仲有一样嘢咧，不能够遗忘嘅，就系嗰班嘅留守儿童啊。包括喺安徽有啲村落咧，佢就发现啊，佢自己村落里边嘅适龄儿童，近90%都系留守儿童。好啦，呢班马骝放假嘅话，人哋嘅父母系出去打工
1: 嘅、
2: 哦，
1: 暑期冇人管嘅，
2: 系啦，冇人管。佢话麻烦啦，以前咧即系喺村委未有呢啲托管班啊，未有咩嘅时候咧。佢学习冇人辅导呢、這个就梗噶啦，仲有一样就唔安全啊！哇，成班成咁嘅马骝仔，咁你喺村落里边又有水塘，啲小朋友又中意去嗰啲湖度游水或者咩，咁啊经常咧就出现呢啲即系类似咁样嘅安全事故啊或者咩咁样。咁后来咧，而家村委会就干脆咁样啦，喺村委会整间活动室出嚟，专门整咗啲暑期嘅公益托管班，咁邀请可能一啲社会实验团队嗰啲大学生啦，即系啲志愿者就过嚟为班细路仔量身订造一啲特色嘅课程，咁啊包括可能就系、是、有啲系整书法嘅，有啲辅导
1: 教佢哋写字，
2: 系啦系啦，
1: 有啲咧帮佢哋做下暑期作业，
2: 嗯，
1: 诶咁几好噃，
2: 辅导一下
1: 系嘛，大学生志愿者又可以参与，甚至社会上一啲啊中意写字嗰啲嘅师傅啊，嗰啲嘅所谓大师嗰啲啊，又亦都可以客串一下，系嘛，咁我觉得咧即系有人喺度辅导一下啲细路仔。
2: 嗯，
1: 啊，这个是由村委会去组织的噃，是一个带头的噃，要有。
2: 所以佢呢个咧就一方面解决父母的后顾之忧，另外一方面就真系令到啲学生可以更加安全啊。
1: 系啦，唔知道我哋佛山有冇啲咁嘅社会上一啲嘅叫做寄托一啲嘅组织？
2: 应该都有托管，
1: 系嘛？托管嗰啲，使到啲喺暑假里边啊，嗰啲学生有一个去处啫。咁啊，方老板话咧，啲神兽未必肯去啲托管班，特别初中啊，唔想被困住噶噃，咁样吓。咁你睇设置啲咩嘅课程啦，系嘛？电子游戏课程，
2: 嗱呢个就要考，呢个又系一个考虑啦。即系呢个就要考嗰啲托管班啊，或者办理暑期班嗰啲，点样令到班神兽们啦，即系又要过个有意义嘅假期啦，同埋佢哋愿意过嚟先得。
1: 系博士通话，啲托管班都系为啲小学鸡服务嘅，系你咁样话，小学鸡最难搞嘅，初中生咧佢仲比较懂事，
2: 系
1: 有独立能力比较强。系嘛？我见咧有一个朋友讲，佢嘅仔话今年读初三啊，每逢暑假咧就同啲同学去全国旅游啊！
2: 哇，佢父母又放心，咁几叻喎，系咯。
1: 不过咧，确实有啲人嚟，依家现代人都比较独立噶啦，
2: 系嘛？系。
1: 佢而且咧，佢哋去旅游咧，唔系话用好多钱噶，穷游嘅啫噃。佢总之咧就坐呢个地铁，坐两日两夜都制嘅。佢哋话好玩喎，
2: 高铁
1: 啊，高铁
2: 系。
1: 咁去到呢食饭呢亦都係好悭下嘅，住呢住嗰啲青年咁咪宿舍嗰啲咁嘅。
2: 青年旅馆。
1: 旅馆嘅。AA 制囉，係咪几十蚊一晚嘅，咁佢又係住得虽然话艰苦啲，但佢哋觉得冇嘢啦，好玩啦咁。
2: 咁呢个又係一个方法不负青春喎，你唔好话有。
1: 而且呢佢哋话个旅游嗰个效率好高嘅，你哋旅游团一日最多行3-4个景点，佢行10个景点。
2: 佢唔攰啊。
1: 唔攰㗎。几个僆仔从中先去嘅，睇完之后跟住走啦，又咁啊，所以咧就依家啲初中鸡到高中鸡咧，其实好独立噶啦，啊，佢哋自己做攻略嘅。以前我哋识鬼做攻略咩？出去旅游我哋都惊啊，系嘛？我成20几岁仔，我先第一次去北京嘅啫嘛，嗰时旅游机会都少啊，可以话。
2: 我都系好似成大学嘅时候先第一次坐飞机啊，当
1: 依家10多岁就去北京、上海，系嘛？杭州。到处去啦嘛，天津、西安、厦门，冚冚声去啦。
2: 10多岁算迟啦，个 Sir 有啲几岁啲小娃娃，人哋出国咧几威水咧。
1: 讲下有啲出国噶啦，系嘛？
2: 系嗱，阿黄莹都话啦，系啊，上个礼拜街道都系办咗啊，10蚊一日上咗一个礼拜，系咯，而家各地都喺度渐渐探索，几好啊呢啲。
1: 嗯，
3: 广东、广西、广东西精选重播。
0: 爸爸，表演开始啦，那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那边啦。

0: 睇，两盒100粒仅需45蚊，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雷顺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一首歌记录住我哋嘅过去。
2: 一首歌刻画住我哋嘅将来。
1: 音符同灵魂在此刻相通。
3: 946点点。

哇，今日呢朝头早凌晨呢，咁啊香港都争啲刮起呢个十号风球。带来咗张国荣嘅十号风球，欢迎大家嚟收听我哋九四六嘅点点情意，你好嘛？系啊，咁今日咧就即系预告就系话台风会嚟啊嘛，咁所以咧好多朋友仔咧今日应该都会留翻喺屋企坐定定，系啦，唔够胆咧即系出街咁样嘅。咁啊，事实上咧呢个台风红霞咧，我哋都啊。即係好驚佢會帶嚟一啲嘅即係嚴重嘅影響啦。不過好彩對佛山嚟講嘅話咧，都係輕微嘅少少嘅影響啦咁樣。咁啊，然之後咧，呢個颱風紅霞咧已經減弱為啦熱帶風暴級噶啦。咁啊，佢強度咧亦都係漸漸減弱嘅。咁啊，所以咧大家又唔需要過於擔心嚇。不過咧，受到呢個颱風紅霞嘅影響啦，今日我市咧都依然有大雨到暴雨啦，同埋局部嘅大暴雨嘅平均嘅風力咧亦都係4-5级啦。阵风是7-9级的，甚至有些地方会是10级，所以大家都要做好相关。

0: 嘅呢个防御措施嘅，哇，霞姐嘅呢一个威力都依然喺度吓，咁啊提醒大家咧都系做好啦呢个相关嘅防御措施啦吓，保证自己嘅安全啦，留喺屋企啦，听我哋嘅点点情意啦，系最好嘅选择嚟噶啦。OK， 咁啊星期日晏昼嘅吓四点半到到五点半，继续咧都会有志峰主持嘅点点情意啦。咁啊欢迎大家咧可以通过两个方式啦系进行点唱嘅。诶，有朋友仔话咧佛山好大雨啊，系啊，而家又开始落雨啦，冇错啦，咁啊呢一个霞姐嘅影响力咧都依然喺度吓，咁啊所以咧大家都要注意翻自己嘅安全吓，尽量咧都系留翻喺室内咧系比较好少少嘅吓。咁啊，我头先讲我哋嘅点点情意啦，会有两个嘅点唱嘅方式啦。咁啊，一种嘅方式咧就系话咧上到去佛山家，然之后咧喺佛山家上边咧啊，打开咗首页嘅最下端会有一个嘅花生专区，咁啊入到去花生专区之后咧就可以见到我哋九四六嘅点点情意嘅直播界面噶啦，咁大家咧就可以入到去啦，进行点唱嘅。咁除咗之外咧，仲有另一个方式咧，就系打开你嘅抖音，系啦，咁打开抖音之后咧，抖音入边咧搜索 DJ 子峰，孩子嘅子，微风嘅风，我哋唔讲大风嘅风吓，我哋讲微风嘅风，系啦 ，DJ 子峰，搜索呢一个名咧，你就可以揾到子峰噶啦。咁呢个时候咧，子峰都做紧啦同图嘅视频直播啦，就欢迎大家都上嚟啦，可以进行点唱嘅吓。咁喺呢一个嘅流喺屋企啊，即系抵御呢个台风红霞的日子呢、這个时光入边咧，我哋不妨咧都可以点点歌，送首歌俾自己身边嘅朋友，或者送俾自己吓。咁啊，跟住落嚟带嚟嘅呢一首歌，我都好中意啦，喺落雨天嘅时候咧播嘅，因为入边会有王菲嘅独霸。
1: 开始听到雨声嘅时候，仲以为自己发紧梦，都知道真系落雨。

哇哦，真系好好听嘅一首歌啊！王菲嘅《雨天没有你》系啦，咁啊入边咧都可以听到啦，王菲嘅自己嘅独白啦，哇，好少女嘅感觉，好多年前嘅一首作品，但系而家重新听翻嘅话咧，都依然觉得非常之好听吓，同埋咧好啱系落雨天去听下。咁虽然咧我哋呢边咧系落紧雨啦，同埋外国嘅俄罗斯咧就应该系好好太阳嘅。咁呢个翻工上蛇王嘅阿 Jackie 啦吓，咁啊最近咧就去咗呢个俄罗斯去旅行嘅，咁佢都喺佛山家上面留言就话啦，咁啊今日咧去到俄罗斯嘅第二大城市啦，圣彼得堡啦，一个湖泊之都，成个城市咧有百几条河啦，穿过真系好靓啊，咁啊感觉好似去咗意大利咁样，咁喺呢一个好靓嘅天空嘅映衬之下啦，河流咧系超靓嘅呢一个克莱因南啊，咁啊哇，即系除咗咧突如其来嘅落咗几大分钟嘅雨之后咧，吓咁啊即系有少少似呢个女朋友嘅脾气啊，希望你讲呢番说话嘅时候，你嘅女朋友冇听到啦吓，咁样吓，有时会出太阳啦，有时会落雨啦，咁样咁，但系都依然唔会影响你好好嘅呢个出游嘅心情嘅。咁啊，佢自己都话咧，想点一首歌吓，咁啊喺国外都支持我哋嘅节目，梗系要送只歌俾你啦。系啦，咁啊就系呢个 Dear Dream 嘅《无憾的生存》吓，将呢首歌咧送俾喺国外嘅阿 Jackie 啦，希望你旅途愉快，注意安全啊！OK， 继续欢迎大家啦，喺我哋嘅节目当中点唱，欢迎你嚟到我哋嘅佛山家常。

继续咧，欢迎大家啦，可以系嚟到佛山家上面咧点唱嘅，咁啊，打开佛山家嘅 A P P， 然之后咧首页嘅最下边位置咧会有花生专区嘅入口，入到去之后咧揾到946嘅点点情意咧就可以进行点唱噶啦，你可以全程达意啦，将一首歌送俾你自己身边嘅朋友，又或者系送俾你自己，系啦，咁啊最好讲埋个理由啦，吓突然间喺呢个周末嘅晏昼你想听到边一首歌咧，记得要话俾我知。除此之外咧，仲可以喺抖音上面咧搜索子峰嘅抖音号啊 ，DJ 子峰 ，DJ 子峰，孩子嘅子，微风嘅风，DJ 子峰就可以揾到我。呢个时候咧做紧咧同图嘅视频直播啊，欢迎大家咧可以上嚟互动下啦，倾下偈啦，点点歌啦，点下赞啦，多谢你嘅。

0: 禅城嘅 Kimmy， 佢就话啦，大家撑场啊，世界杯终于结束啦，比赛嘅赛况呢暂告一段落啦，不知不觉呢又一个四年啦。咁啊，佢话我们80后同90后嘅世界杯呢都随之而结束啦，咁啊都好想点首歌啦，俾自己啦，俾大家啦，要醒神啦咁样。佢原本係想点电波先生嘅醒咁样嘅，佢话我而家呢仲喺出面呢派緊呢一个快递啊，虽然落雨但係感觉都好舒服，起码冇咁热。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全程得一点子一次，九四六点点乘一，九四六点点乘一。
0: 继续是946的点点情意的，欢迎大家上到来啦，佛山家啦，又或者抖音上面是点唱的，这个点唱的通道为大家全面敞开，希望大家可以快点上来点唱的。我们的时间，我们的节目时间是4:30到5:30，一个钟头时间，看看哪位朋友的歌可以抢集而出先这样。再来看这位叫做 Sunny 的朋友啦， Sunny 就是说一边工作紧啦，一边喺度听紧节目嘅，咁有时听下924啦，有时听下946啦，切换嚟听，同样精彩。其实咧，我哋之前咧都喺节目当中有讲过啦，即系欢迎大家咧可以系就住自己嘅暑假啦，即系曾经度过嘅暑假啦，讲翻自己一啲嘅经历啦，分享自己嘅故事咁样嘅。咁啊 ，Sunny 就话啦，佢话记得读小学放暑假嘅时候啦，就好曳嘅，咁啊，用一条竹仔，然之后绑啲鱼线鱼钩啦，同埋几条嘅蚯蚓咧，咁就可以钓到好多条鱼噶啦，就会去河边钓鱼咁样。佢话一个唔该咧，仲会有时咧落河去游水添。咁但系结果咧，家姐又通水俾阿妈听咁样，阿妈梗系嬲啦吓，即系走去河边咁危险咁样，咁啊拎住条棍咧就追住嚟闹咁样噶啦。咁啊嗰个时候咧，佢话佢应该仲喺水入边吓，佢话吓，佢就会同阿妈讲话嗱，你掉咗条棍咧，我就会翻上岸噶啦咁样。这个童年，这个青春，系啦，咁啊，佢就同我哋分享咗啦，佢呢一个嘅当年嘅一个即系故事啦，咁样。咁当然都要提醒翻咧，即系而家暑假啦，其实真系要小心啲嘅各位吓，特别系小朋友啦，去到河边玩，即系最好就唔好去到河边玩啦。咁因为真系比较危险嘅啊，咁啊呢一方面咧，即系要特别咧提醒翻啦，听紧啦我哋啊节目嘅一啲嘅小朋友啦，咁样，咁啊注意安全啦，咁呢个系最重要嘅。咁啊新年就话啦，佢话佢想点一首歌，就系草蜢嘅《我们》，送俾大家去分享翻。佢就话而家嘅仔仔女女咧就冇咁样嘅经历啦。好啦，咁啊即刻啦，将草蜢嘅《我们》送俾你听啊！系啦，咁啊你都同大家咧分享咗啦你细细个嘅故事啊！我谂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唔同嘅暑假记忆，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通过啦我哋嘅点唱嘅方式啦上嚟话俾我知，到底你过往嘅暑假系点样度过？会唔会有一年特别令到你难以忘记咧？

0: 长大了啊，早晚的这首我们。听着这首歌呢就会想起自己可能即是在童年时期啊，童年时期一些的故事啦、啊、走过的青春岁月啦。不妨呢在这个暑假呢同我们一起来分享返啊。其实除了呢大家现在这个时候呢在我们的佛山街上面留言之外呢，其实也都欢迎大家平时啦、啊、平时可以通过呢佛山街录低或者是拍低一段的视频啦、啊、自己讲述返自己的童年故事啊，即是在暑假的时候的一些经历。咁我哋有机会都可以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咧播翻出嚟嘅，即系可以听到你自己把声。
1: 总会找到心爱那
0: 一阵间咧，我哋都会听到一位朋友仔嘅故事，属于我哋点点情意嘅 2.0 版本。你讲我听，我哋会听属于你嘅心声，你嘅故事。

0: 好啦，嚟啦，我哋嘅你讲我听点点情意，到底今次我哋会听到边一位朋友仔嘅故事呢？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得到了一条好消息，一位毕业多年的高中同学寄来了结婚的喜帖。看着这份红色通报，突然意识到那个曾经在校园里和我吵吵闹闹的人，如今真的组成了家庭。一转眼，我们都从青涩的少年步入社会多年，看着当年的校园情侣修成正果，不得不感叹时光飞逝，青春真的是一场热恋，热烈又短暂。在这个充满离别与新起点的夏天，愿正在经历青春的你们不留遗憾，也愿我们这些已经毕业的人心里永远保留着那份热辣滚烫的回忆。

嗰種感覺呢其實好奇妙嘅，即係你可能腦海當中呢仲喺度諗緊呢同你嘅死黨啦喺火車入面呢打打鬧鬧嘅嗰啲美好時光，轉眼佢已經結婚了。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多谢你嘅你讲我听吓，咁啊欢迎大家啦，亦都好似我哋头先嗰位朋友仔咁样啦，可以留低自己把声啦，等你把声有机会可以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啦去播翻出嚟嘅，好唔好啊？系咁啊，即系呢啲好美好嘅时光啦，喺度不断咁流逝紧，但系嗰啲好美好嘅记忆啦吓，依然喺我哋嘅脑海当中嘅，咁所以希望可以将呢啲好美好嘅记忆啦，大家可以一齐攞出嚟分享下，等我哋都一齐感受下。好，咁啊，继续读出一啲朋友仔嘅留言啦。呢、这个玉莲吓，玉莲就话啊、想喺呢一度咧点一首陈百强嘅《今宵多珍重》啊，送俾啦明月照佳人收听。哇，呢、这个名真系好靓，明月照佳人吓、送俾佢收听啦。希望佢嘅身体可以早啲好翻啦，好好休息，好好珍重自己。仲有咧，送俾啦志峰同埋所有嘅听众收听。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将陈百强嘅呢一首《今宵多珍重》送俾所有听紧我哋节目嘅朋友。

0: 石湾玉冰烧，味皇醇酿勾年份，
1: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0: 有啲停留值得欣赏。呢件衫嘅 cutting 几有设计感啊！有啲暂停是为了做得更好。
1: cut 呢个位置咧，唔使演得咁直白嘅，眼泪唔使流出嚟噶，要眼泛泪光咁就得噶啦。
0: 有啲位置唔值得你停留。
2: 开咗咁耐高速，有啲攰，靠边停下车伸个懒腰先。
0: 在合适的位置停留是为了养精蓄锐，错误的停留一息间就是一辈子。请勿在高速公路随意停车。
3: 小陈，你又用手机点外卖啊？
4: 是啊，三人两个菜，两个人一个菜，一个人叫外卖嘛。
3: 可是这样的话，
5: 一份外卖，一个塑料袋，两个塑料餐盒，一双木筷，十份外卖，十个塑料袋，二十个塑料餐盒，十双木筷，舌尖上的外卖，环境遭到破坏，欠下环保的债。
4: 是时候换个方式吃外卖了。
5: 一份外卖，一个环保袋，两个可降解餐盒，自备碗筷，打造舌尖上的绿色外卖。政府商家用心对待消费者，都献出一点爱，三方一起保护生态，
6: 发展绿色外卖，推动绿色消费，共创绿色生活。
7: 宜污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8: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7: 学习宜污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8: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9: 九四六路方，
10: 好啦，傍晚嘅5:03下，一齐咧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海柏路、桂光立交咧往广州方向嘅。咁啊，仲有佛山大道啦、江湾立交三层往兰石方向、桂华路、王府井、紫微港往石埂方向。咁仲有金柏路口各方向嘅。咁啊，以上路段咧都系缓慢嘅。咁啊，另外咧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监控中心啦，发过嚟嘅消息就系罗城至沙涌路段咧往广州啦，现时咧比较塞车嘅。车龙大约去到1公里啦。另外咧，受到台风咧红霞影响下，塔坡庙会咧已经系提前收官噶啦。咁另外咧，禅城良苑沉浸式嘅夜游咧，今晚亦都系暂停开放嘅。宏远文创园啦、南丰古造夜游咧都系同步暂停。咁所以咧，要计划前往游玩嘅市民咧，要调整呢一个行程啦。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楼房同埋报楼房。
11: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是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1: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13: 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
14: 想见你，只想见你，
13: 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回忆。
15: 用心聆听，用歌传承。
16: 九四六，点点情意。
17: 永远都不放弃这爱你的权利。
10: 翻嚟啦，翻嚟啦，继续咧都会系我哋嘅九四六嘅点点情意嘅，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上到去咧佛山家上面咧进行点唱嘅，打开呢个佛山家嘅 A P P， 然之后咧首页嘅最下端位置就会有我哋嘅花生专区噶啦，入到去之后咧就会见到啦我哋嘅九四六嘅点点情意咧正在直播当中嘅，咁大家咧就可以进行点唱啦。咁啊除咗呢个方式之外啦，咁仲有啦可以喺抖音上面咧搜索我嘅账号咧就系 D J 子峰，孩子嘅子，大风嘅风咧就见到此时此刻咧。 志峰都做紧咧同套嘅视频直播嘅，咁啊，大家可以上嚟互动下啦，倾下偈啦，同埋一齐嚟点下歌啦，吓送首歌俾自己都好噶嘛，系咪？吓要对自己好啲，咁啊，然之后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上嚟啦，即系多啲点歌同埋点赞嘅，多谢你 ，OK。好咁啊！呢、这个时候我哋睇睇啦，啲朋友仔咧佛山家上面嘅点唱啦。啊，睇下先，哇，都比较多朋友仔吓。咁啊，头先咧已经有位朋友仔咧专门咧就话想点一首《爱的根源》啊。系啊，啊呢位咧2434嘅朋友咧就话咧想点一首啦，谭校长嘅《爱的根源》。佢话每一次咧去听到呢一首歌啦，感觉回忆一下子就翻晒嚟啊！特别都要将呢首歌咧送俾屋企人啦，包括阿巨啦、阿子啦、平平啦，收听嘅，祝大家都系平安、快乐、幸运嘅。OK， 呢个时候咧，我哋就即刻咧将《爱的根源》咧带出嚟啦，一首咧大家都好熟悉嘅歌吓，《爱的根源》。咁啊，如果喺呢个晏昼落雨嘅晏昼，你都好想点一首歌俾你自己身边嘅亲朋好友嘅话呢，你有咩说话想同我哋讲，情深说话未曾讲嘅话呢，志峰可以帮你去传递嘅，好唔好？ OK， 咁啊呢个时候我哋先听听谭校长呢一首咁经

哇，好正啊，有陨石旁的天际。不过呢今日嘅天气真係好麻麻下咁啊，呢个台风红霞呢虽然係减弱为啦热带风暴级啦，但係即係受到呢个台风嘅红霞影响啦，咁啊佛山呢都依然会有大雨到暴雨同埋局部嘅大暴雨。咁头先呢我哋见到窗外呢都落緊雨咁样嘅。咁所以呢大家出街嘅时候呢都係依然呢要记得担把遮啦。咁同埋啦要做好一啲相关嘅防御嘅措施啦，因为风力都几大嘅，咁啊平均嘅风力系4到5级啦，阵风7到9级，甚至有啲局部地方呢会有10级以上啦。

OK， 听到一首非常之好听嘅歌曲啊，继续啦，系我哋946嘅点点情意嘅，咁啊，欢迎大家啦，亦都可以上到嚟啦，喺我哋嘅抖音上面啦，啊，进行点唱，又或者喺佛山家上面进行点唱都系可以嘅，无任欢迎吓，好多朋友仔咧。

0: 言呢就好簡單嘅，就話啊，我淨係想點一首咩歌咁樣。但係通常呢呢啲好難俾我揀中嘅，我一定呢會揀一啲呢會有好多即係說話，有啲咩情深說話未曾講啊，跟住要講好多啊。我比較鍾意揀呢啲朋友仔啦，佢哋嘅歌呢通常會比較早會出現嘅咁樣。咁所以如果大家即係希望呢嗰首歌可以早啲喺我哋嘅節目當中呢播返出嚟嘅話呢，咁啊呢個都係一個好嘅方法嚟嘅，即係留多啲你想講嘅說話啊，真誠啲，咁我一定呢就係會提早啦，令到你首歌呢會搶閘而出嘅。 OK， 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啦，我哋繼續啦喺節目當中啦聽返一位朋友仔嘅故事啦。咁呢個朋友仔嘅故事呢就睇下先下，佢就係唔好意思嘅，佢就唔好意思係自己去用把自己把聲呢去錄呢個故仔，於是乎呢就托我哋嘅另一個主持人呢就嘉嘉啦錄低咗佢個故仔，佢描述佢用文字講咗呢個故仔，然之後呢我哋嘉嘉啦就幫佢演繹咗。咁到底佢喺暑假嘅時候呢遇到一個點樣嘅故仔啦，一個童年嘅趣事啦，我哋繼續嚟嚟聽聽我哋嘅你講我聽嘅點點情義。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2: 嚟自丹麦饼嘅分享，你仲记得自己做过最勇敢嘅事吗？相信身边嘅你都总有年少追星时，我都一样。当时嘅我为咗要见偶像一面，相信咗自己最好嘅朋友，话帮我约咗我嘅偶像喺佛山乐园门口见，时间系清晨五点半。记得嗰晚成晚啰啰挛都瞓唔着，终于等到闹钟去到四点半，即刻起床梳头换衫。当然啦，所有嘅呢一切都必须细细声进行，因为我个爹哋妈咪同我大佬都唔知道我要去见偶像啊。当我用最快的时间搞定了所有的一切，我就拿起锁匙轻轻地开门，再轻轻地锁门，噔噔声冲落楼。到达楼下的一刻，我有点惊的，整条街静嘤嘤，一个人影都没有啊。大大坡的榕树在昏黄的街灯照射之下，那些影子真的好怪啊！有风吹过，地下的树影还会喐添。嗰个时候唯有自己安慰自己，唔好乱咁谂，唔惊嘅，唔会有事嘅，快啲去到约定嘅地点就可以见到偶像噶啦。穿过小石巷，行过辽源路，经过人民路、祖庙路，再到体育路，终于到咗佛山乐园门口。望住个天，由黑蒙蒙变到深蓝色，再变浅蓝色。时间。由五点到五点半，再到六点，路上面从冇人，再到零零星星嘅人踩单车经过，然后到早餐铺开门，而喺约定嘅地点，由始至终只系得我一个。天开始蒙蒙光啦，唔可以俾爹哋妈咪发现清晨出门嘅我，要翻屋企啦。谂翻起。嗰年夏天朋友嘅恶作剧，我居然当真，真系唔知好笑定好嬲啊！但系如果而家嘅我依然可以拥有当时不知天高地厚唔怕死嘅勇气，系咪好多事情都会变得不一样呢？
3: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里

丹麦饼，佢当其时咧朋友话佢嘅偶像喺朝头早五点半喺佛山乐园等佢嘅嗰个偶像系边个咧？就系黎明。所以咧，我哋喺后边咧就帮佢陪咗呢只歌吓，黎明嘅《夏日倾情》。感觉咧，即系丹麦饼咧，当时真系傻得可爱啊！

但系咧，又试问咧，即系我哋边个冇试过喺细个时候咧傻过咧、疯狂过咧，系咪先？所以咧，即系都多谢丹麦饼同我哋一起分享翻啦，佢呢一个咁宝贵嘅故事。咁啊，欢迎大家咧都同样吓，咁啊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啦，用你嘅声音去分享你自己嘅故事。而呢一排我哋嘅主题咧就系难忘嘅暑假吓。那些年的暑假，在这些暑假当中有没有一些令到你到今时今日都依然记得的故事，亲身经历的故事，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的。

0: 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义专区，即可分享。我们会在点点情义节目为你播出。
1: 我忍唔住咧，想喺头先呢个故仔后边咧，跟一首歌啊，就系关谷英嘅《无心害你》吓。咁啊，其实你当其时咧，呢一个嘅朋友仔啦吓，你嘅朋友仔嗰个玩笑咧，我系觉得咧开到大咗少少咁样嘅吓。咁啊，希望咧大家都可以吓擦亮你嘅双眼啦，识破呢啲诡计啊吓。好，咁啊，跟住咧，方少咁啱咧，佢就都忙里偷闲咧过嚟撑个场啦，然之后咧都想点一首歌咧俾所有听众收听嘅。谁明浪子心下，一阵间帮你点咁啊！然之后 Y 八咧就话佢都好想点一首歌，诶呢首歌咧刚好就系我想播嘅呢首歌吓，就系、是、关谷英嘅《无心害你》，因为佢话想点嘅原因咧就系一听就谂翻起啲剧情啦，咁样又系时候要煲翻啲旧戏啦。好啦，咁啊即刻将呢一首歌带翻出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支持我哋 FM 94.6，你好嘛，我系 DJ 子峰。咁啊，继续啦，喺星期日晏昼嘅4:30至到5:30啦，为你带嚟一啲好听歌。咁啊，喺呢段时间入边咧，如果你想点唱嘅话咧，都欢迎你可以喺佛山家上面咧进行点唱啦，又或者咧喺我哋嘅抖音上面啦，搜索 DJ 子峰，下字一字大风嘅风，就可以揾到我，一齐上嚟互动同埋倾倾偈，听听歌，无心害你啊你啊！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出门，你系想被热浪劝退，定系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中意解放双手又惊风扇缠绕头发？呢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咧，就一定要试下啦！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嘅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啊！活动价先至89蚊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拣呢一只电葵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拣，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细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啊！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惊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万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全程达意946点点情意。
2: 好啦，继续呢我哋946嘅点点情意嘅已经去到啦我哋嘅节目尾声㗎啦，咁啊但因为都有好几位朋友呢都有点歌啦，咁啊冇办法啦，可以一一满足晒所有朋友仔嘅愿望啊，但我都可以帮佢读出一啲嘅佢嘅留言啦，即係呢一位啦，月光女神啦，佢就话喂志峰你好啊，我个女呢4年级小学，咁啊第一次点歌，想点一首啦富士山下啦，佢本来唔系好鍾意听粤语歌嘅，咁但呢因为老师喺课堂上播一首俾大家听啦，佢就好中意听粤语歌啦，咁啊希望可以满足佢啦咁样，咁但系咧因为我哋嘅节目尾声嘅时候咧，我哋已经 set 定咗最后一只歌啦，咁啊有位朋友仔等咗好耐啊，就是、我哋嘅小飞哥，就佢之前点咗呢个任贤齐嘅《心太远》啦，唉，所以冇办法啦，唯有下次啦，下次喺我哋节目当中咧，再帮你播翻富士山下吓。好啦，咁啊最后嘅节目尾声嘅时候呢，带嚟咗小飞哥点嘅呢一首心

太远。其实每一次呢即係做节目啦，当见到呢未係可以满足晒呢所有朋友仔嘅呢一个点歌心愿嘅时候呢，我都觉得有少少懊恼嘅。咁但后面呢又觉得啊随缘啦随缘啦，係咪先。有多时候呢惊喜又会突然间出现嘅。咁啊话唔定呢下一次呢即係周末嘅时候呢你揸緊车揸下揸下啦，突然间咦我上个星期点嗰首歌而家又出现咗喎，咁样都有呢种可能性㗎嘛，係咪。好啦，咁啊结束我哋今日嘅点点情谊啦。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喺我哋嘅946嘅点点情谊嘅即係佛山家上面嘅呢一个专区入面呢进行点唱，提前点都 OK 嘅。係啦，喺我哋节目开始之前进行点唱我哋都可以睇到。咁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早少少下抢集啦，喺我哋嘅节目版面上面呢进行点唱啦。咁啊有机会早啲可以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呢係播返出嚟嘅。好啦，咁啊祝大家周末快乐啦。亦都结束我哋今日嘅点点情谊，我哋下个星期见啦，拜拜。

0: 下昼5:30。
1: 大家好，我系蔡明辉啊。
2: 大家好，我系李淑勤。
1: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嘅热情支持。
2: 九月喺佛山粤剧院上演嘅六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1: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3: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飘儿”。
4: 946老方。

0: 乐现场演出是取消的，另外国艺影视城百乐门表演也是顺延至下个周末，所以请市民留意官方的一些消息的。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查楼房和报楼房。
1: 九四六天气预报，
0: 好啦，一起再嚟关注一下啦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咧台风啦红霞已经系减弱为咧热带风暴级，强度亦都系逐渐咧系减弱噶。不过咧受到咧台风红霞嘅影响啦，今日咧就佛山亦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嘅，局部嘅大暴雨，平均嘅风力系4-5级，阵风咧7-9级，局部地方咧系10级嘅。咁啊，请大家咧继续做好咧相关嘅防御措施啦。
1: 双蒸18219庄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2: 大热天，三色汗味难清，今期推介五效合一嘅浪奇香薰洗衣珠，洁净护色，柔顺留香一体，两盒100粒仅需45元，一粒洗10件啊！另有梵英洗衣珠2桶280粒99元，快啲嚟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3: 近年嚟，佛山积极探索医疗健康服务改革，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嘅健康服务体系。今个月30号早上8点到9点，市卫生健康局局长陈爱贞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如何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的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基层的就医健康服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5: 郑聪越讲越掂。

细声啲，细声啲啊！外省的朋友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潜入广府最神秘的社交场所——茶楼啊，茶楼啊，讲紧。你以为呢，饮茶净系为咗食虾饺、烧卖、凤爪、排骨，咁就真系错鬼晒啊！入面呢，其实系充满咗暗号，仲有江湖规矩。跟唔上嘅话呢，分分钟就没得吃，冇得食啊，又或者得罪阿姐添嘅。我系郑聪，多谢你俾机会我同埋你一齐解码。揭盖等于加水啊，茶壶冇水，千祈唔好嗌阿姐加水咁吓。佛山话话斋好山嘅吓，正确嘅姿势系好优雅咁，揭开个茶壶盖放喺湖边，阿姐行过望一眼，诶、哎，即刻就会明噶啦，系咪好有默契啊？第二个叩子借茶，人哋帮你咧斟茶，咁你讲一句标准嘅唔该啊，呢个基本嘢嚟嘅，高手都会做多一步，用食指同埋中指轻轻哼两下个台面，呢、这个咪就系江湖规矩啦。啊，相传同埋乾隆皇帝微服出巡都系有关，表示叩谢隆恩啊，系咪好有古风咧？嗱，呢啲动作咧就系老广之间嘅摩斯密码，唔出声就搞掂噶啦吓，够晒盏鬼。充分啊，体现咗一种含蓄但又好高效嘅沟通智慧。咁至于讲到话沟通咧，当然就近年嚟咧，外省啲朋友仔都已经知道同埋习惯咗，系唔系真系话你个样生得好靓，但仲系听落咧好舒服嘅靓女靓仔，诶冇错，呢个系对服务员嘅标准尊称，亦都可以系周街三唔识七嘅人，包括服务员，包括其他朋友仔对你嘅尊称，男女通用噶吓。诶，还掂都系啦，我哋唔争再讲多几个啦。例牌就即系正常份量，就唔系特别多。

青就即系唔要葱啊，唔要盐西啊咁。酒色啊，即系唔要豉油，唔要深色嘅调味啊。唔讲嘅话咧，分分钟就会中伏啊吓。家底就即系粉面饭类啦，加多一份粉面饭底啦。咁至于讲到话脆蛋咧，喺广东最低级嘅做法就系、是，喂，我啲点心咧啊，咁样讲咧，通常效果都会比较差啲嘅，亦都容易会被无视你啊。高级啲嘅做法系望住部长同阿姐指指张单，然后做一个有啲无奈又有啲友善嘅表情，加多句靓女啊，啊靓仔啊，唔该睇睇我哋张单啦，唔该晒。嗱，语气要好，再加埋呢句唔该晒，通常咧真系会快好多。茶楼咧系人情社会嚟嘅，识得尊称同埋礼貌，效率当然就会高好多。无论系本地人定还是系外地嘅朋友仔，记住啊，讲唔该系万金油嚟嘅。喺广东饮茶咧，人多冇位嘅时候，可能会被安排系搭台，千祈唔好话黑口黑面啊，保持住基本嘅礼貌，自己嘅食物啊看管好啊，呢碟系我嘅，啊嗰碟系人哋嘅，眼神接触，互相点下个头就 OK。嗱，呢啲就系广府式嘅公共空间默契。你呢，你遇到过最搞笑又或者最无奈嘅茶楼经历系乜嘢？又或者你有冇属于自己嘅独门暗号呢？一定要喺评论区分享下，唔好咁孤寒啊，等我哋开下眼界嘛。嗱，饮茶饮嘅唔单止系茶同埋点心，更加系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人情世故。呢啲暗号同埋规矩呢，背后都系尊重、包容同埋生活嘅智慧。学识佢，你唔单止咧会食得开心，更加可以融入呢一个热气腾腾嘅广府日常。计我话咧，人情味最美味，你同意吗？如果你都同意嘅话咧，可唔可以唔好吝啬你嘅点赞、收藏、关注，顺手咧转发埋俾同埋我哋一样都系中意粤语啦、中意广府文化嘅老友记咧。今日讲住咁多先，下集咧我哋要一齐开火啊吓，教下你闹人唔讲粗口嘅粤语最高境界。下集会唔会见到你咧？

0: 讲越掂。郑聪越讲越掂。越讲越掂。
1: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2: 哇，太公
3: 可以搞录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4: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
6: 是的，这里是越讲越掂，多谢捧场收听紧节目的观众，无论是白天收听或者是晚上时间，比如听紧重温或者其他时间是点播收听都好，对同你讲声多谢的。你好嘛，我郑聪。近晚的天气好热，大家记得就我上次听过有一个人讲过天气好热，大家记得穿多件衫，跟着我问他说天气咁热仲穿多件衫，他说不是啊，天气好热的时候大家都缩在冷气房的嘛，咁冷气房记得就真的要穿多件衫，我咁讲又啱喎，咁无论穿衫多还是少啦，反正就李贤话真係，佢话我最喜欢去市场，因为会有人叫我做靓仔，咁都是一个办法的，因为我不知道你靓不靓仔啦，反而如果你说你是享受被人叫靓仔的，就千祈不要只是坐在家里，喝啖水，做好这些防暑降温工作，跟住得闲冇事就出去街市行下，就梗有好多人嗌老细靓仔。咁啊，打翻个吉安先啦，就话今日早晨，好早晨咁，使唔使咁多早晨啊？我自己觉得好早晨啦、就听到聪哥上大田嘅节目，第一次听到你哋一齐做节目啊，咁系啊，今日咧就讲一讲嗰个粤语夏令营啦，咁。

样嘅。主要有啲观众有时都会问话，譬如话会唔会有好多嘅优惠啊，或者系详细嘅行程会系点啊？总之有好多疑问嘅话咧，有兴趣嘅朋友啦，都可以咧就系喺呢一个微信小程序，就上到去啦，就微信小程序，你即系喺微信一向下拉，你咪去搵小程序嘅。你输入咧就系呢一个佛系玩家优选，佛系玩家优选。入到去咧，你会见到咧就系唔同嘅路线啦，当然都包括咧就系即将要出发啦，就呢一个粤语夏令营嘅路线啦。然后如果有更多唔懂嘅话，你都可以咧就系联系啦客服叉烧包嘅。

0: 我睇下啦，就阿欢留言话最衰听日就要同埋阿仔翻去老家啦。如果唔系，都谂住报名好闲啫，点会最衰咧？翻老家紧要，都系一件大事嚟噶嘛。咁特别咧，小朋友如果喺暑期入边咧，其实有好多嘅安排啊，有啲可能本身就已经报咗一啲唔同嘅团啊，要去呢度啊，去嗰度啊，咁所以真系好多因素啦。讲真呢啲嘢，其实唔需要强求啊。咁就一个你要睇下自己嘅时间啱唔啱啦，咁第二就睇睇啲即系中间啲东西系咪我要嘅咧，咁又或者自己有冇兴趣咧，咁好多因素嘅。如果样样嘢咧咁啱都可以夹得到，又都 OK 嘅话，咁当然咧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啦。亦都会邀请各位咧可以参加嘅咁。咁然后咧就讲翻到其中一种状态啊，即系譬如话，喂，点解你今次会一齐去嗰度食自助餐嘅？或者话点解你会有去睇嗰个演出嘅？或者话点解你会有呢嚿雪糕食嘅？咁好多时候咧，我哋粤语都几兴讲我啦，唔关我事噶，系佢益我嘅啫。如果唔系因为佢嘅话，我冇嘅咁样。咁我哋就会用三个字咧形容呢一种咧，可能通过一啲连带嘅熟人关系啦。然后免费啦，可以享用到一啲东西嘅状态。交俾阿洋葱讲讲开今日嘅越讲越掂嘅头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鸡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慢车边，慢意思就系攀爬、捉住、玩住咁解。这个是动作感非常之强的词，通常只用手臂紧紧地勾住某一个物体。综合三个字的意思就是攀附在行驶的车辆侧面，又或者是紧紧捉住车辆的边缘这样的行为。其实呢，这个是描绘非常之危险而且是不规范的乘车姿态的。不过在深层的含义当中，慢车边通常又用来比喻搭便车、搭顺风车，又或者是占便宜、占光。具体有以下的几种情况的，譬如说你不想去自己花钱去给车钱，而是通过熟人的关系免费上车。

0: 呢種利益上嘅佔光呢，亦都可以稱之為慢車邊嘅，更多係側重於不勞而獲，又或者係順便獲利嘅投機取巧。咁點解有呢個詞呢？喺上世紀初到中葉，香港嘅交通工具主要係有軌電車同埋巴士，當時嘅經濟並不寬裕，為咗趕時間，一啲孤吏、暴童甚至係不良少年啦，喺車輛好擁擠嘅時候，為咗慳低車錢，就會冒險咁掹喺電車嘅邊邊，又或者係車尾嘅踏板上邊，又或者係勾喺巴士嘅車門邊嗰度隨車前行。呢一種危險嘅攀附行為就稱之為掹車邊啦。後尾隨住社會發展同埋交通管理嘅規範，呢一種嘅行為就消失咗啦。但係呢個詞匯就保留落嚟，又或者演變成為一種隱喻，專門愛嚟形容嗰啲佔便宜嘅行為。譬如你可以講，既然你都要去機場開會啦，不如呢等我掹車邊同你一齊去啦。哎呀，我唔想搭地鐵啦，慳返啲錢，慳返啲時間嘛。这个项目是小明他们辛辛苦苦做出来的，你半路加入什么都不做，最后想拿奖金，哇，掹车边啊你。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鸡贵。
3: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4: 好嘅，唔该晒杨聪啊！掹车边啦，好多时候都系啱先阿杨聪举嘅例子啦，咁都好全面啊！即系话当一个人话，另外一个人话，哇，喺你掹车边咁样之外咧，亦都有另外一种状况咧，就系、是、自己讲自己啊！咁大家如果平时讲开粤语啦，都会觉得咦系，自己讲自己都唔少。咁特别系当人哋同你讲一声啦，即系话喂，话听讲好难买啦，呢、這个篮球比赛嘅飞，好似话你有飞，你谂住去睇系咪啊？咁跟住同佢讲话，喂唔系啊，大佬，我都系掹遮边嘅咋，我帮唔到你手噶。如果唔系，因为阿强哥可以系话喺嗰度唔知做咩嘢，可以咧带带我入去喺远距离嗰度装下嘅话，我入唔到去噶，所以我冇办法帮到你啊。所以呢种掹遮边咧，就自己讲自己啊。咁至于讲到啲免费嘅东西啦，听翻一首歌啦，就周杰伦嘅一首歌啦，都系免费啊，免费教学录影带。

至于讲到话呢啲录影带啦，就如果生长喺嗰个年代嘅观众应该知道啊，咁当年咧未有呢啲 LD 啊、DVD 啊、VCD 之前咧，其实都系租带睇嘅，冇少人自己买带嘅，咁多数都系租带啦出边。亦都有啲好似士多咁大嘅地方咧，入边有好多带嘅。例如话，哎呀，我想睇周星驰几套戏咁样，咁过到去嗰个租带嘅铺头咧，就问佢，哎，唔知呢套戏仲有冇咧？咁我系俾人租咗啊，等我还翻翻嚟先啦。咁又边个借咗啊？咁耐都唔还啊，咁多日啊，咁样一日啦，大概譬如话系五毫子啊、一蚊啊咁样，大家就好似即系租书本咁样嘅租法啊。咁喺嗰个年代里边嘅呢啲录像带啦，咁如果你真系租咗一饼翻嚟，跟住你又喺度睇紧，咁其他人经过，哇，你有呢个睇啊，请埋我睇啊咁。我请埋你啦，反正一个人睇又咁多钱，咁多人睇又咁多钱，都系咁多电费噶啦，俾你掹车边啊！

0: 广告时间，即刻清场。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3: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4: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5: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3: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4: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即参与。
6: 越听越啱听。
7: 慢车边意思就系占咗某个人嘅便宜，占咗某个人嘅光。但系呢一样嘢又好主观去认定嘅啫。即系譬如话凤凰传奇咁，以前好多人都会觉得曾毅慢车边嘅啫嘛，就咁唱 yo yo yo yo yo 就可以分零花嗰啲钱啦。但系直至到佢哋出现咗一啲舞台事故嘅时候，曾毅又可以临场去补上嗰个位置。又直到后尾好后来嘅时候咧，佢去参加啲综艺节目嘅时候，大家先感叹啊，乜佢识得唱歌噶咁样。所以有时候我哋好下爬轻轻咁样去话人哋，嘿，你边系叻噶，掹车边嘅啫嘛，掹得一次可能话系厚面皮，掹得二三四五六七次，掹咗咁多年，呢啲就叫做实力啦嘛。洋葱话事计。掹车边唔可耻，上到车我就系神仙。同样嘅例子仲有 Mr 嘅主唱布志伦啦，好长一段时间大家都话：，诶，你哋边有呢个辨识度咁？咪就系靠主唱把声好似陈奕迅咁样。后尾布志伦亦都通过佢嘅不断努力，去向大家去证明翻，原来我除咗把声系似陈奕迅之外，其他嘅好多嘢都可以同陈奕迅行出唔一样嘅道路。嚟听 Mr， 如果我是陈奕迅。

咁讲真啦，即係当你见到有车边掹嘅时候，亦都唔係话个个啦马上会决定啦，或者夠胆去掹车边。咁所以正如话斋嗰度话掹车边啦，可能好多人都会諗起古巨基嘅嗰首顺风车。入面都有讲到啦，和我上路嘛，难以决定嘛，吓嘛，如果喜欢我，帮我坐过这班车嘛，吓嘛。咁当然啦，如果讲到顺风车呢，就觉得嗰隻版本可能大家听得多啲啦。咁个人会更加倾向会听呢，就係几年前啦。如果冇记错应该2023啦，当时出咗一隻好特别嘅合唱版。咁唱歌嘅就有古巨基啦，咁另外亦都有一个重新演绎嘅版本啦，就 featuring 阿云浩影。即係新版入面有啲英文嘅歌词啦，亦都用男女对唱嘅呢个方式啦，就更加睇到个人嘅内心挣扎啦。正如话斋啦，就歌曲所讲啊，一齐未必会快乐啊，咁但系一齐或者会更加快乐。

0: 得卡球留言就话，聪哥讲话睇篮球赛都算事少啊。以前听收音机都系要慢斜边，
1: 哦呢、這个我都经历过噶，
0: 即系行一条街度，突然间经过间五金铺，个老板播紧我最中意听嘅章鱼街，跟住就企喺旁边啦，就静静鸡咁，初头都仲会即系周围望下望下嘅，后来心谂，唉，学生仔一个，唔通佢真系觉得我日日都想买几粒螺丝或者买个士巴拿咩？干脆大大方方问下可唔可以听下咁。个老板话听下听下冇所谓啊，一个人听又咁多钱，一齐听又咁多钱，热闹啲啦。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2: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2: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3: 195年酿酒。

0: 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2: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1: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2: 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4: 越讲越掂，
5: 谦虚真诚够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系招积良，我同你一齐收听
4: 越讲越掂。

0: 有趣有料的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0: 节目先。
1: 喂，有冇阻住你啊？可能你嘅答案系有啊，咁啊有阻住啊，咁啊咁啊拜拜先啦吓。如果冇咧，咁今日咧想同埋大家一齐用粤语咧读一读柳宗元嘅《江雪》啊。喺我嘅主页咧，你会揾到之前其实我都有读过一次嘅。咁但系嗰次读咧，主要目的咧就系讲解一下粤语嘅入声字咁样。咁而今次读咧，主要系想同埋大家咧一齐去感受一下呢一种将孤独变成艺术嘅巅峰之作，究竟系有几劲啊？咁啊，睇下啦，听完之后系咪真系会爱？

0: 爱上一个人。江雪，唐，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嗱，点解话咧？读书嘅时候呢一首诗啊，真系抵背啊！你睇下前两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环境描写嚟嘅，冻到连啲雀仔啦都见唔到。后两句咧，直接就聚焦主角孤舟独钓。呢位阿伯咧喺冰天雪地当中钓鱼，呢种孤独简直就系最高级嘅浪漫啊！特别系独钓寒江雪个独字啊，粤语独独第六声，短促而又有力，真系有一种同埋世界咧保持距离嘅嗰种决绝。其实我哋每个人咧都需要自己嘅江雪时刻噶。唔系寂寞，而系一种咧选择同埋自己相处嘅勇气。如果你都同意嘅话咧，点赞收藏呢一份孤独美学啊！等你需要静一静嗰阵咧，抄翻出嚟再听听。今日讲住咁多先啦，多谢你捧场，下集见啦！
1: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1: 郑聪越讲越掂。
5: 郑聪，我攞咗你哋份奖品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4: 越讲越掂。

0: 巴巴巴啦，就话中哥嗱，黐饮黐食咧，我都见得多啦，第一次咧见到黐听嘅咁样，确实啦、啊，啱先因为有人留言都话啦，即系喺嗰个年代里边咧，黐住即系走去听下收音机，咦，有人听紧，咪请埋我听啊，我听一份啊，咁确实真系一个时代记忆啦，依家可能你都唔会啦，或者你屋企部收音机都可能好耐冇着到啊嘛，咁当然有啲都仲系好似我咁样中意旧式嘅最传统嗰只收音机咁样，咁嗰阵系噶，即系读紧书咁去到五金铺咁样，即系行过嚟，听到入边喺度讲紧噶嘛，即系李寻欢就话我呢把刀，诶、哎，弹无虚发，哇！李寻欢嗰把刀，即系究竟有几快咧？咁咁梗系要听阿佳叔讲噶嘛，阿佳叔话好似闪电一样啊！划破夜空，你谂下啦，小朋友，咁当然佢冇专门针对我嚟讲啊。当敌人仲未反应过嚟嘅时候咧，刀就已经喺面前啦。咁究竟又会点咧？咁当然我哋肯定知道话欲知后事如何，整呢下回分解，咁就系时候同埋个五金铺嘅老板讲，多谢叔叔啊，拜拜。好啦，啱先啦，讲错啦，今期越讲越掂嘅第一个词啦，就系、是、呢个掹车边。咁就好似啱先有人讲话，喂，黐饮黐食见得多啦，咁郑中咧就掹车边走去黐住听收音机，咁所以郑中呢啲咪可能有少少黐黐地，系咪咁咧？讲完呢、這个掹车边之后咧，第二个词咧同埋个车字都有啲关系嘅，咁啊交俾阿杨聪讲一讲，睇下呢个词咧你又接触得多唔多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吊车尾，吊车尾的主要意思呢就是排名倒数第一，垫底，又或者形容一个人在群体里面表现得很差，落在后面的意思。字面意思，吊就是悬挂倒吊的意思，车尾就是车的尾部。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吊在车的最后面，随车拖行，形象地表达了跟在后面被拖住走的这种状态，哇，是不是很写实呢？关于吊车尾的出处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源自于旧时的交通工具具体形象，早期卡车又或者货车的尾部有时候就会有人攀附在后面，整个人就吊在车尾那里向前行，这一种的姿态既危险又狼狈，而且处于队伍的最末端，后来大家就用这个词来比喻正在比赛啊、考试啊，又或者是排名比较靠后的人，含有一种勉强跟得上、落后于人的意味。虽然这个词在粤语地区很早就有使用，但是它在年轻一代当中广泛流行，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日本动漫《火影忍者》的传入的。主角漩涡鸣人在日语原版当中并称之为倒数第一，在引入到香港那时候，译者就将它翻译为吊车尾。由于这个动漫有巨大的影响力，吊车尾这个词就成为了差生又或者是最后一名的流行代名词了。今次考试你又吊车尾了，以后怎么算好啊？跑了一半就已经吊车尾，根本追不上前面那班人啊！你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0: 系啊，咁啊，讲完掹车边之后啦，第二个话同埋车字有关嘅呢个词，你又讲得多唔多咧？就啱啱杨聪介绍嘅吊车尾啊，吊咧发粤语嘅第三声，车发粤语第一声，尾发粤语嘅第五声。当然啦，如果佢同考试啊，或者某一次嘅表现啦，假如有边个真系咁曳曳，个老师咁做嘅话，梗系唔好啦。如果系，即系话嗱，好啦，我哋公布下成绩啊，调翻转嚟读啊，我哋一齐开始倒数，全班倒数第一嘅系郑聪，倒数第二嘅系啊，有电话入，唔讲住啦。

咁啊，讲到话倒数第一就系郑聪，倒数第二准备讲嗰阵咧就话，哎呀，唔好意思啊，得啦噔噔，得啦噔噔，得啦噔噔噔，有电话入添咁，咁啊大家又开心，因为即系有阿郑聪笑下啊嘛，即系原来倒数第一系郑聪，倒数第二唔知边个，倒数第三都唔知，个老师就系净系针对咗郑聪一个 ，OK 好，点解留言都收到嘅，咁世界都系咁样啦，即系始终个人认为啦，学习啊，学生去读书，成绩，我谂冇边个希望话啊，祝你考差啲啊，祝你考试嘅成绩唔好，肯定唔会嘅。即系你话成绩高固然开心，但系即系成绩确实唔系唯一嚟，应该即系应该唔咁。当然又唔可以话，因为成绩唔系唯一，所以大家就啊睇下边个可以突破啊，郑聪就变成考倒数第一啦，咁都唔会嘅。即系话斋，即系有时有啲东西，有人系擅长呢一样嘢，有人擅长嗰样嘢，咁冇补嘅。咁只要佢嘅价值观冇问题啦，然后亦都系一个善良啦、勇敢嘅人啦，咁经常都谦逊啦，而继而即系呢啲东西，可能喺未来佢喺个世界里边或者喺社会里边，可能会更加有用啦。个人认为，咁当然你唔能够因为啲更加有用咗，咁你而家唔学啦，咁样呢个亦都唔现实嘅。你寻欢我也喜欢啊，飞话你寻欢好高的咁样，咁系啊，你听古仔都有讲啦，即系话喂，你寻欢打咗个喊路，将两只好长嘅脚咧喺柔软嘅貂皮上面尽量伸直啊。

0: 港粤电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1: 别换台，越听越啱听。关于吊车尾呢件事，唔同人有唔同嘅睇法。有啲人觉得，喂，点解你咁屎噶？次次都排喺最尾嗰度。但系亦都有人话你唔好理佢喺咩架车度啊？佢喺架车度，无论你系车头定系车尾，佢哋都系同时到达终点噶。佢上得呢部车，就比嗰啲冇上到车嘅人多咗几分本事喺度。所以你睇下，原来同一个客观事实，唔同嘅角度去睇，系会有唔同嘅结果噶。吊车尾可能系暂时嘅啫，都要睇翻你嘅具体客观因素。郑秀文话斋。你快乐过生活，我拼命去生存，可能起点都唔一样，咁你有乜可能去笑人哋啊？但系只要有一颗唔服输嘅心，足之有一日车尾都可以爬到你车头呢度。嚟听高山低谷。

得搜搜话啦，点解首歌有郑秀文版嘅咁样？佢翻译林啊，呢个翻唱林奕康，咁啊自然就会有啦吓。咁啊今期咧就讲咗两个词啦，一个咧就系掹车篇，另外一个就系吊车尾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啦，就合情合理合法状态入边咧，其实唔好抗拒话掹车篇啦 ，OK 噶。不过就要学识啦，掹完之后都要自己行翻先得，即系唔可以镬镬都掹嘅咁样。唔知讲下吊车尾啦，可能倒数第一啦，即系今次全班考试倒数第一嘅系郑聪。倒数第二嘅系得得得得得得得得，有电话入唔讲，都系郑聪咁。你要努力啦，即系希望下一次唔系郑聪啦。咁你即系目标都唔系话下下都吊车尾噶嘛，加油啊各位！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

0: 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0: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浙江省义乌市。

0: 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1: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2: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 83.7%，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6: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8: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

0: 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0: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0: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庭俊、屈涵报道。
3: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4: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3: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5: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3: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6: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7: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9: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8: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9: 截止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8: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兴如介绍，
9: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0: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7: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0: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7: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3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12: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11: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3: 我们镇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11: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4: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5: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 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十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6: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

0: 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河道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0: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2: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6: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5: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6: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

0: 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1: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1: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1: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皇醇酿勾年份。
3: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4: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5: 天气情操周身痕，一郁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6: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5: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6: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5: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6: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7: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8: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9: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0: 今天韩国同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

0: 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1: I'm a big, big girl.
2: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3: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系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鼠液，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碌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傍晚7:30。
1: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1: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2: 九月在佛山粤剧院等的六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1: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3: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漂移”。
4: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5: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4: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5: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4: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5: 顾己及人互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6: 近年来，佛山积极探索医疗健康服务改革，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今个月30日早上8:00到9:00，市卫生健康局局长陈爱贞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如何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的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基层的就医、健康服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7: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

咁双方嘅兵丁都预备好金鼓嚟到助威。呢、這个时候，罗毅下令叫陈平、秦琼当场比战。两个人接咗命令嚟到台前，秦琼话啦：陈将军，我哋系马上射箭呢，定系步下射箭？点样嘅比法？陈平话啦：我哋既然系马上嘅战将，当然系上马比赛啦。好，陈将军，我哋点样射法啊？我哋系走马三箭，箭射金钱孔，仲要连中三元添。如果有一箭唔中，咁就系箭法唔高，就要认罪服输啦。好，就请陈将军你先发箭啦。讲完，两个人就翻去本队。呢阵时啊，教军场内鸦雀无声，人人都睇呢两个人比战。小后羿陈平一催坐马，跑出阵来。只见陈平中等身材，头戴亮银狮子盔，身披天河寒光甲，面白如粉，眉清目秀，骑一匹白马，马鞍桥上挂住一支亮银八宝黑鹰枪，背弓大战真系英俊非凡。只见陈平逼咁一边只马直向前冲，兜过咗旗杆就嚟到帅台前边，一勒转马头跑翻转嚟。呢、這个时候佢左手抽弓，右手掹箭，箭搭弦上，弓开如满月，对准咗金钱，切咁嘅声，将箭射咗出去。只听见一阵金鼓齐鸣，啊！支箭射中金钱孔，跟住放马又兜过旗杆，第二圈、第三圈都系咁样，连中三元，金鼓震天动地。咁啊，两边啲人齐声喝彩。喺台上嘅五灰五亮个心啊高兴到极啦。咁啊，罗毅父子同埋道差等等佢呢班将官啊，唉，冇个唔为秦琼担心啊！人哋射得咁叻，你秦琼点啊？好啦，而家陈平嚟到台前高声咁话：秦琼放马出嚟比战。秦琼应咗声，催马嚟到台前，佢话：陈将军，你嘅箭法精奇，佩服之至。秦琼，我三箭已经射完，支支都射中前孔，系连中三元。你能唔能够照我咁样射法啊？秦琼微微一笑话：我如果仍然照住将军你咁样射法，岂唔系雷同？又点能够分胜负啊？咁你又点样射法呢？请陈将军返回本队睇住嚟啦。好，咁陈平就返去本队啦。呢、這个时候，秦琼喺教军场内纵马飞奔，大家一睇，哇，威风啊！秦琼啊，金盔金甲淡黄袍，骑一匹黄骠马，马鞍上面挂住一对金装锏，跑起嚟啊，好似金龙飞舞。佢来回兜咗三四个圈，左手抽弓，右手拔箭。当只马嚟到教军场嘅中间，佢一礼转右手，搭箭上弦，拉满弓，一松手，反背回身一箭，就听见金鼓大箭，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射中金钱孔。小后羿陈平忍唔住失声话：哎呀，回头射月。呢个系飞将军李广传落嚟个好箭法啊！全场官兵个个喝彩，人人夸赞。跟住秦琼啊，马上又兜咗几个圈，转过咗旗杆就嚟到教军场嘅中间，抽出第二支箭，搭箭上弦，打平拉满弓。突然间向后一咬腰嚟个铁板桥，将支箭喺头上倒射出去。又是一阵金鼓齐鸣，箭中金钱孔。众将官啊惊奇到只系擘大个口，唔晓出声喝彩啦呢次。秦琼马不停蹄，继续咁兜圈，将把弓啊换咗嚟右手揸住，转过咗旗杆，左手抽箭搭箭上弦，将把弓啊拉到满满，用右手嘅二指同中指。

将箭杆夹实，突然间松开左手。道差见到话：哎呀，二哥，你点解松开咗手噶？正在为佢着急啊！只见秦琼策马向前奔跑嘅时候，右手嘅弓箭一下间，唰一声摆咗喺背后，将个身一侧，使个卧汉牵牛嘅招数，二指一松，唰射出第三支单手箭，又中咗金钱孔。呢、这个时候，教军场内所有嘅官兵狂咗咁喝彩，金鼓齐鸣，打穿咗几个鼓，打拆咗几面锣啊！秦琼骑马嚟到台前，佢话：请陈将军出嚟答话。陈平催马嚟到台前话：哎呀呀，秦爷！秦琼话：陈将军，先头我系用回头射月、截腰赶日、卧汉牵牛三招箭法射中咗金钱孔。如果有咩未到家嘅地方，请陈将军你指教指教。哎呀呀呀呀！你嘅箭法高强，我甘心佩服。你赢啦，你赢！狼毅喺睡台上面听佢哋咁样讲，不由开心得哈哈大笑。杨望、蒋英、贾尚一齐催马出嚟，跑到台前。贾尚啊，大声咁话：陈将军，你咪住，我哋同呢个贼配军系点讲就点做，一定要决战，非攞佢条命不可。嚟嚟嚟！秦琼，你有胆同我当场就打过啦！秦琼话：好，本来比战就系额外加上去，而家就请将军你放马，我哋两个人比武啦。杨望话：咪住，贾将军你唔使咁心急。陈将军，你仲同唔同佢比武啊？秦琼话啦：点会唔比武呢？秦琼，你同我决战一场啦！陈将军，请。咁两个人一齐拍马跑出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鼓声大震。只见两匹马一东一西跑咗十几丈，然后就各自圈马翻转头。秦琼将双锏揸喺手上，陈平就攞起两银枪，两个人就要交手啦。陈平个心谂：哼哼。我知枪长，你嘅简短，无论点样我都会吉到你先嘅。有呢个着数，我实赢你。秦琼嘅心系点谂呢？佢谂呢个陈平睇个样都仲系讲道理嘅人，而家交手我唔能够伤佢性命。佢揸定主意，两个人就交手啦。陈平一下白蛇套信，一枪吉过去。秦琼双锏交叉，向右边一推，将枪就推咗出去，都唔俾佢抽枪换色。左手个金锏一兜枪底，撑一声震到陈平两只手都避晒，两银枪当堂甩手。秦琼嘅右手金锏对正个牙角打落嚟，陈平一低头，呼一声金锏打空咗。当时两马冲锋交错，秦琼嘅马呢抢喺陈平嘅上风头。右手金锏对住陈平嘅头顶打落去，说时迟那时快，陈平再想避都避唔切，佢眯埋双眼，心谂：哎呀，弊啦，呢趟实死无疑。秦琼话：陈将军得罪晒啦，执翻条命啦！将金锏喺陈平嘅马嘅后胯一打，听见哦一声，匹马当堂散咗架。陈平的人呢就马上噼啪咁打咗落嚟，陈平即刻拉起身话：多谢不杀之恩，令我后会有期，能能声跑返去本队。呢、这个时候杨望一吹战马撞出嚟话：四监等你咪咁猖狂，等我杨将军嚟攞你嘅性命。只见杨望空眉怒目，手提锯齿飞镰大刀，而得一啖食个秦琼咁。秦琼话啦：杨将军，请你指教。秦琼嘅说话都冇讲完，杨望就人到马到兵器到，把大刀啊兜头兜面咁劈落嚟。秦琼不慌不忙，将双锏搭成十字向上一挡，轻轻向旁边一射，咁杨望嘅大刀就劈咗个空。杨望即刻抽刀，一横刀杆想要变招，秦琼唔等佢变招，使个双

0: 龙搅海，金简就对住杨望嘅面门插过去。杨望避唔切啦，听见啪一声，双简就插正佢对眼，当堂冇命就跌落马下。铁棍将蒋英啊嬲到怪叫如雷，一摆奔铁棍就催马上前，破口大骂：哇！你贼配军秦庭，你胆敢害死我哋嘅杨将军，你快啲填命啊！秦庭见到呢个蒋英啊，心浮气躁，火遮眼，于是嚟个先下手为强，举起金简向住蒋英嘅头就剥过去。蒋英打横条棍向上一夹，哈！点知秦庭呢一招系个虚招，睇见蒋英嘅铁棍向上夹，即刻抽简换色，变咗个双龙入洞嘅招数，打佢个肚腩。蒋英用棍一扫，哈！点知又扫咗个空，原来秦庭呢一招仍然系个虚招，佢双眼又抽翻转头。呢、这个时候两马交错，蒋英仲未嚟得切变招啫，秦庭两支简一分。使个白鹤两次，左手简护住自己嘅身体，右手简打正蒋英嘅后枕，只听见扑声下，啊！蒋英当堂脑浆崩裂，卖豆腐花咁死尸中咗落马。众官兵哇，好呀！大声喝彩。罗毅睇见就不由得乱下长须，哈哈大笑。吴灰、吴良两兄弟真系又惊又嬲，依开个口唔晓出声。呢阵时，似典韦假上嬲到哇哇怪叫，催马如飞，大声咁喝：贼配军，你咪走，尝下我双击嘅厉害！假上冲到上前，双击就好似泰山压顶咁兜头打落嚟。秦庭双简将佢隔开，跟住用简对住假上嘅面门刺过去。假上用击一拨，化解咗啦，咁啊两马交错。秦庭翻身嚟个白猿献果，一简打假上嘅背脊，假上回转身用单击个圈将简啊拨开，两个人打嚟打去，打咗十几个回合，一时之间就难分胜负。张公瑾佢哋人人都为秦庭着急，吴灰、吴亮同埋佢手下嘅众将官呢，都喺度瞪啊假上肉紧噃。当中只有两个人心中明白。一个就是北平王罗毅，一个是小后毅陈平，他们看出秦庭就会赢就不是输。为什么呢？因为假上不过是恃着他的激重力大就搏命地恶斗，知秦庭就不是了，他气定神闲，借力打力，防守严密，就同他内战。好了，现在假上越打越嬲，恨不得一击就将秦庭拍扁，一击就将他整个督穿。佢一招紧过一招，一招快过一招，但系招招都掂唔到秦庭，嬲到佢又哇哇声咁怪叫。嗱，各位，究竟秦庭点样打败呢个假相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咋。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呀。$39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 1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

0: 放心好嘛，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嘛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系好烦人啊！
3: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向向善嘅力量。
1: 九四六正点公益。
2: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3: 女女啊，我翻工啦。
4: 爹哋，拜拜，
5: 今晚早啲翻啊。
2: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3: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6: 好。
2: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4: 爹哋，你翻嚟啦！
3: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2: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晚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儿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仲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入住周末五星假的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还有寻觅地道美食和潮玩露营。
6: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8: 夏天以嚟咧，真系日日都喺度出汗。以前咧就话可以隔日洗头，喂，而家咁出汗法啦，唔好话隔日啦，连冲凉啊都恨不得一日洗佢几次。尤其系几口之家嘅朋友，屋企嘅洗沐用品咧真系消耗得特别快啊！今期放心好物就为大家推荐几款好适合一家大细嘅洗护好物啦。港兴奥雪基本上家家户户浴室里面都有一罐，可以话系标配嚟噶。今次佢带嚟两款为夏天打造嘅沐浴露，你可能听得多饮凉茶啦。咁可以冲凉嘅广式凉茶沐浴露，你又试过未呢？呢一款嘅沐浴露搭配三花三草一叶，有金银花、野菊花、鸡蛋花、夏枯草等，仲加埋氨基酸洁净成分同薄荷叶，温和洗护。冲凉咧好似饮一碗24味咁啊，洗走啲暑热，留翻低凉浸浸。推荐俾容易出油啊、生痘嘅朋友仔，49.9可以到手两支。想添份好意头呢，嗱，揀绿有叶清爽沐浴露就啱晒你啦。双重氨基酸搭配海盐，稍微加啲水就可以有好多泡沫，洗走表层嘅多余油脂。仲添加保湿精华，一边清洁一边保湿滋润，洗完啲肌肤都唔容易紧绷。两樽到手先49.9，夏日冲凉幸福感即刻拉满。佛山人嘅老朋友安安仲带嚟两款洗发水，成日头油啊、头发扁塌嘅朋友仔，拣蓬松款，专利蓬松因子搭配积雪草，深层洁净头皮，调节油脂，告别软塌贴头皮。经常有头皮嘅咧，就拣呢一款去屑款，里面含有 OCT 去屑因子同埋水杨酸，有效去屑蓬松，洗完发丝柔顺唔干涩。两樽一齐入手，只需要49.9。安安金纯系列沐浴露，润发乳同步热售中。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7: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近年来，佛山积极探索医疗健康服务改革，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今个月30号早上8点到9点，市卫生健康局局长陈爱贞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如何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的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基层的就医健康服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3: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4: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5: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6: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谂起以前读书嘅日子，我哋倾咗1个钟，好似中间呢10年从来冇断过。
2: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3: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替身这首歌是周蕙在2000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周蕙精选好想好好爱你》当中的一首歌，专辑里很多隐藏的神曲都被那首太著名的标题曲盖住了风头，这首《替身》就是其中一首。它依然是周蕙擅长的都市情歌路线，由季中平量身打造，它宛如天籁的声音，其实从第一张专辑开始就被很多人注意到，尽管专辑封面一直是卡通形象替代，而它声音本身的美好却给大众平添了一份想象之美。

1996年，19岁的周慧因为小时候就喜欢唱歌，在暑假自己录了一张 CD 作为毕业纪念，没想到呢被录音室老板赏识，而且推荐给了音乐人纪中平。纪中平也被周慧天籁的声音吸引，在1999年跟他签了5年8张专辑的合约，而首张专辑就让周慧一夜成名。虽然貌不惊人，但是不想让你知道约定风铃，一时间街头巷尾都能听到他空灵清澈的歌声。首张专辑在全亚洲大卖100万张，一夜走红的他和同期出道的蔡依林、孙燕姿、萧亚轩曾经并称为台湾四小天后。回头再看另外三位歌手都有了很大的成绩，唯独周慧在前两张专辑之后就慢慢淡出大众的视线，为什么呢？这当中埋藏了一段故事。

0: 身痕，一喐动又容易成头汗，油腻腻。
1: 放心好物，夏季洗护推荐，广东人 DNA 惊喜上身。
0: 广式凉茶沐浴露，选取三花三草一叶，控油去痘舒缓，洗护一支搞掂。
1: 绿油叶清爽沐浴露，洗走黐腻腻，好运上半。
0: 蓬松去屑洗发水，营造高炉顶，告别雪花头。
1: 大容量全家适用，仅需49.99就有两大支。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入手啦。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而我和你分享的这些并不厚重也无法助你成功的音乐记忆真的有意义吗？后来我发现，所有存在其实都有自己的使命，当他们被看见，使命就有了意义和价值。那些被深深喜爱、久远流传的歌曲，真正的意义在于呼应。
4: 和父母一起听过的歌，让我们记得共度的时光，他日回响，是对时间的呼应。
5: 在你的摩托车后座，我们一人一只耳机，呼啸而过的歌声是对青春的呼应。
4: 人类如此孤独，以至于每次得到呼应都激动，哪怕那个人藏在一首歌的背后。
5: 家人有约，把流行曲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
6: 有人用成也恩师败也恩师来形容周慧在歌坛的际遇。周慧和纪中平5年的合约到期，当时 BMG 唱片有意和周慧签约，就派人跟纪中平来洽谈周慧转会事宜，而且以2400万新台币的转会价要求周慧帮公司出3张专辑。面对金钱的诱惑，纪中平竟然将一张白纸拿给了周慧签字。周慧因为对恩师的无条件信任，想都没想就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而纪中平却将合约打在这张白纸上，并且卷走了这2400万新台币，而自己并没有履行出唱片的义务，导致周慧免费给 BMG 打工3年。加上那时候 BMG 和索尼合并运作，所以唱片公司也不愿意再拿钱对他进行包装，周慧就此从乐坛消失。

最信任的人突然变成了欺骗和伤害自己最深的人。对周慧来讲，当年是致命的打击。他后来形容说，那是一段像苦行僧一样的日子。他把自己关在家里，很长时间不出门。好在很快他就懂得必须要放下，因为这是人生要面对的现实跟要学习的课程。2005年，在好朋友周杰伦的帮助下，索尼和 BMG 才答应给周慧出专辑的机会，但一直等到了07年，他才有机会再次复出。你知道娱乐圈太旧换新极快，机会从不等人。3年时间足以捧红一个人，但也可以让公众完全忘记一个人。

当周慧重新发片的时候，人气大不如前，他必须像新人一样赶通告，必须从头来过。但他曾说，重新开始未必不是好事。所以在一档叫做《蒙面唱将猜猜猜》的节目里，他以圣诞老人不在家的寻路为名，演唱了很多的歌曲，最后是以一首《爱的箴言》荣耀揭面。在那几期节目当中，大家猜来猜去猜不到的这个感动的声音就是周慧。而重新以周慧的样子面对大众时，他说，这么多年我的歌唱道路走得很辛苦，但是在梦里爸爸还是告诉我要勇敢地往前走，找回唱歌初衷的那种快乐，却让他有机会继续创造无数经典情歌。时间仍在继续。

0: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2: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3: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1: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4: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1: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嘅膊头，明亮嘅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2: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1: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5: 爸爸，电梯到啦，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6: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7: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8: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9: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10: 我听过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11: 好久不见，
10: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2: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爵士名伶这张专辑是范晓萱创作的一张爵士专辑，其中有一首歌叫做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是她和当时的男友周俊伟一起创作的。细碎的爵士钢琴映衬她已经完全脱离小魔女那种风格的缱绻美丽的声线，表面上像无聊时候的抑郁，多听几遍就会发现那其实是一种对爱毫不强制的期待，而他们全部用了范晓萱自己喜欢的爵士来表达。

每一首歌都有自己的来历跟故事。我们知道眼睛是一个人表达内心最直接的地方，心里面的一点情绪常常在眼神里是藏不住的。而写这首歌的古倩敏，她当年也为香港很多的歌手谱过曲，代表作是张学友的《纽约的司机驾着北京的梦》，后期淡出歌坛，但创作了一首让人大跌眼镜的歌曲，你一定听过，那首歌叫做《别看我只是一只羊》，就是那首喜羊羊、美羊羊、沸羊羊那样的一首歌，那个反差比你想象中更大。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近年来，佛山积极探索医疗健康服务改革，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今个月30号早上8点到9点，市卫生健康局局长陈爱贞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如何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的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基层的就医健康服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FM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佛山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3: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4: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5: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4: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许美静在专辑《静电》当中第一首歌，你还记得是什么歌吗？这已经是10多年前的事情了。当年金牌词曲潘协庆、陈佳明的《护驾》，让他在音乐的空间肆意伸展。他们创作了一系列非常符合他，也极有他风格特质的歌曲。在《迫在眉梢》那样焦急的表意当中，你听得出他不快乐的快乐和快乐的不快乐。如果我们要在一张专辑里面找一些次主打、非主打，几乎算是被人们忽略跟冷落的作品，《迫在眉梢》是一个好例子。

每次提到许美静，人们还是离不开她和她曾经的黄金搭档陈佳明之间的故事。1993年的时候，许美静还叫做许美凤，在新加坡寻找巨星歌唱比赛的时候跟陈佳明相识，她完全被对方不羁的气质迷倒。94年，许美静19岁，在新加坡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明知道》，这当中《只是这人生》《明知道》多首歌曲都是陈佳明给她写的。初试提升就得到了当年李宗盛的赏识，曾经邀请许美静加盟滚石，但是她却断然拒绝，因为她说，我只想跟陈佳明合作。爱情总是让人甜蜜又让人盲目。

1995年，许美静跟陈佳明同时签约台湾上华唱片，从此陈佳明几乎就成了许美静的御用制作人。从遗憾、铁窗、阳光总在风雨后，到城里的月光、都市夜归人，的确为许美静写了非常多适合她的好歌，到今天都是经典。那是两个人合作最辉煌的时候，大概也是爱情最浓烈的时候。不过这一切都消失得很快。到了1999年，上华唱片被收购，成为环球旗下的公司。陈佳明回到新加坡，而许美静继续进行自己歌手的巡演。聚少离多之后，这段情感其实并无结果，但那些独属于许美静的歌都在时间里被定格下来。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晚上9:30。
1: 大家好，我是邝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1: 衷心感謝各位戲迷對粵劇《大麗花》的熱情支持。
2: 9月在佛山劇院上演的6場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啦，
1: 期待大家在佛山粵劇院相見啦。
3: 更多演出資訊請關注微信公眾號花生微天兒。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7: 保安康。
8: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文明有共识，九四六正点公益。
2: 老婆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3: 好，妈咪，嗱，俾你。
2: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3: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4: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5: 人啊有
6: 科学常识，
5: 阿仔，隔篱二叔公嘅三姨婆话天气反常，我哋要去超市啦，定啲嘢啦。
7: 阿妈
5: 吓，
7: 定啲奶。我睇紧政府发布嘅权威资讯，冇咁讲。其实唔使慌，唔使慌。
8: 哇，呢、這个标题唔转发啦，真系唔系地球人咯。
7: 哎，你唔好乱转发呢啲道听途说嘅网络信息啊！我哋不传谣，不信谣。
5: 等我哋一齐用科学知识沉着应对，
6: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8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2: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3: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4: 今天是我和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5: I'm a big, big girl.
6: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1: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2: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汇聚微光，奔赴星辰大海。九四六正点供应。
2: 哎，你最近工作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呀？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啊。
3: 哎，我已经连续几晚被噪音轰炸，几天都没睡好了。
2: 原来是这样，噪声不仅容易分散人的注意力，导致反应迟钝，还会严重影响睡眠，降低睡眠质量。
3: 就是呀，噪音还对人体的听力造成损伤，诱发多种疾病，还会引起头疼、脑胀、耳鸣，还有记忆力衰退呢。
4: 少一点噪声，多一份舒心。
5: 想睡个好觉其实都好容易的，来同我们一起做下面的步骤。
6: 睡觉之前半个钟将房间光线调暗，最好不要看手机了。
5: 如果对外面的干扰比较敏感的朋友，睡觉的时候可以选择自己戴的眼罩和耳塞都可以。
6: 如果睡低好耐都未睡得着，可以看下书。
5: 还有一到星期六日就不要睡就睡醒日了，这样会打乱生物钟的。
6: 以上就是一些睡眠小技巧啦，希望帮到成日失眠的你啦。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1: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2: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3: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三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着我。
2: I'm a big, big girl. 其实生活没那么复杂，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就好幸福。
0: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1: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4: 解方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5: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5: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6: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喂，
7: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5: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透露，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7: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8: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7: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5: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8: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1: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6: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以下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 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

0: 或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1: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0: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2: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0: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3: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0: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4: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0: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 25.4%。 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5: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6: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 在养老

0: 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碱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碱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2: 孩子生病了，你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治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6: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7: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6: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8: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6: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9: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1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上

0: 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钦满：
1: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0: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2: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3: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镇：
4: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3: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5: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6: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乡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7: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6: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雄武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雄武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8: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6: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9: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10: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1: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10: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12: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

0: 传播好。
1: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百万件，未清。
0: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1: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2: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研学，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5: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6: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7: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6: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7: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5: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7: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8: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7: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9: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7: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10: 国内首款按适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4: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两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10: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4: 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 363.0 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一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4: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 7.7 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 1.6 万人。
1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4: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10: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1: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7: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
11: 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2: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旅游就揾佛趣游，
1: 佛山直飞银川五日游仅需2999。
0: 沙坡头玩转大漠风光，琴格里沙漠越野车穿越珊瑚奇观，
1: 网红66号公路拍西部大片，镇北堡影视城重温经典银幕记忆，
0: 荷兰山岩画探寻史前艺术，通湖草原感受沙漠绿洲秘境，
1: 奇幻宁夏亲子游，记住跟住佛趣游，微信搜索佛丽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抢位啦喂！

自从上次北京晚明回来之后，不知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我尾都觉得我回来之后比不咸淡的国语好了很多。我不知道是不是希望有一天，真是傻了。初初我们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没有交换到联络地址和电话，其实真是呃人的潇洒。不知道他在台湾那边做着什么，又有没有想起我了？

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面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

报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0: 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4: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5: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6: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7: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5: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6: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7: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8: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9: 其实好多家长或者是我哋成人嚟讲，自己心目中觉得我其实喺度教育紧佢啊，但系好多时候我哋自认为系一种教育，其实就系一种伤害咯。原来对于小朋友嘅层面嚟讲，我哋咁样嘅一个语言系伤害到佢嘅。有几种情况，第五个咧就系否定感受，就经常都会有啲大人。就会咁，有咩好喊啫？就系、是、跌咗几嚿积木啫嘛，喊嚟做乜嘢啫？又唔系有咩咁大件事？其实你谂下，如果我哋成人当呢件事系小事，但系你谂下小朋友喊，佢嘅认为呢件事系佢一件重要嘅事嚟，系非常之重要。我哋讲嘅佢个工作嚟，佢个工作佢做好咗个成品，咁跌咗落嚟，发泄一下，
10: 系啊，系啦、
9: 啊，所以佢发泄一下，你咁样去讲。至於咩係嘛幾個積木咁、其實好經常聽到嘅，
10: 冇、錯。
9: 唔知大家即係話可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回想一下自己去反思一下自己有冇講過呢啲説話，
10: 甚至係有個包跌咗落地殼，我、媽媽幫你買過啦咁，但係佢就會喺度喊，你就覺得我都買過個俾你啦，
9: 係咯，
10: 啊或者係表姐攞咗你屋企嗰部車仔咁細粒嘅車仔，等我買個大啲嘅俾你，係咪？但係點解你仲嬲咧？點解你仲唔開心咧？
9: 係啦，我哋。作为成人就要觉得我已经帮你解决咗问题、
10: 甚至仲要加倍帮你解决添啊，系咪？
9: 系啦，仲要多咗份。但系其实咧，作为小朋友嚟讲就系、是，其实佢嘅情绪系需要发泄嘅、其实情绪冇好坏，佢一定要去将佢发泄出嚟。但系你佢想发泄嘅时候，就俾你拱翻佢入去。即系其实就讲、以后如果佢真系有啲咁唔开心嘅话，形成咗个我偷偷地自己发泄。到咗成人啊，或者系到咗慢慢长大嘅时候，佢可能就系慢慢偷偷地打人啦、或者系偷偷地。有时即系有啲过激嘅行为啊，会自己
10: 伤、害自己啊，伤
9: 害自己啊，咁样即系话呢啲系其实就系慢慢喺从细嘅时候，我哋嗰种关系沟通嘅时候，佢形成咗佢自己嘅一啲处理问题嘅一种方式。所以呢个唔好睇到系一个情绪，少少嘅情绪，其实情绪我哋需要接住，需要接纳。需要接纳，
10: 系特别系负面嘅情绪咧。如果唔接纳佢咧，佢以后长大，好似刚才你讲，点解佢会伤害自己？因为佢甚至连觉得佢自己产生嘅负面情绪都系唔啱嘅，
9: 仲要
10: 佢否定自己嘅负面情绪，
9: 产生咗出嚟，我讲咗出嚟，仲要被你闹嘅，
10: 系啊，
9: 所以就系一个问题啦。
10: 所以即系我哋喺心理学上边亦都会讲到、就系特别系长大之后，点解刚才话会伤害自己啊，甚至会产生抑郁啦呢啲情绪，就因为佢细个时候会，当佢一产生啲负面情绪嘅时候，我哋否定得佢太多啦。 亦都有啲家长真係会话，诶、哎，我而家都对佢好好啦，以前系以前嘅事，但问题小朋友嘅当时嘅情绪冇释放出嚟，因为佢系日积月累，佢先会形成今日佢唔愿意同你讲嘢嘅，所以唔系话你今日嘅事好，呢两三日嘅事好，佢就一定会讲翻嗰啲说话出嚟嘅。你知道日积月累你几伤佢心，
9: 系
10: 咁如果你想呵翻佢嘅话，真系唔系一两日打两支针就解决，
9: 所以要花好多倍嘅时间同埋用心精力去，先可以改变习惯或者认。形成一种影响，我哋讲嘅心理嘅影响会好大咯。
1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3: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一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一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元。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呀。39元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元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1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4: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早上7:30。
1: 大家好，我是蔡明辉啊。
2: 大家好，我是李淑勤。
1: 衷心感谢各位戏迷对粤剧《大丽花》的热情支持。
2: 九月在佛山剧院上演的六场门票已经全部售罄啦，
1: 期待大家在佛山粤剧院相见啦！
3: 更多演出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二”。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近年嚟，佛山积极探索医疗健康服务改革，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今个月30号早上8点到9点，市卫生健康局局长陈爱贞将带队上线民生直通车节目，就如何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的话题，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基层的就医健康服务有咩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946路况
2: 好啦，咪睇下而家缓慢嘅路段有边啲啦。咁啊，先睇下咧，就系桂丹路喺罗村大桥咧往丹灶有慢，德胜中路嘅京师丽云学校咧就往五沙方向，105国道咧喺顺峰山公园对开位置咧就往广州方向。咁再轮桂路嘅安利特大桥咧系往士板。咁高速有一段广珠西线嘅乌州水闸路段往中山，因为左边车道有事故咧，而家嗰度多车啊。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早晨，从946出发。
2: 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我是大田。
4: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946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2: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晨月。
5: 各位早晨。
2: 咁啊，红霞过去啦，咁啊，继续会对我哋佛山嘅天有咩影响呢？
5: 咁啊，受到红霞嘅美潮嘅影响啦，今日仲系会有大雨，局部暴雨嘅、哦。咁今日嘅气温系26度、32度，吹偏南风2级，相对湿度65%到95%。
2: 嚟紧会点呢？
5: 咁预计听日咧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度、32度。但是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后日是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到暴雨，25度、30度。近期降雨是比较频繁，要注意防御强降水引发的地质灾害了。
2: 好的，唔该晒。
4: 跟住我将会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佛山市委书记童日峰主持召开防御风暴红霞会议，要求全力筑牢防台风，坚固防线，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红霞登陆粤东前后，全省转移超过80万人，汕尾惠州一度五停。
4: 佛山市宠物行业协会将会推动会员单位同泛家居行业融合发展。

0: 美的旗下企业研发出全球首台超大载重货梯，能够搭载集装箱货车上落楼层，大幅压减周转时间。
1: 广东城际东莞西联络线今日开通运营，喺佛山搭城际就可以直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0: 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
2: 早知佛山。
0: 风暴红霞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心已经离开广东。今朝五点的时候就位于湖南省永兴县，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随着红霞减弱并且逐步远离，佛山各区的台风预警解除，并且结束防风应急响应。而在昨日，佛山受台风影响出现了强雷雨、局部暴雨，并伴有7到9级的阵风。市委书记唐亚峰主持召开防台风的调度会议，要求全力筑牢防台风坚固防线，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3: 昨日一大早，记者沿住岭南大道、灰旗路、南海大道、桂华路走访禅城南海顺德部分区域，雨势时大时细，夹杂住大风，为市民出行带来一定影响。虽然有风雨，但是市面秩序井然，交通顺畅，暂时未发现路树或者广告牌倒冧的现象。到中午时分，佛山新城东平河边落起阵阵大雨，夹杂住阵风，能见度比较低，东平河水位明显上涨，水流好急，河道上睇唔到船只来往。佛山市气象台值班工程师吴月表示，受到风暴红霞影响，从前日晏昼开始，佛山出现强雷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7到9级阵风。其中昨日清晨4点到晏昼4点半，南海里水录得全市最大累计雨量 25.6 毫米。
4: 预计红霞将以15公里左右的时速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快速减弱，27日凌晨前后离开广东。受红霞环流影响，26至27日我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展望28至31日受强盛的西南季风影响，仍有明显降雨。
3: 受到台风影响，佛山部分景区临时关闭，活动延期。其中西樵山景区昨日上午11点开始实施临时闭园，观光索道同旅游车临时停运。渔江粤韵文化旅游园、西樵山国艺影视城同步关闭。禅城的梁园戏雨沉浸式夜游昨晚暂停开放，塔博庙会提前一日结束。交通方面，佛山西站昨日总共停运列车29趟，广州白云机场取消进出港航班377班。佛山市委书记唐日峰昨日在市应急指挥部主持召开全市台风防御调度会议，他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将各项防御举措落实落细，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的稳定，要加强隐患排查整治，紧盯江河湖附地质灾害隐患点、在建工程等重点区域，全面消除安全隐患，要扎实做好应急准备，统筹抢险救援队伍，备齐应急救援物资，妥善做好涉险人员的转移工作，仲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带班制度，凝聚起防汛防台风的强大合力。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陆佩兰、庞伟杰、于长华、吴家健、何信伟的报道。
1: 佛山市各级各部门全力防御台风红霞，总体形势平稳。其中住建部门扎实在建工地，既有房屋的防御，全市所有在建工地全面停工避险，重点巡查自建房、危房等风险点位。交通运输部门有序撤离施工人员，调整水陆空交通运营安排。城管系统巡查加固市政设施，清理排水管网，处置倒伏树木。水务部门科学调度水闸泵站排路泄洪。
0: 而佛山供电局呢就优化电网的运行方式，开展线路的特巡和隐患整治，同时派了5支抢修队，一共450人支援汕尾海风，他们迅速吩咐各个供电所开展工作，修复损坏的灯杆和线路。在风暴登陆前夕，佛山供电局的抢修队伍已经是抵达了梅陇、海城等供电所检查防台风工作，围绕发现的干机不稳、树障清理、内炉以及电房入水等问题交流解决办法。
1: 红霞昨日登陆惠州市惠东县的时候，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是今年以来登陆内地的最强台风，也是近10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截至到昨日朝头早，全省累计转移超过80万人

0: 要求各有关部门做好防御准备。
1: 省减灾委将救灾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要求积极落实各项救灾救助措施，确保灾区群众基本生活。国家减灾委就启动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安排1亿元支持广东救灾。水利部将江西、湖南和广东三省的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加派两个工作组到江西和湖南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气象部门指出，红霞登陆之后可能在广东、湖南、湖北境内停留较长时间，形成列车效应，令到累计雨量增加。
0: 在公共交通方面，受台风影响一度停运的省内铁路以及广州四号线等地铁线路是陆续恢复正常，而家仍然停运的京广铁路亦都预计在今朝八点开始恢复。
1: 睇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在八一建军节到嚟之际，佛山深入开展迎八一敬老兵走访慰问活动，其中副市长黄少文专程前往抗美援朝老兵黄耀林的屋企看望，代表肇慧市政府送上致日问候和崇高敬意。92岁的黄耀林曾经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荣立三等功、团三等功，目前依然热心社区事务。黄少文叮嘱老人家保重身体，要求相关部门带着感情和责任做好服务保障，落实优抚待遇，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目前佛山退役军人事务系统正全面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覆盖一等战功、荣立者、抗战老兵、重点优抚对象和部分困难退役军人。
0: 佛山市宠物行业协会举行启动大会和企业资源对接交流会，协会正式取得了民政登记的证书，进入到合法化的运营新阶段。协会方面说，跟着下来会重点引领行业合规高质量发展，编制佛山市推动宠物加泛家居融合发展调研报告，做实会员专属服务，打造全产业链共生共享平台，推动佛山宠物产业对外联动拓展市场。
1: 咁另外，走进佛山宠物制造媒体计划同时启动，依托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媒体矩阵，将对宠物行业规上企业进行全面走访报道，开设专栏，制作短视频，设计企业专属海报，挖掘企业喺产品研发、品牌建设等方面嘅亮点。咁与此同时，南海农商银行将为会员企业喺扩大生产、技术升级、品牌营销等方面提供资金保障，解决融资难题。
0: 佛山计划出台违法建设查处办法，物管不履行劝阻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可以处最高10,000元罚款；开发商诱导业主违建的，最高罚50,000元。市城管局发布的相关征求意见稿中提出，查处机关作出限期拆除决定之后，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经公告、催告等程序，政府部门应该在15个工作日里面责成依法强制拆除。
1: 佛山企业美的旗下的灵王电梯自主研发了全球首台50吨超大载重货梯，由佛山发往广州南沙，标志着重载货车直接乘电梯上楼，迈向实质应用。这款货梯桥箱尺寸达到4米×20米×4.5米，可以容纳18米长满载集装箱货车直接驶入，一站式直达高层货仓，全程不需要拆箱倒货，大幅压缩周转时间。咁喺安全性能上，企业自主研发多联动双叠式安全钳，配备10组制动单元，同步制动误差控制喺1毫米以内。业内指出，呢一次50吨产品成功发运，将重塑超大载重领域长期停滞嘅行业格局，为区域供应链降本增效注入新动能。
0: 佛山首辆 L4 级无人驾驶洗扫车就是在大量的市政道路投入常态化的作业。这款设备可以自动冲洗、清扫、收运垃圾，满电状态可以连续作业8小时以上，补充了城市道路精细化保洁的短板。请听报道。
2: 这款名为零石号的车辆是上市企业文苑之行研制的新款 L4 级别的无人驾驶洗扫车产品，经过多轮实地测试之后，在佛山获批试点投用，可以适配市政道路保洁场景，自主安全完成清扫作业。现时先在大量的德文路、长和路、官禄路等路段试运行。零石号配备强力吸尘和高压冲洗一体装置，路面清扫洁净度可以达到96%以上。落叶

0: 石、尘土、碎砖块都可以清理干净。整车配备500升水箱、1000升大容量嘅垃圾箱，最高作业时速可以达到10公里，每个钟头可以清扫20000方，咁作业效率提升一倍。满电状态可以连续作业8个钟头以上，车辆可以自动充电、自动备浆、自动倾倒垃圾，全程唔使人工跟随值守。咁车辆接落嚟将会接入到顺德成资嘅全域智能运营管理平台，实现清扫全流程数字化管理。呢一部无人驾驶洗扫车同大良街道现有嘅空中直保无人机、河道无人保洁船、 AI 巡查车形成互补，相较于传统人工路面保洁模式，零石号可以有效减少环卫工人夏天高温露天作业嘅时长，降低一线劳动强度同作业安全风险。咁顺德系全市第一个，亦都系唯一实现智能网联汽车全域开放嘅行政区域，为各类功能无人车落地提供咗完善嘅政策同道路支撑。顺德城之大良物业城市项目负责人梁文湛表示，已经建立起配套嘅机制，确保呢啲自动保洁设备安全运行。
1: 作业期间，顺德城之同步建立咗远程值守同埋定期巡查，加埋呢个效果复盘配套运维机制。规范嘅安全管控前提底下，最大化咁发挥咗我呢个设备嘅一个清扫效能。
0: 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陈丽燕、黄锦麟、梁颂鹏嘅报道。
2: 广佛交界区域爱国卫生现场会喺南海女水胜利社区召开，广佛两地联合对脏乱闲置地块开展精细化整治提升，持续优化交界片区人居环境。截至目前，南海比邻广州嘅桂城、大力、女水三镇街已经分别同广州荔湾、白云等对应街道建立常态化对接联络机制，覆盖23个社区，实现日常工作双向对接、问题联合处置。在现场会上，双方仲就交界区域环境卫生整治、病媒生物防治、健康社区建设等工作深入交流，表示将持续深化协作，推动爱国卫生工作从阶段性整治向常态化管理转变。
3: 高州龙眼佛山专场品牌推介活动正在度举行紧，会持续到8月25号。期间高州方面会将一吨的储粮龙眼送到佛山西甲赛场给球员品尝，并且向观赛市民免费派发。还通过夏日送清凉活动慰问高温岗位工作人员。另外佛山连锁商超亦都会增设龙眼展销专柜。至于文旅板块方面都会常态化运营摘龙眼加省运观赛这两日的研学线路。高州方面介绍，作为中国金牌龙眼之乡，全国每10粒龙眼有1粒是来自高州。现在当地龙眼全产业链的产值突破100.2亿元，期盼借助佛山市场和先进经验，以龙眼为媒，推动更多优质农产品进入大湾区。
2: 国际咏春拳大赛在佛山南海西桥收官，这个大赛由国际舞联、中国舞协主办，连续第三年在佛山南海举行，吸引全球近4000名咏春高手参赛，累计超过 2.1 万人次奔赴潮汕，规模创历届新高。新手年龄从3岁半到77岁，赛事设套路、智能功夫桩、黐手、对抗等项目，首次将咏春各支系统纳入竞赛规则的体系，实现同台同标竞技。
3: 佛山武术名人黄飞鸿的展览首次走出国门，亮相马来西亚，名为天地一飞鸿的专题图文展在马六甲郑和文化博物馆开幕。三大主题单元系统解构黄飞鸿从近代武术家升华为全球华人文化符号的历程。展览由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等联合主办，是巡展首次走出国门，一揭幕就引发了当地青少年的关注。马来西亚的游佛、霹雳州等多所学校组织学生专程参观。另外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的黄飞鸿主题公仔、醒狮挂饰等文创产品亦成为当地观众收藏的心头号。
2: 国家级乒球青少年公开赛国奥杯赛事在顺德北滘举行，设8岁以下至14岁以下多个组别，涵盖单打、双打、混双等项目，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大约300名青少年参赛。赛事由国家奥体中心主办，是首次落地佛山。奥体中心方面指出，顺德全民健身氛围浓，青少年体育根基扎实，处于大湾区核心位置，辐射影响力大，是赛事落地的理想选择。 跟住嚟，顺德将持续推动国外杯系列赛事长期落户，构建青少年匹克球人才培育梯队。
3: 广东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即村 B A 嘅省级赛咧，就会喺8月1号开波。佛山派咗南海队、顺德队出征，其中上届嘅省赛冠军南海队已经开始集训，而顺德队喺今年嘅贵州全国邀请赛里边系斩获季军。呢届省赛咧全面升级，一共集结全省24支队伍，涵盖21个地市代表队、上届冠亚军以及系承办地代表队，规模同含金量创历年新高。
2: 省中学生篮球锦标赛高中组将于7月30号在南海区举行，赛事汇聚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等省内高中男的劲旅，一共有59支队伍，近千名球员参加。赛事由省教厅、省体育局主办，南海区大力高级中学承办，主赛场设在大力高中新落成的综合体育馆。
3: 佛港澳台侨中小学生的书法比赛就在佛山市图书馆举行颁奖礼。这届赛事从3月启动以来，吸引数以万计的青少年参赛。组委会从超万件来稿里面评选出几百幅优秀作品，获奖学生代表将在佛山开展为期4日的夏令营，走进佛山智能装备技术研究院、祖庙博物馆、罗浮宫国际家居博览中心、顺德乐松龙舟训练基地等地参观。
4: 翠游佛山买特色文创，唔使东奔西走，佛翠游视频号小店一站购齐。
5: 醒仙纳福、龙舟竞渡、各式爆款冰箱贴、趣味挂件、特色摆件等多款原创精品，总有你心水。
4: 商务礼赠、纪念珍藏、石湾陶塑成千年窑火、香云纱织就、岭南油光、百元起入手，都系攞得出手嘅城市名片。
5: 即刻微信搜索佛翠游视频号小店，将地道佛山带翻屋企。
6: 近年来，佛山积极探索医疗健康服务改革，构建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今个月30号早上8点到9点，市卫生健康局局长陈爱贞将带队上线民讯直通车节目，就如何夯实基层医疗服务、守护群众健康的话题和大家互动交流。你对基层的就医、健康服务有什么意见建议呢？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城市留言版留言讲低、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7: 早晨，从946出发，区域要闻。
3: 好啦，再返嚟睇下各区嘅消息。禅城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强调要谋定四个中心嘅建设目标，紧扣三战齐发产业发展布局，推动传统产业数改自转，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另外，整合环佛大创新圈各级科创平台资源，促进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迭代完善人才安居、科研扶持等配套政策，持续创新招商模式，深耕人才招商、科创招商、场景招商。
2: 茂名高州佛山国资产业合作共建签约仪式在佛山建发陶创园举行，产业合作园正式落地禅城石湾。这次合作创新反向飞地模式，由高州高城集团购置佛山国资独栋载体，委托佛山国资产业团队运营，将立足高州特色农业、电子轻工等产业基础，联动佛山国资一园三谷战略产业布局，重点推动农产品精心加工和品牌升级，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
3: 另外，茂名高州佛山三水产业合作园二期在三水区的佛北战新数字城揭牌，首批两家高成长型企业同步入驻投产。合作园二期项目是由高州市使用对口帮扶资金购置 1.16 万平方米标准工业厂房，产业定位是智能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两地的反向飞地探索始于2023年，一期园区经过三年深耕，成效显著，累计引入项目20个，总投资23.5亿元，获评佛山市百千万工程十大典型项目案例。
2: 十名顺德荣誉邑贤荣誉市民以及海内外乡贤近日集体回乡考察，这个是今年顺德恳亲大会成功举办之后的首批回访代表。代表团先后走进勒流涌学村和杏坛古朗村，感受乡村振兴。

0: 带来的村容村貌变化。随后走访顺德职业技术大学、日钢机械等地，考察产教融合成果，围绕企业出海策略、国际技术合作等议题建言献策。
1: 高明区召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月度交流会，参会成员走访河城街道的建农在田研学基地、旺林艺术花园、旺神松江村等点位，指出人居环境整治不能够停留在就环境揸环境阶段，必须推动重心从整治向运营转变。各镇街要互相学习成功经验，立足资源品库，打造辨识度高、体验感强的农民女新场景，让环境整治成果深度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0: 广东省青少年科创营在南海区结营，来自省内七个地市的150名初中生，经过五日系统化训练，完成了从构思、实践到路演的全流程创新训练。活动由省教厅主办，来自华工、广工大等的导师带领学员观摩北斗应用、工业机器人、低空经济等相关技术，并且通过路演展示学习成果。
1: 南海区公布校外培训违法违规典型案例，当中有两家文化传播公司未经审批擅自举办校外培训机构，被处以责令停办、罚款2万到4万元的行政处罚。另外有两家教育咨询中心或者培训中心就擅自举办学科类的校外培训机构，或者是超出办学许可范围，亦都被罚款3万到5万元。
0: 佛山市二医院绿岛湖院区的发源门诊正式启用，填补禅城区南庄、张茶以及城西片区没有标准化发热专科的服务空白，实现发热患者和普通门诊的物理分流。门诊采用独立独栋分区布局，实行医患分流、单向闭环管理，可以快速对季节性流感、不明原因发热等进行精准排查，仲可以为合并基础病的高龄患者以及孕产妇提供多学科联合诊疗。
2: 早知佛山，
1: 继续刷新新闻。广东城际话咧，东莞西联络线会喺今日开通运营，连接广惠城际同瑞深城际铁路，同时新增琶洲至深圳机场、肇庆至深圳机场呢两条大站快车交路。到时广州、佛山、肇庆等地市民可以通过搭乘广东城际列车直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0: 粤车南下入境香港市区措施进一步扩容，覆盖范围扩展到粤港澳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新增包括佛山、深圳、东莞、惠州以及肇庆，每日预约名额由100辆增加到200辆，旅客留港日数维持最多3日不变。香港特区政府运输署话，粤车南下实施以来整体运作有序顺畅。截至7月中旬，累计收到入境市区申请超过13000宗，累计预约出行车次超过9000辆。
1: 广东优品展开幕式暨广货行天下秋季行动启动仪式在周末举行，省政府多个部门分别发布了行动计划。其中省工信厅介绍话，广东已经组建了14个广货行天下制造业产销对接的城市联盟，覆盖纺织服装、家电家具、家电家具、智能穿戴等产业板块。而省农业农村厅就话，上半年全省累计开展农产品的促销活动300多场，联动线上线下销售额突破16亿元。秋季会重点在展会拓市、丰收节、消费季、媒体赋能、产销对接四方面发力。而省文旅厅就会在佛山举办广东非遗周暨佛山秋色活动配套非遗好物展销，在梅州举办跟着美食去旅行的消费活动。
0: 今年全国电影总票房截止到20号已经达到202.84亿元，广东出品电影在全国电影总票房中的贡献跃升至第一位，累计达到53.23亿元，占全国总票房的26.24%。其中过亿的影片有6部，当中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嫲的情书》票房近20亿元，功夫女足预测是超过30亿元。业内分析，粤产电影的集中爆发得益于去年发布的广东影视政策15条，省级层面累计安排1.6亿元扶持资金，资助55部影片，发放3800万元电影惠民消费补贴。全省21个地市累计出台80多套配套化的精细化措施，一年来累计接待落地剧组344个。
1: 我国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 获列入世界

0: 遗产名录，令到中国嘅世界遗产总数增加到61项。呢一处遗存位于系江西东北部，由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等五个部分组成，一共有45个遗产点位。咁新一届世界遗产大会认可咗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嘅完整性同真实性，认为系13到19世纪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嘅杰出代表同独特范例。
1: 呢次新闻就喺度，广告之后继续会有早晨从946出发嚟关注退役军人创业嘅话题，将会请嚟佛山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及退役军人创业者代表讲述创业故事、荣耀佛山服务品牌嘅具体做法，以及系佛山落实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嘅措施同计划。欢迎大家打开佛山家 A P P， 点击下方花生栏目，进入到早晨从946出发嘅直播间，收听节目，参与活动。
2: 早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暑假去旅游就揾佛翠游，
5: 内蒙山西两省联游，文昌直击火箭升空，震撼场面。
4: 晚晚入住温都堡，粤西4日亲子爽玩，仅需899。
5: 避暑就去长白山、严吉逛街、云春观三角。
4: 大话就拣崇左，邂逅白头叶猴、粉海豚，打卡得天跨国瀑布。
5: 佛山直飞舟山、普陀山，自由行套餐，静心祈福，随心自在。
4: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揾校服叉烧包，抢暑假悭。
6: 护航科创企业轻装上阵，覆盖研发设备侵权等多重风险，潜诚赋能保险创新，大力推广科技险落地，助力新佛山科技突围。加油一宝节目共论科技险应用，
7: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8: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9: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10: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11: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2: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8: 好习惯。

0: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嘅噃，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九四六路况，
2: 好啦，跟进而家缓慢嘅路段咧，就开始吓多啲啦。佛山大道喺落安牌坊位置咧，就往蓝石慢，咁啊车程咧就过江湾立交亦都慢嘅。岭南大道咧就喺绿景路口角个方向，桂华路嘅海口路口往石埂，桂丹路罗村大桥往丹灶嗰度话有事故，占咗左边车道，龙尾去联星跨线桥。咁啊新景路段咧往桂城方向亦都有慢。咁啊机场大道喺机场路口而家双向，因为嗰度有施工慢紧。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位置咧系往桂城方向。105国道顺峰山公园路口往广州话左边车道有事故，咁而家龙尾去到容祺大桥添。西郊大桥往广州方亦都话有事故，龙尾去到中山东凤路段。碧桂路嘅云